0: 一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大家，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哈，让我们的专业人士在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为您保驾护航。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怎么样，找到马哥就这么简单？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公众微信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层出不穷的官方视频号，也可以带你有图有真相的提前聊聊房子聊聊家。26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经验的他，愿意祝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人士了。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其实我们似乎在说平淡生活当中安一个家，有一个蜗居啊，实际上我们都是想着先窝着，然后再舒展，先住着刚需，然后再又改再优改。但最近这几年啊，似乎出现了一个大同小异的现象，当然呢也处于一个普遍但不普通的现象，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房子是越换越大，但是出房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要越来越小
0: 啊。这好像没有房子哈、啊，这感觉是成比例的，我们变大了，但这个厨房好像没有达到我们说这个相应比例的这个变大，是不是？就是可能比你之前的90平，
1: 嗯
0: 啊，100多平稍稍大那么一丢丢，但是没有达到你想象中的那么大哈。
1: 而且似乎我们在回想着，或者是我们在参考着，亦或者呢，我们在渗透着某种浪漫生活的时候，都会想象着两个人的二人世界，在厨房一个扎着围裙，一个倚墙而立，一个呢煎炒烹炸，另外一个呢输入情绪价值。但似乎呢现在的这个厨房往往是越做越小，有的时候呢甚至啊好像待改不改，改与不改似乎没有那么大的感受。但究竟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一见面就抱怨说这个那个，换了大房子反来覆去，我们会告诉各位，真正看细节的可以看厨房。我们回忆一下，有的时候这两年啊，踩了很多盘，除了个别的大平层或者是联排或别墅的项目，一般的置换型的产品厨房设计都不会太花心思，都不会特别大大，甚至呢我们说它的这个换汤不换药的改与盖，好像似乎呢没有以往的那些进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房子的1.0版本、2.0版本或者是4.0版本，但唯一好像不怎么改的就是厨房整体的结构和收纳的功能。
0: 哎，不太清楚哈，为什么会这样去做？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房子的面积但变大了，我们需要再隔出一个空间，或者说哎，我们希望把别的空间变得更大，因为厨房毕竟可能是需要的时间不是那么长。
1: 哎，
0: 可能是原因很多种，或者说从设计师本身角度来讲说，哎，这个厨房没有必要做的那么大，是不是？
1: 哎，好像似乎啊，我们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的变化，生活品质的不断的变化，无论是生活节奏的变化，亦或者呢是家庭结构的变化，仿佛这个厨房的功能有的时候就是单纯纯粗的功能。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啊，随着不断的什么外卖呀、单点啊、到家呀等等，这些发现呢，好像功能的本身，厨房的这个性质也越来越多的被忽略，不必要而为之。如果你拿最早的户型房子的87平左右，你现在一看，在当时厨房呢就占了5.4平，因为两个人的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之后，既要给小朋友做辅食，也要自己注意养生，那家庭的一日三餐下来使用厨房的频率啊，在早些年是越来越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同一个小区置换更大一点的房子，其中的一个诉求在早些年就是他希望厨房大一些，浪漫多一点，而后房子是大了，但你发现普遍的现象就是厨房依旧是有那么一点点概念当中

0: 上的笑。
1: 我记得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的时候就会说到这个厨房，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让它的空间变得大一点，因为我们说现在很多的这个科技的进步啊，让我们享受到了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一些厨具的更新换代，或者是厨具的一些新的功能的产生。
0: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说家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厨具，就是厨房用品啊，各种各样的电器，但是我们真的很没有地方去放。
0: 对，
1: 就像是我是喜欢把它收纳起来，但是你厨房如果小的话，你根本收纳不下。像这个瑞雪是喜欢摆在面上，如果你的厨房太小了，你就会显得特别的拥挤。
0: 对，
1: 本身可能我们的房子是足够大的，三口之家也好，四口之家住起来也好，都觉得非常的舒适的，但是就是因为厨房的这个局促感，让我们觉得一进来就是怎么，哎，我这个房子又变了吗的一种感觉哈。
0: 有一期我记得在单说厨房的置物和设计的时候，我们说到了每个人真的是因自己的生活习惯而异。像刚才我说到了，我喜欢把比如说蒸蛋器啊，什么面包机啊，咖啡机啊，破壁机啊，还有什么这个电蒸锅呀，还有电烤箱啊，空气炸锅呀，放在明面上叫做什么，一转身一回首，想用就能用，特别是早上，
1: 对，像一个装饰品一样，但是功能性非常强的装饰品，放在我们的厨房，
0: 色彩也要统一，品牌最好一致，
1: 对，让我们的厨房看起来哎非常的不错哈，就感觉是很舒服得劲儿。然后我用什么，就像瑞雪说，早上用什么，哎，随手我就可以拿得到。但是如果你的厨房变得非常的小的时候，真的是让你很头疼。
0: 就哪怕说我们说置物台变得狭小的话，你有一些比如电烤箱、电蒸锅，
1: 尺寸
0: 你可能放不下，摆起来不那么规整，就更不用说要统一一个品牌了。更重要的就是在我的概念当中，早餐要做得丰富，那你丰富的同时时间又紧张，又希望食材新鲜，那怎么办？摆上一溜水，这面炸豆浆，这面蒸鸡蛋，那面烤羊排，然后这面再蒸个什么杂粮包，
1: 就是
0: 整个同一时间可以让它新鲜出炉三到四样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我妈妈也说，你就放起来。我说放起来，我怎么用？她用的时候再拿，我拿的时候再用。就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它似乎呢，可能会因为结构的不同和节奏的不同，慢慢变成呢生活习惯和方式的不同。
1: 哎，对，这个家伙事儿一定要有，
0: 哎，
1: 一定要全啊！我用的时候一定要顺手，
0: 没错
1: 啊，就是说
0: 必先利其器。
1: 对，我这个明面上我可以摆着，
0: 是
1: 啊，但是一定要摆着有足够宽的尺寸，
0: 但最好收纳。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啊，摆着确实从感官上，感觉如我为什么强调同一品牌、同一色系，它这样显得规整。
1: 对，
0: 如果品牌不一致、型号不一致、高矮不一致、颜色不一致，就会看起来杂乱。所以要想说我这种既摆在明面上还得工整一点怎么办，千万别拿布扇上啊，同一品牌同一颜色。
1: 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小的时候家里的冰箱、洗衣机啊，各种这个电风扇之类的哈，那个小时候还没有空调、电风扇的时候，就是各种的那个帘儿啊，织的、勾的、编的、
2: 蕾丝的、
1: 对
2: 粗布的，
1: 对，现在好多朋友们也会晒，说甚至家里的马桶哈，就是手巧的妈妈们，空调上面都会给你织一个、勾一个，显得特别像我们小时候那种家的氛围哈。
0: 而且不仅上面要盖着，底下呢还得有机垫在坐着
1: 啊，
0: 整个的感受就是没有纱布帘，没有刺绣帘，没有蕾丝帘，似乎就不叫一个有女人的家。
1: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曾经在网上看的一个朋友发的帖子哈，就是这个桌子啊，怕烫，垫了一层，
0: 哎，
1: 又怕上面那个
0: 塑料
1: 坏，又垫了一层，哎，然后觉得不太美观，上面又垫了一层，垫了一层，发现之后，哎，这好像也有点怕烫，然后之后又加了一层什么隔热防烫的透明的什么之类的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妈妈们对我们的一些家里的东西非常的爱惜，非常的爱护，但是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有点过了的感觉。
0: 所以你说是否定他们的生活习惯吗？其实也不是，还是说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呢？也不尽然。最 后就是属于求同存异家的过程。
1: 哎，理解尊重哈，然后这个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不互相的指责和干扰。
0: 但你说理解和尊重，设计师为什么房子越换越大，这个厨房有的时候呢反而越来越小，甚至呢在前几年有一些小三房还出现了多了一个房间，厨房反而不如两房的时候大。你以为这种普通的刚需户型是为了节省厨房的面积才那么小吗？其实也不见得，有的时候即便啊我们去彩排这个联排别墅啊大平层啊，你会发现可能在联排当中呢厨房都不大，但是它会做到每一层一个厨房。你也会经常看到无奈的一面，就是明明做了好几个卫生间，但是厨房可能只有一个，依然吝啬就吝啬在了厨房的空间上。
1: 哎，对，确实这个卫生间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呢，就是说你的房子匹配，比如说你有三室，我觉得有两个卫生间足够了。四室其实两个也是可以的，两个到三个，但是有的真的是感觉上这个卫生间的比例反而做得更多了。
0: 哎，
1: 这个厨房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设计师你在设计时候就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家里的小家电哈，
0: 对，
1: 变多的情况，最起码要设计出一些存放它们或者是可以摆它们的一些尺寸，你要符合我们现在一些电器，不能说人家我们这个市面上统一可能我们的咖啡机都是大概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尺寸哈，80×80的。比如说，但是你不能把说我们这个可能放需要放咖啡机的位置你设计成个60×70的，你就是完全违背了我们市场一个现在的一个流行的一个规律了。所以说这个设计师我觉得非常考验我们设计师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在市场上新出的一些家电的设备上一个总结，尺寸方面的一个总结。
0: 所以我们
1: 知道现在的尺寸大概是一个什么范围区间。
0: 哎，所以我们昨天在强调说一个建筑者，一个建筑的引领者，一个最后建筑的拍板定局者，他的眼界直接影响了这个建筑本身，房子本身的户型设计功能，未来的生活愿景。那么进入到了这个厨房的这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人们大多愿意把精力和精气神可能从装修上，可能从建筑本身，就忽略了厨房的方式。那后天我们进行到了一个装饰装修的过程，你首先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像刚才欢欣说的，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你说一个设计师我再懂生活面积不够，你说我再懂家电你滞留的这个插座不够，后续完全需要设计和装修进行维护维系和改变。那这我觉得就从最开始的建筑本身摒弃了也遗忘了这些建筑都是为生活服务的概念。
1: 就感觉是什么，就是我就是把这个房子设计好了，有厨房卫生间卧室啊，你自己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0: 哎，
1: 其实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空间去安排它哈。
0: 而且甚至呢我们曾经看过一套170平的联排，那么整体它是三层，加上赠送的话可能不仅175，那每一层呢一个卫生间，这属于标配，最大的卫生间将近10平的卫生间。但是我们说如果有足够阔绰的卫生间，是不是可以想象出它的厨房每一层面积也足够大，至少不能小于卫生间10平呢？其实不是，它也只是在这一个平数当中的5.4平。那最开始我们提到了一个87平的小户型，实际上我们在强调联排的时候，联排的一层它实际上有的时候要大于87平本身。那87平本身在整个的联排的建筑面积当中还是占有5.4平的厨房，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不太注重我们的饮食健康？我们从健身的角度讲，说你每一天要适当活动，要干净饮食。而干净饮食，我们说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为什么在住联排的时候，你去参观每一层，它基本上懂生活的，它至少在三层里会给你送2个厨房，单独的厨房，在四层当中基本上能够做到3个厨房，我觉得还是真的就比较懂生活。因为你会发现这一层你可以不用，但是跟老人如果分层而居的话， 你却不能不有。老人的生活习惯呢，喜欢蒸包子、发面呢，可能我们更喜欢买一些速食啊，买一些代餐呢、啊，买一些半成品啊。每个人对煎炒烹炸，刚才提到的小家电的用途是不一样的。甚至老人根本不需要小家电，我只需要平底锅不粘，或最好大铁锅，哪怕你给我砌个大灶台，我愿意看着和闻着炊烟袅袅的感觉。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你有没有给设计出来？所以我们说，一个户型它除了考虑一个家庭结构之外，承载了三代同堂的功能，却不能给一个体体面面容纳两个人转身的厨房。这是不是多多少少，我觉得在未来消费者或电波前的你在选择新房的过程当中应该参考到的一个生活的本质。厨房有的时候就一劳永逸了，我装了也就装了，放了也就放了，最不容易在乎的就是厨房，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其实有的时候、
0: 哎、没错，就最不愿意花心思的、除了锅碗瓢盆每年换一次，可能最不愿意花心思的就是厨房的摆设和布置。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用一些现代的非常方便的小家电，而是我们的厨房真的放不下。
0: 哎，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未来你在选房当中关于厨房还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有任何房子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哈。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怎么样找到马哥？其实很简单啊。我们说，当陌生和熟悉之间只是一串数字的距离，那你还客气什么呢？平淡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外地，特别是进入到了高考阶段报考时间，你就会发现孩子的这四年的时间里，你是不是也开始跟着蠢蠢欲动了？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别忘了也同样可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364-9323，以及呢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搜索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可以随时找到他问一问房子，聊一聊家。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相关问题哈，千万不要客气，让我们的专业人士帮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哈避避坑避避雷，364-9323，364-9323。
0: 特别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我们说到一个房子的设计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符合自己的审美需求，自己的个性化的选择和要求，那么你就可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了。像上半段我们说到了为什么现在房子越换越大，但是我们似乎感觉到厨房的变化，厨房的新意，厨房的设计好像中规中矩，始终还是如出一辙，没有什么新鲜和特别大的亮点。这实际上呢，我们说能不能理解，值得理解，但未来选择厨房的时候，我觉得也要随着自己家庭结构的变化，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自己年龄的变化。当你以后不像现在这么忙碌的时候，你还会心甘情愿的愿意去点外卖吗？你还会愿意出去再吃一顿三餐吗？你可能随着自己工作节奏的变化和自己身份的变化，社会角色的变化，慢慢在家居家的时间就长了。 炖一个养生汤啊，煲一个养生粥啊，甚至煮一个养生水啊等等，就进入到了自己一个养生的模式。那在这样的养生的过程当中，你和厨房打交道的时间频次是不是就更多了？你现在忙碌的时候可能会愿意用电压力锅、电高压锅，但是当你真正有时间的时候，是不是还会觉得小煮慢炖不仅仅是生活的味道，才是一个尊重食材，真正发挥它食材带给人的愉悦感。
1: 哎，真的有的时候很多朋友点外卖是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下班回来很晚，或者说是哎这忙忙忙就过了饭点了，你在现做你在等的过程当中，人是会很饥饿的，会让情绪很焦虑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点外卖可能是最快最便捷。

0: 一种方式了。但是有的朋友就是他就是喜欢，喜欢在厨房自己亲自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做一顿饭。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厨房让你用起来不是很顺手，什么什么要什么没什么。就像有的家长说，哎呀，我隔三差五啊，十天半个月就得上我姑娘那儿、我儿子那儿去看一看呀，给他做点他愿意吃的。但是一去什么也没有，用起来不顺手，厨房还小小的叽叽喳喳的，就是让很多爸爸妈妈们也很头疼哈。
1: 所以我们说，在整个你选择房子的这个面积之下，我们在关注了客户、关注了自己的需求的同时，有的时候往往会更关注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阳台呀、衣帽间啊，但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生活的本质，就是民以食为天。当然说每天节奏比较快，在快节奏的前提之下，我还想健康饮食，快节奏的情况之下，我还想丰富饮食。那实际上我们说到了个人的生活习惯，像小家电啊、小家电的布置啊、功能性啊、选择啊等等。但是最不容易也最不应该被忽略和舍弃的，就是建筑本身，你在选房本身的厨房的面积，千万不能想着说我在钱有限的情况之下，面积选择有限的情况之下，谁家设计的厨房小，其他面积大，我就选谁家。光顾了面子，不要了里子，实际上你会发现，未来你的生活节奏在变化的时候，厨房的功能性会比其他功能性凸显的更为深远。
0: 啊，对，就像我们之前有的朋友说，哎，我宁可这厨房小点哈，也希望我的卧室大点儿。
1: 就像上海一个厨房，它不管几平，换成现金可以说呢叫点一辈子外卖。虽然我们说这样的话只是一个段子，可是在当地高房价的一线，这也是一个心酸的现实，就是他宁可牺牲厨房的面积，也要扩大周围生活的面积。大家想着还是把有限的空间让给更关注的，什么卧室啊、学习房间啊。但是我们说，事实上对于90后和00后来说，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就是生活本身已经很累了，我可能再去下厨的时候没时间。但是别忘了，有一部分我就是居家生活、居家工作的时候，反而我等不了外卖的时间，我简简单单的一顿减脂餐，比如说空气炸锅来个鸡胸肉，然后电蒸锅来个菜团子，蒸蛋器煮几个鸡蛋，破壁机来个豆浆等等，一系列在同一时间的平面内，它可能就结束了。而现在真正的好的这个料材和食材，它真的就是冲洗完毕不挂杯，收拾也方便，置纳也方便，颜色也好看，最后饮食还健康。所以我们说，在选房之初，你最不应该忽略或最不应该顾及面子、不顾及里子的缩房面积就是厨房。厨房的造价成本实际上我们说呢，相对于其他面积更高一些，特别是普遍的一手房的房价的限制，厨房越小也就意味着说，是不是它的这个装修成本就更低一些，特别是对于一些精装交房的商家来说，建筑品牌开发商来说。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叫做居住进化论，在精装修的成本当中，一平的厨房等于4平的客厅，这好像是很多人都没有换算过的一个量的变化。
0: 没考虑过这一点，厨房的用料选材方面可能要比你其他地方的要更好一些啊，我们前提条件上是我们一些非常靠谱的一些知名品牌的项目哈。
1: 所以往往你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精装房它打什么精，就不光是精装，它可能也打着精大细算，说如果按照整个我交房的标准上来讲，厨房扩大一平它等于4平客厅的一个装修和装饰价格和成本的话，那试想它缩小厨房的面积进行精装交付的话，就不仅仅是为了赏出其他的空间，有没有可能是从它本身建筑成本上来考虑，才忽略了你的忽略。
0: 哎，对，让你的生活未来后续我们想象应该是我们自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是影响我们未来生活居住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体验感。
1: 而且我们说从情绪价值的角度上来讲，本来一周5天大家都很忙碌，利用着周六周日，是不是可以增加夫妻的情感升温，一家人的最重要的场合，大一点孩子也可以参与进来，孩子也有自己的这个便当室，也有自己的便当厅，最后小周末夫妻在一起做做西餐啊，做做烘焙啊，一起动动手。

0: 协作完成啊，充满这种生活共同的兴趣。我们说现在人讲究要么能吃到一块，彼此有相同的味蕾，或者愿意尝试对方我曾经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味蕾方式，要么就能玩到一块，我们的兴趣爱好相同。可能吃不同，你愿意大鱼大肉，我愿意精致简餐，这都不要紧。哎，我们能够玩到一起的兴趣爱好，要么说我们能有共同的话题聊到一块。在整个生活当中，你说聊到一块，我在厨房一个人不干活，一个人干活，我可以聊着。在这个家庭格而不离，用小马哥的话说，格而不离的空间里啊，一个自言自语，一个絮絮叨叨，一个安安静静，也不发生矛盾。总而言之，在这个生活当中，总有一块时间属于自己的。那个时候，我们说需要期待的，也许就是这一餐、一食、一出、一味。
1: 好的，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的设计者们在设计我们的房子的时候哈，更现代的时候，让我们的未来舒适度更高的时候啊，多考虑一点我们的厨房。还是有很多朋友喜欢自己的厨房，既宽敞又明亮的哈。
0: 也希望你在选择的时候不要因为面子而忽略了厨房的理念。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

0: 至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武功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 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1: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0: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1: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0: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
1: 嗯，
0: 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
1: 嗯，
0: 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1: 对，
0: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1: 吃啥都不香了。
0: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 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1: 啃大骨头时候哈。
0: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啊、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1: 对呀，
0: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

0: 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1: 对，小鸡小狗的哈。
0: 对，那有一些小鸡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1: 啊，老黄瓜籽儿。
0: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1: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0: 嗯，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1: 好东西哈。
0: 嗯，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1: 啊？是。
0: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哈。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一
1: 补、
0: 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针，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
1: 对，
0: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1: 对，
0: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1斤装
1: 啊、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0: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1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1桶1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对，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

0: 长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儿这3个字儿，这就是原粉啊。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以往是199，4斤4桶，是不是？
1: 对呀。
0: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1斤2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个朋友你好。
2: 那个，你那黄瓜籽粉，
1: 纯粉啊，咱们是纯粉啊，啊，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0: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订购成功了，
0: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旱黄瓜。
1: 对，
0: 这颗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不要的啊。
0: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

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

0: 长，况且哈，它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1: 对对对，
0: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接四号线的9376，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2: 对，订购。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0: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吃黄瓜籽粉是吧？
0: 是的，
1: 对，纯黄子粉啊，纯的啊。
3: 现在是八桶吧？
0: 还是八桶啊？您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四桶的，但是今天是买四桶送四桶，一共是八桶八斤，
1: 只要199啊！
0: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3: 哎，好，谢谢
0: 你。哎，好嘞，
1: 订
0: 购成
1: 功了啊！
0: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是不是八桶啊？还有没有八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八桶八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1: 嗯，
0: 才20多块钱是吧？
1: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
0: 的
1: 哈。
0: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八桶。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尾号5387，你好。
4: 哎，你好，
0: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4: 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1: 特别认啊，
0: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关键咱这是大品牌，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
1: 对，吸收不了，
0: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0: 挺懂
1: 的。
0: 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0: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咱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0: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接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啊，你好，
1: 订购黄瓜籽粉啊，
5: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更没有糖，
1: 非常的精细，一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 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老黄瓜籽当中它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咱不能直接吃是吧，它有一层厚厚的壳，而且黄瓜籽的壳你也是消化不掉，不容易消化的，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吃黄瓜籽粉更好的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也更

0: 更简单，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吸收哈。小朋友比同龄人矮的，父母，咱们的老年朋友骨质疏松、疲软无力的，还有你长期缺钙的话，就会感觉腿脚经常抽筋儿。你像经常崴脚的朋友，经常摔伤，然后骨折，恢复期就是需要补钙。
1: 对，一卡跟头就骨裂、啊。
0: 哎，腰酸腿疼，直不起腰，偶尔会感觉，哎呦，怎么这么痛呢？你是不是我这个筋呢，肌肉出问题了？你关注关注你的骨质吧，包括你已经有一些关节异响了，嘎嘣嘎嘣的，上下楼梯的时候这关节都在响，一动的话都感觉关节不舒服，赶紧补钙啊。那我说补钙的话，咱们最好还是通过食物去补充，因为咱们黄瓜籽它就是一个纯纯的食物嘛、咱们带来百分之百没有任何添加的大品牌的黄瓜籽粉，每一桶都是一斤装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你要想抢占最后这两个名额得赶紧打电话了啊。
1: 对，就剩最后两个名额了，1650431001，1650431001。
0: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001，165043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0: 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啊，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1: 对，
0: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4: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5: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大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3: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 gaga，
6: 一起 gaga。

0: 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玲玲，欢迎宝哥来到直播间。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哈，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小宝老师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为您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简单的为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

0: 来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在节目上您有任何想要咨询小宝老师的问题，都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这个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节目的一开始吧，哎，我这也不算走个后门，我就是想替我朋友咨询小宝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好像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这身边的这亲戚里道的朋朋友友的现在都知道我这个跟小宝老师在做这个二奢的节目，然后又非常专业，他们在上班的路上啊啥的没事总听，完了一整就给我发信息说，哎，你帮我问问小宝老师，你帮我问问，我说那行，要是不忙的话我就帮你问一嘴。昨天我闺蜜跟我讲说，他和他爱人吧，这两年每年都会抽那个生肖茅台，然后呢，我说你是想要投资啊，还是说，比方说这是孩子的出生年份，或者是你们俩的认识的年份，要有这个纪念意义啊？他说就是想要抽齐12生肖的茅台
1: 啊。
0: 然后呢，他说现在已经有几个生肖了，放在家里，他想问一下，他说这个酒用不用特殊的给他封一下？
1: 啊，那都不用，
0: 不用特殊的封，
1: 因为之前呢，很多听众也问过这个问题啊，其实酒的保管呢是相对来说非常好保管的。第一啊，你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0: 嗯。
1: 第二呢，你最好放到这个避阴的地方，但是地下室什么的你注意防潮就行，因为它这个现在这个酒的外包装，包括瓶帽的喷码啊，如果太潮湿了，就是但咱们所说的潮湿度啊，那达到60-70%以上的话，
0: 嗯，
1: 它那个这个瓶帽顶上打的这个就是喷墨呀，
0: 嗯，
1: 这个喷码啊会容易模糊，就导致可能这个酒的这个价格会受影响。
0: 嗯，
1: 所以说正常这个酒除了这两点呢，别暴晒，也别太潮湿，你就随便随手一放就可以了。然后你也不用说特殊的，就是像咱们听众的说，哎呀，我在淘宝上买个密封膜啊，那种催塑的，给它封上。其实那种膜啊，对这个酒唯一的一点保护呢，就是防止可能这个瓶啊、这个标啊被刮花，其他的没有，就是它根本起不到密封的程度。
0: 嗯，
1: 因为这个酒啊，封存的好不好呢？它从出厂就决定它的密封好不好了。
0: 嗯，
1: 那比如你看，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老酒上，所以说我店里啊，80-90年代的老酒都很多啊，全品的，基本上都是全品的。那就是都90年代的老酒，到现在30多年了，它还不跑酒，那就证明啊，一出厂时候这个封帽啊，它如果封的牢靠，那它就是封好了，它也不会漏酒了。所以说，你就平常你就随意的给它往个不碍事的地方一放就可以了，
0: 就正常储存就可以了，
1: 不用特殊的。
0: 嗯，
1: 像早期啊，有的老人呐、啊、不太懂，哎呀，说我这酒准备长时间搁着，
0: 嗯，
1: 我得用蜡给它封上。
0: 啊，他也说了，
1: 他就把那个蜡呀点着了，然后让那个蜡油子把那瓶帽给箍上。
0: 啊，嗯，
1: 其实根本达不到这种哎呀密封的程度，因为这个酒跑不跑啊，
0: 嗯，
1: 说白了你这个蜡也封不住，所以说就出厂就决定这个酒的封存好，这个封帽呀封的严不严。所以说咱们不用特殊的再去给他做这个封存了。
0: 嗯，明白。他也说，他说哎，用不用，他又上网查的，有的人又听人说了，说有的时候用蜡封，有的时候像您说那个吹塑的那个，他不知道咋弄了。我说别着急，明天早上我给你一问。好了，那我一会儿下节目就转达给他哈。那其他的朋友，你说哎呀，那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但是你有宝哥这样的朋友，你有我们这样的平台哈，你也想问这个相关方面的知识，你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在节目上也都会为您解答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你说我现在听见节目了，但是我在开车没办法打字互动，你可以先记一下宝哥的这个号码，微信电话是同步的，你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来添加，来打电话咨询都是可以的。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们关注平台上朋友发过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有一个 LV 老花 mini 印章情人节限定款的双肩包，但是就剩一条肩带了，你帮我看看现在回收的话能多少钱。嗯，
1: 哎呀，你这个老的呀，老花的 mini 呀，
0: 还挺好看，

0: 像一般的我们所谓的这种走秀款呢，或者说这种限定款呢，一般来说都没有这种普版的这个包啊。
1: 嗯，
0: 在二级市场可能价值更高一些，因为啊，说白了这些限定款呢都是比较，比较特的人，就是说一般的人呢，还没有这个风格了，还驾驭不了它。
1: 嗯，
0: 所以说像一般的限定款，可能卖的时候要比普版的包要卖的贵，但是在二级市场呢，流通的价格还往往没有这种普版的包好。所以说你这款包啊，要如果是普版的，可能现在能卖到八千到八千五，但是现在你这款限定款呢，可能我们回收只能给到你6500到7000吧，可能当间差1500到2000的一个差价吧。嗯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比方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以继续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看这位朋友是一块手表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啊，上个月手表上链有点卡顿，赶紧去了售后，说需要保养了。售后查了一下，我这只就差20天就满5年了，我都不知道5年内可以免费保养，莫名立省4800。售后说3235机芯稳定性好像是不如3135，想问一下小波老师是这样吗？”
1: 首先呢，说一下这3135跟3235吧，就是3235啊是3135的升级版，因为现在劳力士已经全面换代3235了。就是你所买的手表，只要是不管什么开头的，只要它这个系列号啊第二位是2的，就全部是3235的机芯了。所以说现在男表啊基本上全都已经换代了，3135已经停产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讨论它机芯稳定好与不好，但是这个3235还是说，就是你欢不欢迎我，但是我还是来了，而且是必须换代。
0: 嗯，
1: 但是呢初期会有，因为厂家为了拉升它的动储嘛，所以说没费大的功夫就把发条拉长了，所以说发条一长它的韧性就低了，所以说就导致它这个摆幅上不来，所以说这就是所谓咱们表友说的走时不稳定。但是劳力士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它改起来也很简单，它把发条的刚性或者是说厚度一提升了之后，可能你这个摆幅就上来了，所以说这都不是问题。所以说每一件新生事物诞生的时候吧，你都得给它一个时间，让它不断的修正自己，是不是？不光是这个手表的机芯迭代也好，还是汽车的迭代也好，就包括说所有奢侈品包包的这个新款出来之后啊，可能是大家都有微词，但是时间长了，通过厂家的自己的修正，包括表友的接受度啊，慢慢的就是这个东西就能在大家接受范围之内了。而且技术指标，我觉得对劳力士这个厂家来说，哎，这都不是问题，因为劳力士厂家意识到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嘛，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担心。再说你这个，这个手表保养的问题啊，现在目前为止啊，瑞士一线的名表，其实在保修期内啊，都不包含这个手表全面，这个维修保养洗油这个类目。但是呢，现在这个手表厂家呢，为了促销嘛，说白了就是你买我表了，但是呢，在你那个厂家保修范围之外，我再送你一次这个全面的洗油、清洗、保养，全面的这个保养。像爱彼这个手表啊，它2年延保之后到5年，它5年之内还送2次。所以说现在啊，你如果买劳力士啥的，你跟他柜姐呀，你有要求，你说你看看能不能在保修期内啊送我一次免费的保养清洗啊。其实一般的柜姐有这个权利，他就会送给你呢。你这个电子保卡呢，你这个有这个记录，可能在保修期内，比如说劳力士延保之后5年，他送你一次保养，那这次保养你什么时间做都可以，你3年做、4年做，反正那5年之内你什么时间去做都可以。但是呢，一般咱们认为，哎呀，4-5年肯定到保期的最后，最后一年再去做嘛，是更合适的嘛。所以说，维修保养不是厂家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免费赠的，但是你有要求，一般厂家都会赠送你这一次的机芯免费的维修、清洗、保养。
0: 好的，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0: 技巧，到时候如果说大家买手表的时候可以跟柜姐来沟通一下。
1: 所以说咱们上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买的多了，是不是还得要两根塑胶整两把香菜似的？
0: 哎，有一句老话叫张嘴三分利，你听过没哥？
1: 对，就张嘴三分利。
0: 对，反正咱就问呗，那给咱们就赚了，不给咱也没损失啥嘛。
1: 哎，对呀，就是可能我作为男生不好意思，因为小时候总跟老妈上菜市场嘛，那肯定你老妈买啥东西都得讲价，
0: 那必然啊。
1: 对呀，然后买完了之后可能还得让人搭点。
0: 哎，对，比方说那个给完钱了还得讲完了，说哎那个什么，做点牛肉汤，牛肉炖萝卜，妈给我两根香菜。你要买一把香菜用不了烂了，是不是就缺这两根？
1: 但是你说琳琳啊，因为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也愿意做饭，我总去菜市场买菜。其实有的商家呀，有些时候你不要求，现在很多商家会做生意的，他说哎呀，那你看你做鱼啊，我给你拿两只香菜吧。
0: 哎呀，
1: 或者说哎呀，你这个需不需要塑胶啊，我给你扔了几个。其实有些时候吧，人们倒不是在意，但是就是哎呀，你总去买菜，然后他跟拿你当老客户，这种被在意的感觉挺重要。
0: 是的，
1: 东西不怎么值钱，
0: 哎，
1: 但是这种感觉挺好。所以说这就导致我可能我买鱼啊，买那个菜啊，总上那个菜市场总固定就去那么几家。
0: 这你这是老主到了。
1: 你
0: 看几根香菜，几个小醋椒就把你给捆住了，你买啥都找他家。
1: 我是相当有忠诚度的一个顾客。
0: 然后你的顾客对你也很有忠诚度。
1: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1: 我觉得是。
0: 我发现现在很多老板也很会做生意哈，这就是属于聪明的老板。
1: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来了，生意也难做，
0: 不好做了，
1: 所以说得把这个售后啊服务做好。
0: 是，哥，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也是在网上刷嘛，说比方说买衣服啊，如果去就长春，咱们讲说去海水路了，去中东大市场了，你都知道得讲讲价，对吧？不论他要多少钱，咱们都会讲价。他说，但是有一些人呢，你一到贵地方，比方说这个大商场或者是说奢侈品的这种专卖店，就不好意思讲价了，觉得人家那个都是明码标价的，就是不敢张嘴了。完，他们说，哎，其实不管是多大的商店，哪怕是奢侈品店，只要你问他说能不能有折扣啊，如果他最起码如果他没有折扣，他也会送你一个什么小礼物的。这个是真会这样吗，哥？
1: 可能会有厂家，但是就是非常就是比较一线的那个
0: 大牌，
1: 这个大牌啊，他应该是没有权限的，因为像比如说LV 的直营店、卡地亚的直营店，包括爱马仕的直营店，他有些商品不溢价，但是他们确实没有权利打折，因为他也没有折扣，因为他这一类重车呀，为了保持自己品牌度的含金量啊，所以说不给折扣。但是呢，有一些售后的一些便利的东西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纪念品啊什么的，他还是会给你的。因为他除了打折以外，这个销售行为他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或者给你一些 VIP 的一些福利啊，包括给你一些好的热门款，别人买不到的但给你买呀，然后去拉的去把这个顾客的粘度提升。
0: 好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咱们问一嘴也不缺啥，是不是？如果有就算赚到了，没有咱们也没搭啥，就我觉得可以有的时候方便有时间的话问一嘴也没啥毛病，是不是？
1: 对，咱们就讲，能讲下来不更好吗？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我们进行小段宣传啊，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小宝老师，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名表包包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哎呦，这个问题呀，看得我心都碎了。这是一块劳力士的手表，这位朋友他说：“宝哥呀，我卡了一个最贵的跟头。小宝老师，我这个劳力士还在保呢，他给我报。”

0: 价6050，这个玻璃虽然便宜，非要带个5000多的大件，我不太懂修还是不修啊。
1: 首先呢，你这个手表啊，我看了这个蒙子呀是粉碎性的，就是说意味着这个手表的表盘里啊，它有很多玻璃的碎茬已经产生了，所以说你这个还在保修期内，我建议你啊去上厂家做售后。但是售后呢，它有一些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霸王的条款吧，就是你换玻璃我不能单给你换，我一定要给你机芯做一次完整的一个清洗保养的服务，可能连带着总价收到你6050。但是为什么我推荐你上售后去做呢？因为你让他去做，因为这个玻璃碎茬太多呀，就很容易进到机芯里，所以说呀你要在外边保养虽然便宜，但是日后如果保养这个碎屑清洗的不干净的话，后续还有问题的话呢，劳力士厂家就不管你了。但是呢，劳力士现在保修啊都是5年嘛，所以说你在保修期内还剩2-3年的保修呢，所以说你让他去，这个6050你也不要省，然后让他给你保养，重新换这个原装蒙子出来之后，这2-3年出现什么问题，劳力士厂家还是在保你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多花2个钱啊，为了让这个劳力士这个续保还继续生效的前提，你还是回劳力士厂家去换这个表蒙吧。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哈，真是卡了一个最贵的跟头，这有的时候可能手着地了，或者是要卡的时候手得拿出去支撑嘛。
1: 对，因为劳力士啊，它这个蒙子打得这么碎，所以说你就是在外边的维修啊，你也得换蒙的同时也得做保养。因为你不能断定这玻璃碴子进没进到机芯里，对不对？要如果你这个蒙子滑了，或者边磕一个小碴，蒙子没碎掉，就是还是完整的，那拿下来之后啊，跟机芯就不发生关系。但是你这已经碎了，彻底的碎裂，产生了很多玻璃碎屑，所以说一定会从日历窗进到机芯里。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还得尽快去保养呢，你别等这玻璃碎屑进到机芯里啊，跟夹到齿轮里，然后这个手表还在运转的情况下，把这个齿轮去那个硌坏了。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一定直接把把头拔出来，让机芯停止运转，然后去联系售后，让他做翻厂。
0: 这个一定要做啊，有些钱是不能省的啊。宝哥，这个给你讲的非常细了，好吧？而且要抓紧去做，好吧？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后续如果有想要和宝哥继续来沟通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这是托代购帮我买的一个 LV 的包，2026年5月10几号给他的钱，但是这个票是5月4号，好像是罗马机场 T3 买的吧。小宝老师帮我看一下假不假，为啥金额是2920欧元，但是我给他19000，不是罗马买包税后16700吗？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怕买到假包。稍等啊，让宝哥帮你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图片哈，这个是一个 LV 比较经典的这个大包，这是托特吗？
1: 这是carry
0: all。carry all。
1: LV 算是女包里比较热卖的了。
0: 又能装，然后这个经典也是老花纹哈。
1: 但首先19000的价格是对的，因为正常你要买一个全新的，19000现在符合行情，但是这个日期你也不用纠结。但是看这个包啊，我看着不太对，因为从内里啊，包括这个包啊皮革的颗粒感。包括它这个沉袋都不对，因为这个沉袋的密，它这个织物的密度也不对，然后这个五金件儿的粗糙感，感觉这包还是不对。然后看这个销售小票啊，哎呀，这个小票也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包啊肯定是有问题，你要第一时间跟代购联系吧，去跟他沟通，这个包包现在从照片看是肯定不对了。要如果你在长春，你都拿到店里，我再帮你重新再细看一下子。但是通过照片，99%，这个包肯定是不对了。你看看这个代购是从哪儿给你发的？是罗马机场啊，还是广州站西路给你发的呀？
0: 行，那基本上如果说哥能说99%，我感觉基本上就是假的了哈。
1: 因为我很多的顾客呀，之前有顾客踩坑的也是，说我找代购买包怎么都是在国内发的呢？他说了，他说提前那个通关过到国内的。我说通关是不可能的，我说代购大多数的，他那个包包进到国内都走私的。我说他还能提前把这个包包去进到国内也不现实，所以说很多在国内直发的。有一大部分可能是从站西路发的哈，但可能大家不知道站西路，因为要用过高仿的一些包包的，他们都知道广州货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吧。所以说很多代购的东西你不知道，咱们上广州站西路啊，就以前我去溜达，因为他那边还有配件嘛，就是很多现在啊，就是我估计很多广州站西的那些高仿的货都卖到那些欠发达地区，比如说东南亚呀，比如说中东啊，比如说甚至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出现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店员拿中国这高仿货去调包他们那个店里正品的货之后，然后自己牟利的啊，就是这种伎俩已经在国外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说中国咱们这个仿制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这个肯定有问题，你跟代购沟通吧。
0: 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个鉴定结果已经告诉您了，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其实我个人认为，因为咱们节目也接了这么多朋友们的问题，就是找代购来代购这个包，咱不能说都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挺高的。那哥就说咱们关于这个代购如何选择，那我怎么能辨别他是一个正经代购，还是说他有可能会骗我？这没有办法是吗？
1: 没有，因为大多数代购啊，
0: 他也没有
1: 代购就在国外，他也没有资质。很多说，哎，我找代购买，说那你那代购是怎么找到的？说通过朋友认识，其实通过朋友转介绍，这个代购的销售渠道是最多的。
0: 是啊，
1: 就是说，哎，我买可能琳琳总找这个代购买，然后琳琳把他介绍给我，我要去找他买。但是代购一般都是常驻国外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你这个东西一旦出现问题，你跟他协商也很难的，对吧？人家要不承认，你举证吗？因为现在你要是通过法律渠道嘛，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0: 是
1: 你光说不行，对吧？那你举证的这个环节还不太好整，就是说后期维权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0: 但有很多朋友找代购在国外买，他可能是认为因为那个他可以退税嘛，可能会比国内的要便宜个1-2000块钱。
1: 对，就是为了省钱嘛。
0: 是，
1: 就是找代购最简单就是为了省钱。但是现在呀，代购这个行业呀，不像以前那么火了，已经萎缩了。首先就是大家意识到维权的问题，也不找代购买了。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因素？
1: 就是国内跟国外差价越来越小了、
0: 哦、
1: 所以说差的越来越少了，人们也没所谓了，也无所谓，省不了太多钱，那可能多花点在国内也就接受了，
0: 买个心安了、
1: 嗯、对，
0: 还是自己到专柜、嗯、然后就是哎，我觉得那种感觉也不一样哈。大家如果说差的不是特别多的钱，咱们还是到能选购的专柜去选购一下，咱不是说代购就一定不行，但我认为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啊，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好吧。其他有想要咨询奢侈品相关问题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持续的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关注下一个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个香奈儿 CF 是荔枝纹牛皮的，大概有十多年了都没咋背，就是感觉每个菱形块上面皮子像磨了一样，你帮我看看现在这个包包还能卖多少。
1: 我看了你这个包包啊，还算正常，不是说皮子像磨了，是因为这包包啊你使的年头多了，它多少这个皮质会有些变化，
0: 像发乌似的，
1: 有点包浆啊，或者是说因为长期总那个这个使用环境当中啊总会有摩擦嘛，所以说这个是属于正常使用痕迹，并不是什么瑕疵，所以说你也不用太担心荔枝纹的 CF， 但是你这个看着像2.5的，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啊，因为瞅着你要使用这种程度啊，最少得4-5年了吧，所以说它可能行情，大概回收价格能去到26-7吧。
0: 嗯，
1: 要如果近年份的电的，那个这个
0: 十多年了，哥。
1: 对，
0: 嗯
1: 啊，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
1: 但是我看这品相还行。
0: 他说没咋背。
1: 反正目测行情啊，能达到25-56吧、
0: 哦，
1: 应该是没问题啊、哦，你心里有数。别卖，
0: 他还
1: 别卖少了，嗯，
0: 挺保值的哈，这也属于经典的款式了。
1: 对 ，CF 也算是香奈儿经典的款式、经典的系列了，嗯。
0: 好的，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反正就是这个价格你在谁那儿卖就是你也别赔了，然后你如果想在宝哥这儿出的话，你就加宝哥的微信，你们线下再联系，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你可以来添加一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好像好多女性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她说，你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首饰在店里看着都好新好亮也不氧化，戴我身上两个月就开始发黑氧化，为什么？我也有这样的疑问，真的就拿到店里就亮闪闪的，戴我身上就乌突突的，是人的事儿吗？
1: 首先呢，在首饰店里啊，这首饰啊一定是最完美的状态呈现，
0: 嗯，
1: 就是师傅已经把这个工艺都已经抛光打磨，它是最新的状态。二一个首饰店里的灯光啊，它都是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所以说这个首饰啊加上这个光的衬托呀一定是非常鲜亮的。但是为什么戴在咱们身上就感觉没有那么好看了吗？首先就是那个陈列的光线的问题，然后这个东西确实新，二一个就是咱们戴在手上了，有一些天天抹一些化学的东西啊，或者说有些时候洗手啊不注意啊，它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化学的东西沾上，或者是咱们的汗液都能导致这个金属氧化，所以说就正常戴在手上时间呢，它发黑呀、氧化都是正常的。我觉得是说，什么东西在柜台里摆着都好看。那你看车在四 S 店里摆着也是光亮如新的，是不是？
0: 嗯。
1: 你开上了之后，你怎么避免它不也得它有痕迹吗？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鞋，你再注意，你下雨了也得绷上鞋垫儿。所以说都是正常的。那就是说，作为商家来讲嘛，他商品是他赚取的利润的一个媒介，所以说他一定要把这种商品去给你做到最好嘛，让你一看就喜欢它嘛。所以说那阵儿一定是他最精致最完美的呈现给你。
0: 我也有和这个女孩一样的感受，之前也是在店里买，就是它不是真钻格，但可就是那种亮闪闪的，咱也不知道是塑料啊还是啥东西，戴耳朵上那个小耳环特别闪，对，它那肯定是有镜子也亮然后灯也亮，哎妈，给我喜欢的，买俩耳环回家了，我就觉得可亮可闪了，然后我就放在那个首饰那个小盒里，就一直都没戴。然后有一次说出去玩，我说把它拿出来戴吧，稀罕巴叉的拿出来戴上，我就怎么看怎么就觉得没有在店里亮。然后我就想说，我说是不是人不行，没衬好人家这个耳环呢？
1: 那也不是，我觉得你看，假如说珠宝啊，或者是服装。 装啊，你看那些大牌的这个宣传的那个广告的话，你看那名那个代言人穿上那个衣服，那你知道那个那一个衣服是多些个设计师让他在最好的角度，然后用在摄影棚里用最好的光线然后照出来的照片吗？所以说他那衣服咱们穿上指定是没有他那个这个广告宣传这个效果，是不是？
0: 好吧，那我们接受，
1: 就是跟看女明星似的。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女明星真漂亮。现在因为这个，你看抖音呢，这些媒体，这些明星直播呀，给她跟普通人的距离拉近了。我觉得明星卸了妆之后，还不如咱们长得光鲜亮丽呢，是不是？
0: 就是祛魅了。
1: 对，
0: 对。好的，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啊，稍后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准时为您带来的小宝聊表。我们节目共同来关注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

0: 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我想问一下，刚买的三克拉雷迪恩培育钻钻戒才戴了一个星期就掉钻了，我找售后他说是我磕的，可是我只是正常佩戴呀。后来我女朋友看到了，说他这个18K 金的托太薄了，即使花钱再配钻还会掉。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有没有钻金配比一说？
1: 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来回答吧。首先跟大家讲讲这个雷迪恩这个培育钻吧，因为钻石的大家可能对钻石的行情不太敏感。你看黄金白银呢，最近涨涨跌跌，大家跟着心也起起伏伏，因为很多人都持有这个黄金跟白银。
0: 是的，
1: 但是钻石一直给大家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是不是？是不是挺高大上的？
0: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其实这句语言都是钻石商给你
0: 编造的，
1: 编造。一个
0: 美丽的梦境，
1: 一个假象。但是现在啊，国际啊，就是天然钻石的一个价格是啥行情呢？现在，照大概它高峰的时候已经下跌40%，那就是接近腰斩的一个价格。所以说现在钻石的行情也非常不好，一是购买力使然的影响，还有一种你知道是什么吗？林林，就是这个雷迪恩呢，因为雷迪恩呢是国外最早发明这个培育钻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靠人工这个创造这种环境，然后靠高温高压，还有两种方式，还有一种是拿碳素，因为这个钻石本质就是碳嘛，去给它培育出来这个钻石，它而且这个培育出来的钻石啊，跟天然钻石基本就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天然钻石在它天然形成的过程之中会有一些瑕疵。人工培育钻的钻石呢，它可能净度啊更高，完美程度比这个天然钻还要更好，所以说它的硬度啊、它的折光率啊、它的通透度啊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是不是有人就问了，说那我还买天然钻石干啥呀，那买培育钻吧。但它俩的差价大概多少呢？1:20。所以说你要是买一个一克拉的钻石，这个市面要值20万的话，你要买一个培育钻能达到20万的效果，那你就花10000块钱就可以。这还得说是颜色非常顶，净度也非常顶，切工就不用说都是完美的。所以说就现在啊，中国把这个人工的培育钻这个价格啊一下子就给它干到谷底了。所以说就是有些喜欢钻石的一些美女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喜欢钻石还喜欢大克拉数的，因为说你要买一个三克拉的钻石，如果是颜色都非常好，净度都非常好的话，在市面上最少得100万以上。
0: 那么贵呀？
1: 对呀，得100多万
0: 啊。
1: 但是你买要一颗培育钻的话，大概3-5万块钱就下来了
0: 啊。这差的很多呀。
1: 而且这颗钻石要戴在你手上的话，你身边坐着一个钻石商，就像连连坐在我旁边，他都看不出来这颗钻石是培育钻和天然钻的区别。所以说就是天然钻真的就没必要买了。所以说这个天然钻石的天都塌了，彻底塌了。然后这个再说他这个 K 金托的事儿吧，就是说这个托啊，他这个不论薄与厚啊，我觉得就是他这个钻石啊，就是说出现这个钻戒丢钻的情况嘛，这个是极为严重的一个失误。这个就是证明啊，你首先那个钻石这个托啊是不是正规厂家出的，再一个就是最主要的是这个钻石镶嵌过程中这个师傅的一个工艺。因为正常来说呀，这个钻石啊最少都是4个爪嘛，有6爪的有4爪的嘛，它是完全能给钻石包住的。假如有一个爪松脱，这个3个爪这个包着这个钻石的钻石也丢不了。所以说证明这个师傅啊在镶嵌这个钻石过程中啊，这爪还是没做牢靠。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那你说你这个是这个培育钻丢了，可能1-2万块钱，那你要这个天然的三克拉的100多万要丢了怎么解释啊？所以说大家带这种大克拉钻石的也是一定要注意它这个托爪，一定要谨慎。要如果你的钻石出现松动了，在这个钻托里都能转动了，一定要到那个首饰或者是珠宝店把这个托重新再紧一下。千万不要出现那种低级失误。 我觉得这个跟托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跟食物的相亲工艺有关系。
0: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特别火，我朋友圈里还有人卖就那个莫桑钻呢，是不是也是人工配的？
1: 莫桑钻是莫桑钻呢是纯人工的，
0: 纯人工的。
1: 就说白了，你现在这种培育钻呢，它的质地就跟天然钻一样，
0: 差、
1: 那个莫桑钻呢，你可以理解呢，它比这个施华洛世奇的玻璃要高深一点。
0: 嗯。
1: 但是呢，它这些物质啊，它这里成分呢，跟这个天然钻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0: 哦。
1: 所以说就是很容易就分辨出来。
0: 啊、
1: 可能是你稍微懂点钻石，你拿放大镜一看就能看出来。但是呢，这个培育钻呢，你是看不出来的。
0: 嗯。
1: 因为它这个说白了，它的成长啊、生成的过程跟天然钻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天然钻是，这个碳元素啊，在地壳里成千上万年的一个变化。但是实验室里只不过把这个变化也是一样的变化，把这个周期给它拉短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本质上它是属于一种东西。
0: 嗯，好的，感谢宝哥的非常精彩的解答哈。我以为钻石这一块，我还想说他发来问咱们钻石的问题，我以为咱们不做这一块呢。这钻石也是有所涉猎的哈，哥。
1: 钻石咱们一直都做，
0: 啊、
1: 而且宝星一直
0: 啊，
1: 这个钻戒也都会收。但是钻石咱们只做一克拉以上的，可能是100分以下的就基本不做了。
0: 嗯，
1: 因为可能流通价值也不太大，所以说就是一克拉以上的钻石咱们一直都在做。这20多年，钻石一直因为珠宝嘛，珠宝其实跟名表是分不开的。大家以前看着，其实以前钟表跟眼镜还是一家。
0: 嗯，
1: 你看以前钟表眼镜公司，包括国营的时候，钟表跟眼镜都在一起。所以说它这个名表啊跟珠宝啊
0: 不分家，
1: 都不分家，都是一个系列的。
0: 好的，朋友们，那如果说这个钻戒哈、钻石项链这方面，如果您有问题哈，也可以问宝哥啊。他这三克拉的这个大钻戒，我现实生活中我没看有人戴这么大的，哥，就戴钻戒的现在都比较少了，还戴那个金戒指的会比较多。
1: 因为钻戒说白了，其实有一些珠宝店呢，其实卖钻石的钻石店呢，它的利润都比较高嘛。所以说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你买了钻戒，后期在二级市场在变现的时候，心很痛。说白了就是，哎，买个一克拉的钻石，我15万买的，然后一卖的时候就卖2-3万。
0: 落差太大。
1: 我这是周大福的，我这是卡地亚的。其实钻石是没有品牌的，因为它是10级硬度的，硬度最高的，所以说它没有品牌，它只分GIA 证书出的这个4C级别。你就看，所以说钻石的价值只看它的颜色、净度，是不是？切工包括它的有没有荧光这一系列的指标，其实不看它的品牌的。
0: 好的。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哈。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如果您有想要咨询小宝老师的问题哈，您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解答哈。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同步电话，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抓紧时间啊，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发过来一个宝格丽的项链，他说宝哥，我的宝格丽项链弹簧不知道咋弄的变形了，你那儿能正形吗？得多少费用？
1: 你这个变形挺严重啊，你这个幸亏不是陶瓷的，要如果外边包陶瓷的，陶瓷都得碎裂了。但是你这个现在是18K 金的嘛，有变形还没啥问题。我这可能是弄不了，因为我这个师傅啊，他修表修的明白，这个首饰差点，但是我可以，我的店附近呢有做首饰加工非常厉害的，这个朋友那里，我可以介绍那里啊。但是没有啥问题啊，因为你这个，你这个是18K 金的，没有陶瓷，很简单，因为这个金属啊，这个尤其是黄金的延展性特别高，所以说给它高温加热之后，它会变软，然后重新拿这个模具给它撑起来就可以了，没什么大问题啊。
0: 那可以到宝哥这儿来帮你弄一下啊，如果是长春的朋友哈，周末你可以到宝哥的店里去弄一下，你这样瓢的挺厉害，戴着也不好看呢，你抓紧时间弄一下，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哈。做了节目这么久，我发现咱听众也挺可爱的，就有的时候买了挺贵的东西在身上，不是卡了磕了碰了，就是坐那儿给压变形了。那天是那个项链是啥牌来着，搁洗衣机给甩了，甩稀碎。那个问你能不能接上那个，太逗
1: 了
0: 他们啊！
1: 我还碰着顾客的表能从四楼干下来，我说你这表怎么还能？我说你自己扔下来的不是？脱衣服时候
0: 甩出去的。
1: 有些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0: 所以大家在佩戴的过程当中，咱们得说尽量小心一点。但如果说出现问题了吧，也别着慌，别张忙哈，可以问一问宝哥，看看怎么补救会比较好一些啊，让你少花点钱，咱们呢还能实现一个最好最优化的效果啊，朋友们。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关于酒的问题了哈。他说：“你好，小宝老师，公公婆婆存了两瓶1994年的茅台，重量啊如图所示。我看看这一瓶连盒带酒是989克。然后他说，请问小宝老师，现在回收价格大概是多少？”
1: 哎呀，你这个还挺专业，还给我拍个这个克数的照片。但是989克呀，这个克数很好啊。
0: 就告诉你没飞多少，
1: 就是基本没飞，而且他在94年灌装的时候，这个989啊，这个还属于当时他，因为毕竟每瓶这个白酒在灌装的时候啊，多少会有一些差异，就是差一毫升他差不上，但是差毫克几十毫克都有的，所以说你这个在灌装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酒水还是属于满的。所以说你这个现在瓶里的酒水是全品，然后94年呢，我看你这个瓶帽啊保持的也还可以，然后正常的老化呢都是一些气泡的老化，就是你这个瓶盖也是全品。所以说一个你这么全品的一个94年的茅台啊，现在我们回收啊还能给到你14000到15000一瓶吧。所以说老人得给你留下点好东西，是不是？现在，但是因为现在茅台价格可能老酒，新酒掉价呀，老酒整体也跟着掉价了，其实这要再早去一两年的时候啊，这个94年的茅台可能回收价格都能达到20000，但是现在可能行情降了点，但是你这个最少也得值到14000到15000吧一瓶。
0: 价格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哈，给到您，您可以心里做一个参考，好吧？后续如果有想要进一步沟通的，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哥，我看他这个图片，就是他在这个茅台酒的纸盒的外面，应该是用保鲜膜包的，这个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吗？
1: 也没有实际作用，刚才不说了吗？你包保鲜膜啊，只能说，哎呀，你这个外盒啊，可能遇到刮蹭的时候啊，它不会 会把这个核刮花了。
0: 嗯，
1: 但是呢，起不到密封的作用，只能起到保护这个外壳的一个作用。
0: 别落灰
1: 啊，对，也有关系。但是其实我们在看老酒啊，你这个核啊落不落灰也不重要，
0: 嗯，
1: 也不影响价格。那你说94年的一个酒，
0: 它能
1: 说白了，你拿出来这小盒跟那个26年的新酒一样，那我们就得好好审视审视了，是不是？
0: 怎么保存的？
1: 对呀、啊。因为老酒老酒嘛，你越自然的给它存放，然后它那种越自然做旧的痕迹才是老酒的价值所在嘛。因为我们卖给老酒，卖给林林，林林得看说，哥哥你这94年酒怎么跟26年酒一样新呢？那就不对了。
0: 嗯，
1: 所以说94年的酒一定它的酒，你看它的胶帽它都已经有这个气泡的那种那胶的老化了，所以说这是正常现象。
0: 嗯，
1: 那如果夸一看这个帽就跟现在的新的薄膜刚封上的一样新，那这个酒肯定有问题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老酒它是一定有老酒的特征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刻意落灰啊，包括啊脏都是脏点都是正常的，嗯，没啥问题。嗯，
0: 好的，这位女士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个卡地亚的戒指。”

0: 纸刻字儿了，还能卖出去吗？
1: 哎呀，其实啊，你要刻字啊，因为你卡地亚的专柜或者有时候 LV 的包包啊，会给你，像包包啊，会给你提供一个烫金的服务。比如说琳琳呢，他说我买这包，我想有我自己特点，他给你烫个金。琳琳，他字母 LL，他 LV 就可以免费给你烫个金
0: 啊。那我一定会，我一定会烫的。
1: 对，但是这个在。

0: 因为你喜欢自己有特点，但你不用的时候可能别人不太接受这种额外的刻字，但是怎么办呢？现在也有办法，以前呢可能就哎呀低点收来低点卖，但是现在啊你要怕影响价值，我也可以给你出个招，因为你可以去上首饰那块，比如说你这是 K 金还玫瑰金，稍微补点金，把你那个刻印呢给它填平了，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又恢复到买的时候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自然状态了，就没有刻印了，没有刻字了。但是你在卖的过程中呢，任何一个商家也看不出来，说哎呀你这个金被填平了，以前刻过字，也绝对看不出来。所以说呢它就又恢复到以前了，就是无痕恢复到以前你买的正常没刻印的状没刻字的状态，所以说你就这个价格也就不影响了。然后你做这个工序呢，你可能花个50到100的工费就完成了，但是当然补金呢又补一点点儿。那补金，你像你一般刻印的话，你补金你补个0.1克就差不多了。现在金子贵，0.1克的金子多少钱呢？也就100多块钱，
1: 嗯，
0: 就顶多了。所以说你里外返就是，哎呀，就是差200块钱。但是你要带这个刻印。你要带这个刻印卖的话，商家这个戒指你值5000，他最少得扣你1000块钱。
1: 嗯，
0: 所以说里外背着抱着不一边沉啊、哦。所以说你先给他把这个刻印给他抹去再卖。嗯，
1: 我还有一个办法哥，
0: 嗯，
1: 比方说我的那个 LL，
0: 嗯，
1: 你就收回去，你等着卖给玲玲或者是兰兰。
0: 哎那可等到天荒地老了，我的妈！
1: 有人来买，你说，哎，你叫他，比方说他叫什么什么蓝，然后你说，哎，这个就特别适合你，然后你不用再去刻了，我都帮你刻好了。
0: 哎呀，
1: 然后你再多卖他1000块钱。
0: 但是你那招不太通用啊、哦，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说开玩笑，上哪去遇那么合适的、哎、是不是？但是我发现了，就是我看到之前有朋友会买那个名牌的围巾啊 ，Burberry。然后上面就会刻那个首字母、
0: 嗯、
1: 啊，不是刻，它那怎么讲啊？不知道绣啊，还雕啊，不知道什么工艺，反正就是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也挺特别的嘛，这是专属于我的，可能女生都会有点这种小爱好，但是卖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问题，所以说大家看一看，如果是说当时特别喜欢，你当然可以去做一个专属的定制，如果你考虑到后续的流通，你还是谨慎去定制，嗯。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同步添加。好，那我们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趣事，也分享了很多专业方面的知识。那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再次同步给大家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那宝兴名表行的地址呢，就是在卓展后身啊。大家如果想要到店里去的，我们是有实体店的，而且不止一个店。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宝兴名表啊，宝兴名表直接按导航走就能到达了。然后去之前呢，还是建议大家提前给宝哥发微信哈。如果当然宝哥店里是全天候有人的，那如果你说哎，我听节目了，想见见偶像，真想听听这个天天在广播里听的声音，这人到底长啥样，和我想象中的啊服不服啊，那你就可以先加宝哥的微信预约一下，然后避免跑空啊，到宝哥的店里去，然后帮你处理一下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下期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北京时间10: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上午好，我是欢欣。十一假期已经过半了呢，不知道大家是在家里面宅着，还是已经是在外出的路上了，还是已经到了你心仪的地方，正在享受愉快的假期呢？还没有出发的朋友想着这几天去哪儿玩，有好的地方可以去逛一逛。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比较适合大家两三天短途游的一些行程，那有自然风光，有美食人文，还有我们的边境自驾城市休闲。

我们的方案一呢，就是长白山北坡了，2到3天可以看天池、森林、自然风光是首选。其实从我们长春自驾大概4-5个小时就可以到2道白鹤镇了。去天池呢，我想很多我们吉林省内的朋友都已经去过了，但是每次去都会有不同的发现，看到不同的美景哈。如果我们运气好的，可以看到长白山天池非常不错的景色，但是可能有的时候运气稍稍差那么一丢丢的话，可能看不到你心目当中的天池。但是我们说要去长白山天池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好天气变化，要在我们的小程序上提前一定要预约好我们的这个门票哈。那在景区的时候，大家会可以感受到一年四季长白山天池这个不同的景色。那每一次去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每个人看到的风景是不同的，但是给你带来的这个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0: 的蛋。
1: 我们说第一天呢，我们从长春出发到二道白河，下午逛美人松廊桥、二道白河小镇，晚上可以泡泡温泉，缓解一下疲惫。其实很多朋友是比较适合泡温泉的，但是有一部分的朋友是不太适合去泡温泉的，尤其是水温特别高的温泉。所以说，大家在泡温泉之前，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适不适合泡哈。第二天我们可以在长白山北景区啊，观天池，看长白瀑布，还有绿潭。森林，还有我们全天游玩在长白山的北景区都可以做到了。
2: 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
1: 如果可以的话，还有我们的魔界漂流峡谷富士林是我们的第三天的行程，之后呢大家就可以返回我们长春休整，准备我们的工作了哈。那在长白山天池这样的一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备好厚的外套，我们注意防寒保暖。

欣赏完自然风光了，我们可以去吃吃啊特色美食，轻松愉快的度过我们两三天延吉图们的行程。长春高铁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直达延吉了，非常适合我们喜欢吃的朋友又不喜欢啊说长途开车的朋友哈。抵达延吉，我们有网红墙、西市场逛吃啊，比如说我们的烤肉、石锅拌饭、冷面，这些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小吃。那第二天我们可以逛一逛图们口岸、国门、界碑啊，沿图们江散步，是不是都可以是不错的选择。傍晚可以再回到延吉，那第三天就可以看看逛逛猫儿山公园，逛逛早市，买些特产，然后就可以返程了。其实喜欢吃的朋友，喜欢休闲一点的朋友，延吉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去处哈。在这里可以吃到很多有朝鲜族特色的美食，然后看一看不同的风景风光。在这样一个假期里，我们悠悠闲闲的度假，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是很好的放松。

有的朋友说，哎，我想自驾去，大概4-5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到延吉了哈。其实自驾的话就会很方便，机动性很强，大家去哪里自己开车去就可以了。在延吉我们也可以体验去这个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哈，拍一些服装，做一些妆造，体验一下不同的这个美景啊，然后拍一些美美的照片。

在当地呢也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地方可以作为你去游览的景点，比如说我们尹滨州的博物馆啊。但是大家去到一些这样的景点的话，记得一定要带自己的身份证哈。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七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百科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海卫星，鸟儿一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今天决定要去远航。我要你跟着我旅行。
1: 所以今天要去远航，大家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吗？那还有大概三天多的假期，好，那是依然在家里宅着，还是要出门逛一逛，还是要带着身体和心灵一起去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迅速出发，甲板最坚固。

听着这样跟着旅行的歌哈，是不是也想去旅行了呢？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行程是关于边境历史人文的这样一个行程安排，自驾比较优选推荐哈。秋天红也非常的美。

就是吉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吉安？长春自驾大概3.5到4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就可以了。G331鸭绿江边境线啊，世界文化遗产高句丽的古迹啊，都是可以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的。第一天在长春吉安呢，逛高句丽古迹、好太王碑、长寿王陵哈。晚上可以在江边看看，灯光秀是非常不错的。第二天沿着 G331沿江自驾，看我们鸭绿江边的风光哈，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啊，吃火盆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第三天的时候可以选择云峰湖，午后就可以返程了。一天，三天下来也是比较轻松的一趟旅行了。

一个旅行线路是可以推荐给大家，是吉林市松花湖，这里我们长春非常非常的近了，可以看看湖景啊，城市休闲一下哈。坐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高铁大概40多分的这样的一个行程，自驾也就是1.5小时到2小时就可以到吉林市了哈，非常适合我们周末短途游，不赶路，很轻松。那吉林市有非常不错的景色，北山公园和松花江江边，晚上的河南夜市，哎，现在还有夜市哈，11之后就不太好说了，所以说想逛夜市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吃吃特色小吃啊，煎粉啊，锅包肉啊，都非常不错。

0: 我们第二天可以去松花湖坐船游玩，看看湖光山色，看看秋天的红叶在松花湖可以玩一玩转一转哈，也是时间非常充裕，很轻松，不赶路不累尝尝松花湖鱼，哎，非常的美味。第三天可以去吉林市博物馆、玄天岭啊，还可以第三天的早上逛逛早市哈，买一些特色的美食，比如说大家可以去逛逛福源馆，逛逛我们的新兴园，哎，这福源馆里面的小吃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吃啊，味道很不错。如果说您最近没有时间去的话，哎，又想去逛一逛，可以赶在冬季下雪的时候去雾凇岛哈，看一看美丽的雾凇。
1: 是有你的风景
0: 其实总结起来，如果你想看山可以去天池看长白山哈，想吃美食轻松旅行，可以选延吉图们的路线。如果喜欢自驾游看看历史古迹，可以选择吉安如果不想长途，就是想去吃吃逛逛，可以选吉林市松花湖周边游都是可以的。

美食美景都不能辜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秋季，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是跟自己的好友，或者带着自己的父母啊，短途游一游，玩一玩。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

荡，换挡沸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国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在广播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国小回，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国小回四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哎呀，今天怎么是个周三呢，我兴高采烈的起来，哎呀，昨天睡得特别不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啊，咱们先从健康说起，咋的呢，哎呀，我昨天基本上半宿一宿没睡，上不来气儿，鼻子不通气儿，这个好像是鼻炎、啊、感冒呢，你说还不发烧就鼻炎，哎呦我这个难受，我鼻子完全的不，鼻子完全被大鼻涕堵死了，包括现在也是、嗯、我说着话我就这个这样的，大家都注意身体啊，尤其是这个这几天夏天来了之后，他不对劲呢、啊、他呀，多注意身体啊。然后再一个呢，也确实是这个气候有点有点反常，然后说今年的什么各种什么现象啊，这什么的啊，哎呀，那个华丽丽说我看了生活在南，我们生活在看了大半本，有点好看，好看吧，我就说那个我们生活在南京那个好看吧，戒烟我基本上戒了，我不能说完全戒啊，完全戒容易嘎那儿，我现在昨天我基本上白天就冒了一颗，不怎么动，然后那个干啥、啊、坏人，昨天我基本上就冒了一颗，今天呢基本上也是的，早上起来到现在也就抽了几口，然后剩的现在你说日子过得难呢，我那一盒烟40块钱呢，我这本来我以前都不太回事儿，没有啪就撇了，啪就撇了，不对，现在我早上啊，
1: 这是抖音，
0: 这个是快爪，这个是抖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昨天我太难受，忘给这些设备充电了，所以现在这个电比较多啊，我就只能给它用在那个抖音上，这个电比较少，我用在了快爪上啊，那个我说那小说好看吧，我们生活在南京那可好看了啊，大家看看真挺好的，但是有的人看不懂啊，它涉及到很多物理学，甚至是天体物理的，涉及到时间呢、啊、涉及到什么啊，很多可有意思了，没有一定文化水平看不懂，荣放2.0双擎推荐吗，可以啊，就很正常的过日子车，就是再说一下可维护性啊，这闲来无事，昨天呢在那个蔚山路店来了一个奥迪，这个、车买了二手车，车况还可以啊，没什么问题，然后呢这车抖，他说这车抖，如果这要是个别的车我们真的不一定就可能就抓瞎，但是对于奥迪我经常维修来说，奥迪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修惯了很多稀奇古怪的那个车之后，再修奥迪啊，修丰田的，修大众啊，修奔驰，修宝马，就都可顺手了，什么叫顺手啊，就是这个零件设计它有道理，它设计的让你能接触到它，咱们维修的一个基本的啥，我得能接触到这个件，这个车有点抖呢，可能是喷油嘴的事儿，可能是火花塞的事儿，可能是掉线圈的事儿，可能是节气门的事儿，对吧，咱们先从最简单的插节气门，拿电脑一读 OK 了，有些车的 OBD 口就咱们诊断车辆，有现在车都是很先进的电子系统，我们必须有诊断电脑，有诊断电脑是不是得插上。

0: 啊，插上有叫 OBD 口的，大概这么大一个梯形的口。有的车设计的呢就很合理，一般都叫主驾驶的脚底下，主驾驶的腿侧面。哎，你只要拿手一摸，哎，摸到，哎，弯腰一瞅能瞅着，然后一插就完事了。有个别车啊，有一些个别车，那 OBD 口设计在中控台里边，你想插这个东西，你把中控台一些盖板拆掉，我就不是很理解。这个厂商设计的时候，你没想到以后维护和保养的问题吗？对吧？现在电子设备这么多，你得诊断呢。好，再不，哎，感谢产业送大啤酒啊！你还这还不算啊？我们来给这台奥迪A5 溜背 hatchback 给这个奥迪 A5 来做导火塞的时候，得拆这个点火线圈啊！你把这个上面的装饰盖板一摘下来，就发动机上就不大点一个装饰盖板，一着急急盖的，大大方方，那奥迪大大方方把发动机展示出来，不像某些车企啊，把这个整个发动机舱周个急盖之后，发现还有一层盖，塑料盖子。为了看到里边的发动机得拆100多个卡扣，你真的是那叫遮羞布，那纯纯是遮羞布。人奥迪没有，奥迪大大方方展示，然后咱就把这个上面也不用任何工具，拿手一拽就把这个发动机装饰盖板给拽下来了。拽下来之后呢，就露出来整个的发动机顶部，你看点火线圈在那呢，点火线圈底下是火花塞的，卸吧，咔咔咔咔卸下来，很容易一拔就下来了。哎呦，真的就是好久没有修好就是顺手的车了，就可能现在也是因为大家都比较飘忽，买那些就是你懂吧，有面子的车，冰箱那儿发，就是现在我已经很久突然有一点恍惚，原来修车还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儿。哎，博越的双离合怎么样啊，兄弟？谁用双离合谁死？真的，就双离合到现在大众最早用的，大众现在要放弃双离合，开始做八 AT 了，不玩了。当年双离合知道谁名声最臭吗？不是大众，是沃尔沃和福特。沃尔沃和福特他俩的双离合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啊。国内有一些车企也玩过双离合，到现在为止什么个名声大家知道啊。所以说你说他的双离合怎么样，大众都做不明白的事儿，我觉得大众挺厉害的啊。在我心里我觉得大众作为全球最大的最牛的汽车企业之一，前三丰田大众现在大众已经很厉害了，但是现在大众呢我不玩双离合了，人家玩八 AT 去了。所以说你觉得博越的双离合能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哦，我也不知道，你要觉得他行那你就整，但我真觉得他值得商榷。双离合的最大优点啊，不要听他们胡说，双离合对厂商的最大优点是什么，生产难度低，专利授权没那么复杂，然后成本低。双离合的成本是几乎是所有自动变速箱里最便宜的。自动变速箱里最贵的是什么，是 AT 变速箱，成本啊，其次是 CVT 变速箱，然后就是双离合变速箱，然后 AMT 变速箱是最便宜的，但是双离合也差不多。所以说厂家跟你说这玩意儿换挡快省油，对，是换挡快省油，但是不会告诉你这玩意儿它坏呀。啊，你要说开个3.5T撇了不要了那行，但是不好说啊，就这么回事吧。设计不合理是为了增加维修难度和维修费用，逼着车主会塞，不是这个和它没关系，它完全没有必要整得那么复杂，因为它早就不需要用设计复杂来逼那个车主回四 S 店保养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但凡是买个那个新势力的车，他都规定你不回我四 S 店维修保养啊，包括你出事故的维修，只要你不到我四 S 店维修保养什么的，你就没有终生质保了，你就没有质保了。所以说现在哪有啊？他整的越复杂，他是给自己添麻烦的。真的就像那个某车型上面扣一个遮羞布似的，急盖周围里边还有层塑料板子，该死的，那不就是吗？是吧？尊这个东西他不用借嘛，对吧？尊贵这个东西不是借来的，不是装出来的，你周围急盖大大方方展示。发动机呗，哎，不，非得他弄个遮羞布给他盖上，那玩意儿你说修理工人也不敢修啊，你到全国任何一家修理店，谁敢修他家车呀？你也修不了啊，是吧？你想要质保，你想要那啥，甚至你修他家车都得被告，哎，你只能回四 S 店，他没有必要整那么复杂。
1: 我觉得有了新能源车之后，这个市场上真的有好多可以让我们娱乐的新闻，比如说那个抠车标的，你知道吗？
0: 哎，
1: 对，啥叫遮羞布？遮羞布是我有不好的事，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得掩着盖着，对吧？但是现在自媒体太发达了，这以前。只有传统媒体的时候，这些事儿我跟你说，你们肯定不知道，所以我们得感谢自媒体。说白了呢，就是某个带动物名称的一个车企哈，这个女士的车自燃了，赶快给厂家打电话呀，这没毛病。打完电话之后呢，结果啊，这个 4S 店比厂家来得快，先到现场，这个大步一蒙，然后呢，未经车主同意就把车标给抠下来了，而且是抠前后标。现场那个视频呢，真是很惊艳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搜搜看看。但是你想想 ，4S 店是听。

0: 谁的，肯定是听厂家的，对吧？四 S 店的命脉掌握在厂家手里，那大区经理给你批一个热销车型和给你批一个非热销车型，决定了四 S 店的生死。所以说，说白了，虽然是四 S 店的行为，但依然还是厂家的主导，但是厂家不会去，对吧？
1: 不是，
0: 他得把这个锅往四 S 店身上背。
1: 不是，就是不管厂家也好，四 S 店也好啊，就是你们这现在都21世纪的第26个年头了，你们一点法律的意识都没有吗？那车是你的吗？我问你，那车是你的吗？人家车主的车啊，人家车主对这个车有全部的财产权，对吧？你上来你就把人家车标给抠了，那行吗？这车别说自不自然，就比如说啊，我那老破现在停到边了，上来个人把我车标抠回去，我
0: 对，你是可以报那个，
1: 我报警吧，我正常报警吧，那你破坏我的财产呢？同样，我这车坏了也好，我这车碎了也好，我这车就是着了烧成灰也好，它是我的车，谁让你上来就抠我车标的？
0: 所以说大家想知道是哪个车企，你可以搜索一下这个相关的关键词，叫事故概不抠标车企。
1: 所以我要是这车主，如果我摊上这事儿了，我必告他，就是这事儿。那本来可能我还没什么转折的余地，但是现在兄弟，我必须让自己成为互联网那段时间的一个小焦点。来吧，赔钱吧，对吧？本来我正愁上哪碰瓷儿去呢，你上来就扣我车标，惯的吗？是不是？看那个也是的，也是一个车干绿化带里去了啊。三家来了人就给盖布，人那个车主就挺有那个法律意识啥的，说你干啥？他说我盖布，凭啥你盖布？我的车，完了那人还要盖，他说你盖我，完他就直接报警说你现在盖，指定就是个事儿，拿手机录的。完那人没敢盖，完他说你凭啥给我车盖布吧？啊，我们四 S 店，我说你啥店的，你也不能给我车盖布，我的东西你凭啥呀？对不对？就相当于什么，他拎桶油漆跑你家去，把你家门给刷个换个颜色。他说我为你好，你家门颜色不好看，粉饰太平嘛。我上绿化带是我的事儿，车也是我的事儿，我撞坏大树我赔。你过来二话不说，不经我允许拿个布盖我车是什么意思？对吧？大家有一点维权意识啊，有点那啥意思，有点财产是自己的那个意思。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理想啊，就是我们去净化一下心灵，走走西藏的自驾，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人嘛就是应该玩啊，玩的开心，我们这一辈子都是在玩，而不是苦哈哈的。
1: 别去启迪心灵，你心有多脏。另外一个，如果你要去西藏解放博物馆或者拉萨博物馆去看完，先看博物馆再去布达拉宫，好不好？我劝所有去高原去西藏玩的朋友去看看，这是一个不中肯的建议啊，先去博物馆啊，西藏解放博物馆还叫拉萨博物馆，忘了，看完这个博物馆再去看什么布达拉宫啊。再一个，
0: 你说话好像就声音特别小。
1: 老妹儿，我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
0: 那一会儿早点结束
1: 吧。我现在大脑子缺氧。
0: 对，那我多说两句哈，就是说你会开电车去吗？纯电，
1: 老多都
0: 去过了。纯电去西藏，有个人发了一个投诉。我先不说这事儿怎么样，我觉得你这人是有问题。开啥车？乐道 L90，未来的那一款。
1: 正跟人电车企业无关，就是人力有穷时，车力也有穷时。
0: 对，然后跑到了那个4120米海拔的左贡县，当时呢就觉得充电太慢了，说老人啊出现了高反，然后就去当时的那个左贡县的一个充电站，结果这车刚上去换电1分钟，一下就卡住了，你明白吧？很多人说，哎呀，那换电怎么能卡住呢？
1: 几天之前的事儿了，
0: 对吧？怎么能卡住呢？
1: 那就卡住了。卸电池卸不下来，或者是安上电池安不上去了。
0: 对，然后呢说这个，哎呀，这个结果就被困了3个小时。啥叫被困？实际上就你换电站这个出现故障了，运营出现故障了，是不是？那正常你在城市里，那你就打车该干啥干啥，或者就在那儿等待。但是呢他就一直强调，哎呦，我这个老人因为我这个换电困了3个小时，然后你在高原出现了高反呢，啊，这个车我不敢开了，怎么怎么地的。
1: 活该。
0: 就是你可以开50去，你能开纯电换电车去海拔5000米的地方，我真要给你点个赞。
1: 另外一个，你不管开啥车，你带着老人孩子老弱病残孕这种选手，你去高原，哎呀，人总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啊，多了不说了，毕竟人家遇到倒霉事儿，咱不能就 落井下石，但是我可以火上浇油，就是就人总要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好吧？哎呀，悠然自得说，你刚才隔壁台那小子说，燃油车在不久的将来会退出历史舞台，

0: 是的，燃油车注定会成为少数人的玩具，但这事儿久还是不久，不好说啊。时间上的事儿，我们不敢下定论啊，没有那么大的口气，也没有那么权威的那个背书。将来呢，我还是那个观点，将来燃油车一定会变成一些特殊领域的专用车，或者说一些有钱人的玩具车啊。将来牛马穷人一定是开电车的，这个一定的，因为燃油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啊，另外一个呢，你不能拿全国当全世界，大家不要对这个事儿有什么误会啊。全球范围内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销售的车呢，咱们举几个例子，全球最大的几个汽车厂，咱们中国汽车厂一年是2-3千万辆的量，啊，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那个生产和消费国，我们每年的汽车产量和销售量，产量和销售量不一样啊。我生产100台，卖出去80台，生产100台叫产量，80台叫销量，中间那个差额叫库存。好，我们不说库存了，就是每年呢，这个数据统计也不可信。在过去的2025年里，经过权威部门统计，全国所有的新势力造车，他们公布的汽车的销量达到了1亿辆。啊，就把所有全中国所有这些什么理想未来、小鹏啊、比亚迪啊这些企业，他们公布的销量加一起，发现他们的公布销量已经达到了1亿辆。实际呢，每年这个咱们中国的汽车产销量是2000到3000万辆。为什么我说2000到3000万辆？是因为这个数也不一定是准的，因为车有些车生产出来不一定卖得出去啊。好，在过去的2025年，经过这些新势力造车车企们的不懈努力，闹出了一个，在一个产销量2-3千万的市场上干出1亿辆的这个事儿之后，大家也觉得确实有点过分了，有关部门也约谈了这些车企。所以说，在现在的2026年，包括2026年的第一季度，各家车企在公布汽车销量上，多少还说点人话，干点人事儿啊，比较贴近了事实。不像去年2025年，只要新车上市，哎，可能就是那个5分钟10分钟，大定就超过10万辆的，比比皆是。真的，到了2026年呢，各家车企终于知道这样确实是有点不太像话了啊，也工信部也约谈了一些车企啊，所以说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大家基本上公布的月销量高的呢就是2-3万辆，少的呢可能就几千台，啊，这个就比较贴近现实了。所以说这个，这是我们中国市场啊，而全球市场呢，全球市场比较大的啊，我们比较大的基本上认为就是欧洲跟美国这一块，北美、欧洲是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但他俩加一起呢又是全球第一大。有的人说那日本啊，日韩是汽车强国，但不是汽车大国，他们太小了，人口太少了。啊，你像韩国有现代有起亚，确实挺厉害，但是问题是他太小了啊，号称3000里江山，但是大哥他没有所以说韩日是汽车生产大国，但不是汽车消费大国，汽车消费大国只有欧洲和去了咱们之外，只有欧洲和美国了。有的人说南美洲没钱，有的人非洲，哎呀，很完了。所以说，基本上欧洲在咱们中国或者东南亚地区，再加上北美啊，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这个大国加一起，我们算是排在前几的汽车市场。那么从电车和油车的比例来看呢，只有在咱们中国的汽车市场里，电车已经超过了油车，占了50%以上了。剩下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汽车市场，电车基本上还在10%左右徘徊。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就下结论说，啊，以后一定是电车的天下，不久的将来油车就会被淘汰，那只能说你是基于局域网观点看的啊。那如果你基于全球市场的观点来看呢，我认为那需要很久。
1: 淘不淘汰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对，
1: 你管淘不淘汰干啥呀？你喜欢开啥车就开啥车。东北冬天，如果你不想为电车续航焦虑，那你就是要买油车。买油车日均的这个能源消耗就是比电车多，但是呢，油车的使用年限就是比电车长啊。油车就是比电车方便，电车就是比油车省钱，
0: 而且
1: 对不对？
0: 我现在一个比较不太恰当的比喻啊，真的大实话，就是说，如果你在生活里遇上一个现在还在开或者掏钱买大排量油车的，那真是大哥。啊，那真是大哥，我们抬杠的说，就是他整个勒酒啊、摸酒了、勒巴啊、摸巴啊，看看刚才整那个什么L90啥的，不一定真有钱。但你说现在他还开个3.0的 Q7 来。 开个3.0的叉五来，哎，开个揽胜的，开个揽胜来，开个那个酷鲁贼来，酷鲁贼或者雷克萨斯57，那他一定。

0: 真有钱。你放心，这个是以后将来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是，燃油车一定会被电车替代。大部分燃油车在中国市场啊，全球市场我不敢说，在国内市场大部分燃油车会被，尤其是低端的燃油车会被电车替代。你买电车为什么？你自己凭良心说，你买电车为什么？省钱，是吧？你认为电车最大的优点是省钱，因为油贵。所以说未来电车一定会把油车给代替掉，在低端市场，在中端市场，甚至在极个别的高端市场。有的人说，哎，电车智能，哎，我们不要提智能，我们真的不别提智能，这就是一个
1: 没手机智能，
0: 对，它没有你手机智能，它真没有你手机智能，
2: 它有可能给你带来风险。
0: 有个大屏不等于高级啊，有个冰箱不一定等于高级，它能辅助驾驶也不一定比较高级，说明你没见过啥，说明年轻的时候你穷着了，你没见着啥，没见啥好东西。
2: 我现在是看到开大排量燃油车的时候，我去加油站的时候，你知道我内心有一种什么样的评价吗？大哥消费没降级，大哥现在还在挺着。
0: 哎，对，大哥消费没降级，所以我认为他说的对，电车会取代绝大多数燃油车的，但是是从下往上取代。什么叫从下往上取代？现在开五菱的，现在基本都换那个电车的那个面包了，
2: 对，
0: 是吧？
2: 哎，那天我看有一个电车，好像也是那个五菱那个企业做一个电车，老逗了，也像一个小面包。那车太粗糙了，我在底下就能看出一个大电池
0: 啊，对，电机
2: 那叫啥车来的？就那电池都是外露的，
0: 要么是北汽的，要么就五菱的，忘了
2: 五菱的，五菱的，对，就是你侧面看的那个车底盘，然后那个底下那个电池就好像拿几根那个勒死狗给勒上似的。
0: 我告诉你，基本上我闲聊啊，我闲聊，大家别当真。啊，就是咱们就当闲唠嗑了。电车取代油车是自下而上的取代，先从穷人取代。你信不信吧？你就看，以前开什么五菱宏光的，满大街跑送油送；开什么北汽福田的、五菱宏光的啊，开什么那个长安的，这些开面包送货的、开箱货送货的，你发现没？现在大部分箱货、大部分面包的全是电的了。包括给咱们店里送货的，基本不都小电车了吗？甚至奔腾、小马给我们店里送货，要个配件的什么的，要工具什么的，都电车送了。从低端开始啊，物流用车，再往上一点点，普通当年开捷达的，对油价敏感不？开捷豹都不一定对油价敏感，开捷达的对油价一定敏感。当年开捷达的、开宝来的、开迈腾的，现在换什么了？换什么比亚迪秦啦，对吧？哎，换什么比亚迪宋啦？什么哎，什么元啦、海狮啦、海豹啦、海狗、海驴、海牛，是吧？开始换这个了。再往上一点，当年开雅阁的、开凯美瑞的，啊，开迈腾的，换啥了？还换电的了。混好了，可能就换个乐七、乐八、摩七、摩八，哎，混不好，换个比亚迪汉啊，换个什么那个小鹏那叉几来着，是吧？这是中级的，再往上高级一点的，大哥当年开叉五的，是吧？开 Q 七的，开酷路贼的，按理说开 BBA 的，按理说再往上，当年开酷路贼的，到现在大哥再换应该换个啥？换个雷克萨斯五七吧，现在换不上去了，这几年经济环境太好，有点换不上去了，确实加这个开这个酷路贼四点零的或者八到二七的加油也确实
1: 加油是不是得三四千？
0: 那得差不多，到跑道多的话啊，跑道多的话真得
2: 赶上我一月工资了。
0: 跑道多的话真得啊，一个月油钱两三千块钱吧，确实换不上去了啊。当年开什么五系的啊，开什么奥迪 A 六的，老款 A 六、老款五系、老款 A 四、老款三系的 BBA 的，当年老 BBA 的，确实再往上换不上去了，那就咱就来个什么懂吗？乐八、摩八这类的，哎。开出去不丢面子，钱呢也不用掏太多，还显得自己很潮流，啊，基本都是中年中，像我这种中年中登，四十来岁，当年开 BBA 的或者那啥的，再往上。
2: 对，我现在看电车是这样，就是对于很多女孩来讲也是，就是以前女孩比较容易通过一台车去确定一个男人的这个身份和财力啊。
0: 对。
2: 但我现在看电车，你知道我昨天看那个华为那好几款车，我都没分出哪个车是哪个车。
0: 你看不懂。
2: 什么智界，什么问界啊？这个车我一上去看里面都一样，哎，我说这车是二十多万还是四十多万呢？你看二十多万和四十多万这差别不大啊，你只能是啥，从个头 头上多少能看着点，现在大部分人的一个认知都车越大越贵啊，你们这么认为吗？车越大越贵吗？
0: 不是的，真不是的，花小钱买大车的和花大钱买小车的是两个消费层级。以后慢慢的，还是那句话，油车和电车的争论，就是以后油车是变成少数人的玩具，或者在一些特殊行业啊，比如说我需要确实有跑恶劣路况啊，那个无人区啊，或者是什么特别茂密的森林什么的啊，这种需求充电不方便的，那越野哎，或者是气候极端环境，他可能会就才会用油车。剩下大部分你就记住，电车代替油车是从牛马开始，是从低端往上代替的，一定是最顶端的最顶端的那些品牌，他们也会做电车，但是只是做一些代表的自己跟随潮流的这种东西，像法拉利新出的电车，我的妈愁死了，愁死了。所以啊，归根结底，我们就是一个抬杠，大家不要那个太认真了啊！
2: 大家不要加入油电之争，你不过是主播为了这个让自己涨粉的一个挑逗情绪的一个工具，
0: 拉流量
2: 的。挑逗情绪的一个工具啊，什么油车天塌了啊，怎么怎么样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要有自己的观点和主见。
0: 油有油的好，电有电的好啊，电车一定会替代大部分油车的，以后只有个别特殊行业特殊领域特殊环境下，或者说是真有钱的大哥玩机械表那批，他可能才会油车。所以说我们得出结论，电车一定会替代油车的，电车一定会替代大部分油车的。在中国市场，全球市场我不敢说啊，在中国市场，电车一定会替代大部分油车的。至于说这个时间要多久，我不好说啊，我们不能用时间这个事儿来做一个定论啊，太难说了。买四五十万电车属于什么牛马？那大牛马呗，对不对？大牛马呗，最起码也是那个西门塔尔牛啊，对吧？也
2: 是
0: 种牛啊。
2: 就
0: 是、
2: 这种人是啥呢？这种人是说我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去证明我生活的成功。
0: 对。
2: 但是呢，
0: 我又潮流，我又成功。
2: 我日常，我说句实在话，啊。我一月花两三千加油，我也疼，
0: 有点费劲，
2: 太费劲了。所以说呢，就是能展示出来的先展示出来，对吧？加油起码不用。
0: 咱这么说，
2: 心肝脾肺肾都疼。
0: 咱这么说，人家买四五十万车里，家里真的可能有 BBA 啊，有可能有老款的五系了，老款那也六的了，真有。该换车不？该换车了。这老轱辘棒子开有意思吗？没意思，跟电车一比，啥也不是。确实该换车了，他应该换七系了，他应该换 S 了，他应该换 GLS 了，换不上去了。
2: 关于电车自燃的问题呢，最近有一个观点说，哎呀，现在车越出越好了，电车的这个整个这个三电的管控越来越好了，就是以后的电车不会自燃。
0: 哎呀，
2: 啊，
0: 现在不让爆是问题。
2: 这个观点大家一定要明白是错误的。是错误的，
0: 我只能告诉你，你看不到了，刷不到了，是因为不让输啊。很快就在这，这很简单，这不管是慢爪还是那个抖音这两个平台，你发什么东西是人家让你发，你才能发的。就算你发出去了，人家是让别人看到，他才能别人看到的。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自然这些事儿都你也发不出去，发出去也没有流量，你也刷不到了。所以说，在解决不了这个事儿，我们把解决这个把这个事儿的人解决掉，那这个事儿就相当于不存在。我们不要讨论自然的问题啊，不会自然的，开去吧。这个是极低的概念啊，极低的概率啊，你不要那么想。
2: 我现在要是腾讯里有人，你信不信我的直播间瞬间我能几万人
0: 啊？对呀，啊，这个东西
2: 你觉得什么东西一定是公平的吗？对吧？
0: 互联网一定是不公平的，就
2: 相对吧？对，
0: 没有相对，绝对不公平。
2: 现在那个谁那个马化腾又是我同学，你觉得我会做这么费劲吗？
0: 嗯，
2: 对吧？
0: 天天给你挂那个抖音或者是快爪的首页推你，买 UI 还是小牛？买小牛吧，买电的吧，买个小电驴骑啊，它省油，还不用保养，不像摩托车总保养啊。之前看到一个视频，刚看到一半突然没了。对，你们真的不要太天真了啊！你现在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大数据让你看到的啊，让你看到的就有两个，一是依据你的兴趣爱好，二是根据你的消费能力，明白吗？啊，如果现在你是能收到小姑娘扭腰拉胯的，收着没事卖个那什么豪车的，哎呀，说明你经济实力还行。如果你没事只总搜到就是啊，我买个这个车，买个那个车啊，那个续航能达到多少啊？我这个充电速度能达到多少？说明你啊，哎，这抬杠啊！我们闲聊，我们只闲聊啊。老旧燃油轱辘棒子都以后会退出这个汽车圈舞台的，就像机械表一样啊，变成慢慢的 变成一些人的玩具，就像劳力士，劳力士能打电话吗？不能，小天才能，是吧？劳力士能测你的心率，能测你的那个跑步的那个步数吗？也不能。但是华为的啊，苹果的，人家这些就能，对不对？所以说劳力士卖的少，劳力士卖的贵，劳力士是少部分有钱人拿来玩的品把玩的，以后油车就会这样啊，大部分人还是电车的啊。那个省钱的事我们不讨论啊，省不省钱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意见。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说买油车省好几万，这够加多少油啊？还是可以买油车。不，我们不能逆大势而行啊，还是买电的去吧。现在两个热门行业，一个审核，一个安检，这个事儿呢也不要胡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C 的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就是咱这么说啊，怕什么呢？他就会干什么，就会防什么，防的是谁啊？但如果连这么说吧，你连自己家的人都防的话，说明你这人没干好事儿。你怕你媳妇坑你，怕你儿子坑你，怕你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坑你，说明你这小子没干啥好事儿，对不对？你要干好事儿的，你能怕自己人坑你吗？是不是？所以说多了不说啊，也不方便说啊，就这样吧啊。干啥玩意儿？这车我哪知道？大哥，你上来就干我，问我骷髅贼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啊。你问陈阳去吧，在抖音搜大灰小灰陈阳啊。那骷髅贼现在谁敢？你是咋整吧？老骷髅贼，我跟你这么讲，老骷髅贼现在卖二十的有，卖三十的有，卖四十的有。骷髅贼四五、四六、四七这三个，目前四七能卖个三十来万、四十来万都有可能。你要老四五和四六卖不上价，二十来万，首先得有人要，兄弟，你瞅谁瞅谁不迷惑？4.6啊，4.7呀 ，V 八啊，大哥，一脚油1块钱呢，加一箱油1000多，1000大多，加满一箱油1000大多啊，一千多块钱油就能跑500来公里，要你老命不？所以说骷髅贼这些老葫芦棒子真的不好卖，你别问我，问我也不知道啊。主播说到胁迫了吗？开始吹电车了，对，我开始吹电车了啊。意识形态输出太严重。现在呢，我们对于汽车圈的这个舆论环境就是这样的，整体的在不管是在抖音还是在快爪上，整体汽车圈的舆论环境就是，谁敢说电车不好，你死定了；谁敢夸油车，你也死定了。他会把这些算法怎么算？我比如说我俩是公平的啊。我搭档是喜欢油车的，我是喜欢电车的。那么我不管在快爪的或者抖音的哪个，他推给我的，我喜欢电车，对不对？他推给我的都是电车的，他喜欢油车，对不对？推给他都是油车的。这于是乎就把人为的给区别开了啊，就区分开了，才会形成对立。如果抖音和快爪不这么做，不拿算法来区分，你根本刷不着。老116或者118方1.6T 发动机咋样？能整吗？不能，垃圾。垃圾中的战斗机，这玩意儿是宝马跟标致 PSA 当年合作的，整的稀巴烂，这个破发动机毛病特别多。所以说老宝马一系 F20 平台的一定不要碰 1.6T 的，你可以买 1.5T 三缸，可以买 2.0T 四缸高低功，但是绝对不要碰 1.6T 的，能不碰就不碰啊。汽车属于快消品，当如果有一天汽车被当成快消品的话，你们就老可怜了，一帮大牛马，你们挣两个破钱都不够人家收割的啊。所以说汽车现在是快消品吗？是。以前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节目谈论车的时候，都是一考虑就是我买个车开10年8年的。现在你们凭良心说，包括最坚定的电车支持者，你认为你的车能开10年吗？你不能，你心里明镜似的，这车开不了10年，但是你不在乎啊，无所谓呀、啊。我现在快乐，现在那什么就可以啊。
2: 2020马上的6月1号了啊，两项驾驶新规全国同步实施，一个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个规则呢，对驾驶疲劳的行为呢，做出了一个量化、数据化的一个认定。
0: 我只能一声叹息。
2: 生理状态判定是怎么判定呢？事故前10分钟内连续闭眼大于等于2秒，频繁打哈欠等 疲劳特征可通过车载监控 AI 识别。朋友们啊，如果你开了一个高阶智能的电车，这些东西都会被记录，都会被交警部门查询到。听没听到？事故前十分钟，事故前十分钟连续闭眼大于等于两秒，频繁打哈欠等症状就是疲劳特征，可通过车载监控 AI 识别。
0: 我那车太老了，没有
2: 车载监控 AI 识别是什么？
0: 就是车里有摄像头。
2: 你们有吗？那个刚才买40-50万的大牛，
0: 有
2: 你那车有吗？太好了，
0: 有，
2: 太好了，
0: 现在这些车全有啊，这些车基本上都在 A 柱那块或者在那个顶棚那块全有摄像头啊，叫疲劳提醒，打哈欠疲劳提醒。对，表面上那个东西是能关的，实际上呢它后台还在默默记录。好高级啊，高级。哎，八性价比怎么样？
2: 你什么叫个人隐私？什么叫个人隐私？你有个人隐私吗？
0: 你真有过、啊、
2: 当你不无限段追求智能的同时，你就不会有个人隐私这个角度了。你看那些大佬、那谁，比尔盖茨吧，盖的那个大安全屋，对吧？
0: 是，
2: 人家就是一定要隔绝外部信号。
0: 在现在不要提隐私，好不好？现在是公权力大于私权力，你不要提隐私，你一提隐私显得你很自私啊！这个东西不要胡说啊！就是大家那什么，大家那个听从规定啊，服从规定，服从管理就完事了。
2: 对，驾驶行为的标准是什么呢？私家车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或少于20分钟的，就是你疲劳驾驶了，对吧？就是你的交通事故如果很复杂，那么其中可能也是你其中的一条，对吧？
0: 请问他怎么知道你连续开4个小时没休息？
2: 他怎么知道你连续开4个小时没休息？他太知道了。
0: 哎，车里有摄像头。
2: 对呀、啊，就。而且你的那个轨迹它都是被记录的。
0: 不是，那比如说啊，我开了3个小时我累了，我到服务区，然后我下车了，然后王小强换我，俺俩换了一下子，我坐副驾驶休息，他该接着开，怎么的还算我疲劳驾驶吗？讲理吗？我俩就换个座，也就是个1分钟2分钟的事吧，我也不是吧，合理吗？所以说吧，哎呀，就有一些部门有些定那个规定吧，明明没什么用，但是让你看得很来气，那咋整嘛？啊，道路监控，是，那得实现那什么啊？在科威特待了2年，我们车是5.3排量 GMC， 好有劲儿，油价合人民币2.3块每升，随便踹不心疼，兄弟，别唠那嗑，他产油，科威特啊，
2: 比好遥远的一个世界。
0: 科威特出名在哪儿？海湾战争开始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什么伊拉克要入侵科威特？就是因为科威特产油啊。科威特在那个油缸底下，油都往他那流。科威特老有钱了，他随便挖个洞，随便掏个坑都能淌出油来，整不了啊。这个啥时候买？啥时候买？主播准备啥时候买电车？我有钱的，我现在不是没钱吗？另外一个不是，我就想问问木耳哥，我不买电车犯法不？我这话怎么现在就是好像不买电买车不买电车犯法似的？那我不买还不行吗？我现在没有钱买呀，你们还得逼人家买吗？我没有钱呢，我现在家里这几个车都卖不出去，是吧？我也不想卖，没有钱买呀。你
2: 想买一个小的2厢车，小两厢车现在没有，大品牌小2厢车全没有。
0: 高尔夫
2: 全没有，
0: 就去看高尔夫吧。别
2: 的人家百茂宝马116的人不能看高尔夫，
0: 那你退下吧。
2: 雷克萨斯那个 CT200
0: 没有，
2: 这还有没有？
0: 没有，
2: 没了。
0: 这几天好几个人问我那个140卖不卖，可能也是因为这几天直播的时候就看那个140了，问我那140卖不卖。然后有个哥们儿挺诚心的想买，完了给的价谈不拢啊，我 你开玩笑嘛，本来我也没想卖啊，但是能看出来喜欢驾驶喜欢操控的人还是有，懂车的人还是有，大部分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中灯包括一些小灯对于车还是懂的，小的2厢车买一系是对的啊，但是你不要买 1.6T 的，你买 1.5T 的或者买 2.0T 的都可以，怎么就只有宝马116吗？那宝马120、125、135、140那不有都是吗？去找去呗，非得可116整个 1.6T 的，这不理解你啊。
2: 动力跟120还有差别的，
0: 差别特别大啊，没不是一个东西。老的宝马120和130它是自吸发动机， N52 N20 自吸发动机，那玩意儿它开起来没有现在涡轮的那么噌噌噌噌那个倔的那个劲儿啊。你是不是被资本操控了？没有，我现在就是你不能人不能逆大
2: 资本不惜的操控
0: 我。你看我们连广告都没有，资本操控俺们有啥用啊？我你被剥削，你得有被剥削的价值；你被操控，你得有被 操控的价值。你说我俩的死处有啥被操控的价值吧？没有啊。咱们产什么有什么东西像科威特油一样便宜的商品吗？那真没有。咱们你要说论石油的话，咱真可不过它啊。但是比别的呢，他就拉科威特啥也没有，他没有自己的工业，没有自己的农业，没有自己的什么都没有，很小的国家啊，纯属卖油换钱，卖资源换钱的啊。这个年你每年不到1万公里，室内多，荣放油混载可以，挺正经的车啊。干老的2.0码3.2箱很好开，整那个一系那什么去吧，一系的125或者120去吧，哪怕你整个 1.5T 的118也可以，120 118也可以啊。各位牛马目前正常嘛，烟那事儿不讨论啊。面对世俗你得随波逐流啊，本来我就随波逐流啊，因为油电之争在我眼里就是特别傻的一件事儿，因为国家没有强制你买电车，也没有强制你买油车，钱是自己的，爱买啥买啥呗，非得搞那个争论。我们目前社会中的一大问题就是没事就搞对立啊，公的母的搞个对立啊，直的歪的搞个对立啊，红的绿的还要搞对立，电的油的还要搞对立，用各种对立来分散你们这帮牛马的注意力。所以说不要上那个当，非得搞什么油电对立啊，油有油的好，电有电的好。这很多舆论从抖音到这个互联网舆论到广播的个别主持人的舆论，就在可能人为的制造对立啊，早晚我告诉你啊，那什么那个中宣部的大棒会呼你脑上给你打一脸包啊，不要去整这个对立去啊。现在100多公里的纯电插电混算不算很落后啊？不落后啊，我的妈，纯电能跑100多公里，已经混动的纯电跑100多公里还可以吧。那你得多大电池啊，现在很多新出的车已经干到了3吨半3吨8这么重量的，你不闹呢吗？这个重量不扯淡吗？就是牛顿的物理学，就是你在国内教育这块物理学不教了咋的呀？你一个三吨，就是咱这么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车的体积大家差不多，我们且论体积一样啊。说我搭档手里拿了一个海绵啊，说这么大一块海绵，他搁这颠儿，很容易就能颠起来。说我搭档手里拿了这么大一块黄金，搁这颠儿，压手不？沉不沉？你想让这么大一块黄金停下，是不费的能量更多？你想让它动起来，你使劲推它让动起来，耗费的能量更多。你想让它停下来，你耗费的能量也多。所以一台3吨多的大 SUV， 它怎么可能去节约能源呢？没道理呀。只不过呢，它节约的是你眼睛看不见的，不好用金钱量化的能源。什么东西？油。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加油会觉得贵吗？因为加油就是立刻马上实实在在的让你肉眼能看见的能源，那个金钱变成能源了，然后你车走了。而电车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眼睛看不见感觉不到的这个钱走，你感觉不到，就这个啊，充电费用很便宜，它其他费用呢你没想过。好，就像一个消费似的，比如说啊，现在你兜里揣了1000块钱现金消费，和现在你拿手机扫码消费，它是根本就不一样的感觉。电车就是拿手机扫码消费，我用那个支付宝啦，用那个抖音啦什么这些扫码消费了，用那个微了个信儿啥的。然后呢，油车就是真实的从兜里掏现金消费，它的给你的消费感觉是不一样的，明白啊？这个炖刀子割肉，对啊，吃点同仁堂的那个辛勤颗粒吧，能缓解症状。我吃了好多药了，一会儿下节目得上医院看看，就好像有点肺炎。吉利星越 IHEV 世纪江可入手吗？小顺子啊、哦，就是说的以前的吉利有什么车让你非买不可的？以前的吉利你对他印象怎么样？以前的吉利有什么你想买的车？我不知道啊，吉利星越卖的挺好的，在这个同级别的销量上也是拿得出手的啊。140当年多少钱落地的？这个不好说，因为当年这个车呢，全国就剩最后的两台了，所以它优惠幅度比较大。这个车的指导价是46万多，然后呢，我买的时候裸车价告诉我是38万多。等我到上海之后呢，这个车从大库里给我提出来，我发现呢，这个车有一个选装的那个座椅加热，腰部支撑， 那个两侧的那个支撑，还有那个欧迪兰面料，还有座椅记忆，反正一大堆啊，有一些选配的是那个当时那个外观看不出来的，于是乎又加了8000块钱，所以说一共是花了39万多一点嘛，然后落地呢应该是购置税3万块钱左右，2万多，购置税3万多，保险乱七八糟落地价43-44万吧，42-43万我忘了啊，这很多年2018年的事了。电力来小区装充电桩了，建议三桶油推出上门加油服务。你装充电桩行，你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说王小强一不小心触电电死了，大家觉得很正常，说王小强玩油一不小心把自己烧死了，那可不得了了，发现没，你发现没。哎，就是这个情况啊。现在那种200多公里的插混基本上都是几吨重两吨多，我在县城开感觉有点怕，而且都是5米的样子，很正常，大家不它不大，大家不能买呀，是吧。光电动座椅就增重很多了，哎，无所谓了，电动座椅增点无错，没事啊。宝来1.2卡罗拉双擎买哪个都可以，都是好车啊。微微这两个都是过日子的，正经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好车啊。奥迪 A4 旅行低配裸车22万多了，当年蔚揽差不多了，该不该蔚揽旅行置换了？干吧，兄弟，你那蔚揽了横置的 A4 旅行那可是纵置的，两个东西壳就完了啊。哎呀，但话又说回来啊，这么便宜了吗？晴晴说的肺炎要住院治疗一周就好了，好了，好了还有保养，好了还有保养是什么意思？我住院一周我住不起啊，你看我现在活不起了，你让我住一周院我能住得了吗？真的就住不了啊，所以说那咋整啊？各种家里的事儿得忙活，对吧？店里的事儿得忙活，节目事儿得忙活，你尽量不住院，打针就能好吧？我觉得肺炎应该是按时打针就能好啊。行吧，就这样吧。10:51那啥没放呢啊，一大堆那东西没放呢。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88 04318581569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88，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你好。
1: 常听你节目，首先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吧。
0: 好，谢谢啊。
1: 有个事儿，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啊，唠唠吧啊。
1: 嗯，这些孩子大了吧？也那啥，面对结婚的年龄了，我想给他买房子。现在什么情况呢？我吧，他要是在长春买房子吧，就是肯定是有压力。我跟我儿子也探讨了，我说的，搁长春买房子只能给你交首付，再装修再结婚，我有这大的能力。
0: 啊，
1: 完了，我在长春给他买房子，我还怕孩子有压力，还房贷了，又面对养孩子了。
0: 啊，
1: 那肯定压力要大。
0: 那你一股脑都给他买了得了呗。
1: 啊，
0: 你一股脑都付了，
1: 没有那大能力、
0: 哎、对吧？啊，
1: 你说要是大可爱老师，你说要是在当地在回德买的话，你能交全款，就问题不大了，也没有压力。完、
0: 啊，
1: 孩子还在长春打工，不能回本地那啥工作，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这头挺疼的，想不开了。
0: 什么叫长春打工不能回本地？
1: 就搁长春打工，也没有正经工作。
0: 啊，他现在有女朋友了。
1: 他也不回农村，他就说搁长春打工。
0: 哦，然后呢？他现在有女朋友了。
1: 嗯，对，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呢？他现在事业都不稳定，他用靠什么养活妻子啊？
1: 那你是咋整的现在？
0: 关键是你得看你孩子有没有那颗进取心。
1: 我寻思，
0: 如果孩子现在工作，比如说飘忽不定，但是孩子很努力，每天都在争取，每天都在奋斗，这样孩子我们支持他。但是你的孩子不到结婚的时候，一个男人，尤其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应该懂得去吃苦耐劳，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不应该整天寄生在你们身上，等老爸老妈把这辈子种地那点血汗钱全给他买房子了。
1: 我这么想，大可老师，我听哪家老人都是为了儿女好，那孩子结婚不也是有住处吗？
0: 对呀、啊，
1: 嗯，
0: 是有住处啊。那您觉得他结婚成熟了吗？实际他连工作都没有，他靠什么养媳妇？靠你们给养啊？
1: 那么可不是咋？你说完全闹心呢？你
0: 说闹什么心呢？没什么可闹心的。当妈的有的时候得有点远见。你心疼孩子，我理解。谁天下没有母亲不心疼孩子的？帮孩子一把，拉孩子一把，这都是天下为人父母的心愿。这个没错，但得讲究时机。
1: 嗯。
0: 好吗？如果他现在很努力，和自己的女朋友一起租房子打拼，两个人攒了一份子攒了一部分份子，然后工作也慢慢趋于稳定了，别说他一定稳定啊，至少有方向了，至少有个固定的工作了，对吧？或者他创业呢都可以。然后这时候说，妈呀，我这个买个房子差一半首付，能不能帮我们一把？没问题，立马就帮。
1: 他也说他自己还房贷。
0: 他必须得还房贷呀、
1: 啊，
0: 这位朋友。
1: 啊，
0: 如果你这方面都惯着孩子，那以后您的孩子对他媳妇儿不会好。
1: 啊，是。
0: 你知道吗？这样的儿子，往往寄生在母亲和父亲身上的儿子，他往往不珍惜家庭。
1: 嗯，是，我也不惯。
0: 总觉得自己有资本，这方面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疼孩子，这位女士，你要分清楚，不是不让你疼孩子，是怕你把孩子惯坏了。
1: 对，我懂这大哥。
0: 明白吗？你惯坏了孩子，将来你一堆烦恼。
1: 嗯。
0: 又两个人结婚，又闹离婚。然后孩子又没人管，然后你这当母亲揪不揪心？是不是啊？所以说让孩子有点事业基础，看孩子现在的状态，还有他现在事业打拼的程度，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一看孩子现在很努力，状态非常好，然后事业有了点起色，两个小夫妻呢恩恩爱爱，风雨同舟，是吧？然后这个时候两个人说，我要买到房子相中了，但是我们的兜里的钱不够，妈能不能给拿一部分，将来这个贷款我们掏，没问题，咱肯定帮。
1: 那你说
0: 他得有一份心绪，他得有一份汗水在里头，他不能坐享其成。
1: 不对，大可他老师他也说他还房贷，要搁长春买，他说他还房贷，我感觉他没有那么大能力去还房贷再养孩子呀。
0: 说的我刚才跟你说了吗？他现在这个状态呀，
1: 嗯，
0: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做什么工作？他现在每月收入多少？他的收入持续性有多少？他现在是否是真正踏踏实实在做事儿，还是东扯一下西扯一下？你什么都不了解，你怎么给资助他呀？
1: 现在先不资助，你说。
0: 这位朋友啊，你告诉孩子，
1: 嗯、
0: 我刚将来爸妈可以帮你，但是现在爸妈能力有限，你们别老到处张扬你们兜里有多少钱，好吧？
1: 嗯嗯、
0: 低调一点，好不好？做父母的，啊，收敛一点。
1: 嗯、
0: 你们不是非得说你去帮他什么？你至少让孩子懂得珍惜你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
1: 我也说。也没多大能力，反正我说只有这么大能力。
0: 你就告诉孩子，现在妈妈爸爸能力很有限，你们现在成家不成熟，一呢你现在工作不稳定， 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哪怕你工作不稳定，你收入稳定也行吧，对吧？另外，你的孩子现在状态也不是很好，啊，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位女士，你看你刚才跟我说一堆话，你就都不相信他，你都不认为他能有能力养好这房子。那你的儿子都这么不值得你信任，你怎么给他整个家呀？他到时候又败坏你吗？等什么时候他稳定了，甚至说自己能拿一半房款了，那时候咱帮他。这是大可个人观点啊。逆子之心大可阻止不了，有些父母就是溺爱，最后导致自己啊闹得个儿孙不孝。好吗？逆子如杀子，记住这话啊！如果有些人不信，就想以身试法，你可以试试。到头来，你如果一味惯着他，什么事让他都坐享其成，不思进取，不付出辛苦，不懂得珍惜，那么他将来会恨你们。说妈，你说你都给我买房子了，你给我这个利息你就付了得了呗。说妈不行，我妈就是普通农民呗。妈，你把地卖了。妈不能卖，那你什么妈？你这是完了，人转身恨你。这就是逆子的下场啊！
1: 啊啊啊！
0: 唠到这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问候五六七七一号线，你好。
3: 哎，
2: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哎，大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孩子吧，我跟您学学昨天就是一点事儿，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我这孩子，我觉得他是任性，但是我觉得我怕我判断的不对，就是他是他是什么呢，就是我家这个孩子呢，他昨天晚上，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让他刷牙嘛。
2: 男孩女孩多大了？
3: 女孩
2: 啊，
3: 女孩5岁半。
2: 5岁半，
3: 对
2: 啊，在幼儿园啊，再过一年
3: 学前班，现在到
2: 学前班了。对对啊。昨晚怎么了？
3: 那昨天晚上他是有就是这个刷牙吧，我每天晚上我都跟他说，然后他昨天晚上他就怎么的也不刷，然后、
2: 啊、睡前刷牙啊，
3: 对，就不刷牙，完也不光是这一件事儿，然后就是有很多事儿，我就是我说什么嘛，然后他总是不听我的，他总是跟我就是唱反调，就总跟我对着干，其实我感觉呢，我说这些话都是对他好。但是他就不听我的，因为他那个牙呢都已经挺黑了嘛，就是他总有以前小的时候，但是也不算太黑，就是有点黑，就这样式的。然后呢还有
2: 牙怎么能黑呢，那黑有虫牙了
3: 啊。对，就是稍微有一点虫牙了。
2: 你看你不乱说话，那牙黑跟那个刷牙没关系啊，那是牙坏了。
3: 是，然后
2: 刷牙不刷牙口气大啊，不讲究口腔卫生，还不至于变黑了。
3: 然后昨天晚上还有一些事儿，就是他说话什么的嘛，跟我们也不是说怎么说呢，反正因为我们平时我一直觉着吧，就是孩子我不想让他就是管的那种特别傻的那种的，就是我希望他自己有点个性，然后自己尽量的好好的
2: 啊，他现在不就已经符合您心愿了吗，挺有个性的。
3: 是啊，但是这种个性有时候我有些接受不了，我就觉得。
2: 是啊，那你就是这个松弛有度，您这个太过松了造成的。
3: 是吗？
2: 那当然了，这个朋友就像一个空易拉罐在手里拿着，你狠了吧捏扁了，松了吧他就掉地下了，是吧？
3: 对，有的时候他对，就我大哥老师你说特别对，我也觉得就这个就中间这个度吧特别不好掌握，因为我要把他管严了，就把那孩子管得溜溜的呢。你说那孩子就自己什么想法也没有，然后什么那啥也没有，这也不行。

0: 你说，反正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您说我这种想法对不对？
1: 这位朋友啊，您的想法有点极端，啊，您不要过分纠结这些细节。孩子们首先呢，他不愿意听父母的话，是因为你陪伴以及和他沟通的少。如果你要陪伴他的多，陪他一起玩耍，陪他一起沟通，一起唠嗑，同理同喜同悲，那他就不会轻易的反驳爸爸的建议啊。睡前刷牙和早起刷牙，保持口腔卫生，对你身体有好处，对吧？您没有必要去强迫他按照你的方法一定要去做什么。或者您刚才说，那我就放任自流了啊，我为了培养他个性，什么叫傻傻的孩子，这朋友我听不懂啊，把孩子管傻那种。
0: 因为我觉得
1: 因为您的想法特别极端，要么你就认为管孩子就一定要管成傻成那样，要么就是不管。你得掌握中间那个度。我们做事，这个世界是个平衡的世界，我们有些事情做得好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种度和平衡，松弛有度，劳逸结合。孩子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尊重孩子，因为他五岁半了，先投其所好，然后去引导孩子。孩子说我就不想刷，那么你告诉他不刷牙的害处，您别告诉你必须得刷，对吧？那他就不理解了，为什么我一定要刷呢？现在这个孩子这个年龄五岁半已经到十万个为什么的年龄了，对吧？每天都在问为什么，爸为什么，我怎么出生的，说爸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不一样，老多为什么了，对吧？
0: 您说我就得是比方说他不刷牙，我就得那其实这些道理我跟他说过，但是他也不就怎么说。
1: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要有耐心呢，这次不行下次再来，而且大人还要
0: 他不听我的时候，那你说就像昨天晚上不刷牙，那我就不让他刷吗，还是怎么的？我现在有点
1: 和爸爸一起刷。
0: 对，
1: 不可以吗？对吧？
0: 昨天我洗澡的时候刷了，完我就告诉我说我刷了，我说
1: 这样孩子咱们一起刷，你看爸爸和你一样，我们一起讲究卫生。爸爸明天早上，爸爸那你让我早起刷牙，你呢？那我也早起，明白吗？孩子就是这样，他父母是他最好的老师，父母是他的榜样，父母是他现在所有模仿的标准。你不做他就不做，你要求他而你自己却做不到，说你以后不许跟奶奶说话，说声那么大啊，完下次你跟奶奶说，妈呀你怎么又把碗给没刷呀，就坏了。他下次跟他奶奶还那个态度，完你就问问大可了，他怎么这孩子这么犟呢，咋这么不听话呢？那你看看自己，您做到了吗？通常都是这样，这位朋友，孩子们不愿意做的事儿，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和他一起去养成，我们和他一起去做，不要去胁迫孩子，您说呢？啊，你掌握这个度，不更不能说放任去养，说孩子你就随便造，你就琢磨啊，我又想培养孩子个性，我不想太严。这位朋友啊，孩子必须有约束力啊，父母在孩子心目当中必须有信更有威啊。那你没威不坏了吗？这位朋友，那他就无拘无束了。
0: 我也觉得他现在跟我说话也不是那么懂，也幼儿园的老师也跟我说这个孩子挺聪明的，但是他有一点就是这个礼貌啊什么的，他其实平时跟我说话呢也不是那么太那个太。
1: 那就帮他矫正。刚才孩子你过来你说错一句话，你对爸爸不尊重了。什么叫爱？为什么不管叫爸爸？怎么跟爸爸说刚才说话那个态度？明白吗？你必须帮他第一时间矫正，你不等他孩子说我咣咣踹你两脚，不踢你两下，然后你就哎好了好了好了，那好了那听你的。他为什么要踹大人呢？谁给他灌出坏毛病啊？必须矫正，说孩子刚才你做了一件不尊重长辈的事儿，这个不礼貌，你必须为这个事儿做出道歉。那啊我道歉，但是爸你也气我了，你刚才你先行为不端的。好，那爸爸首先向你道歉。现在该轮到你道歉了，对吧，这位朋友？你必须第一时间去矫正，你不能说等孩子已经养成习惯了，说哎呀大哥，这孩子收拾不过来了，他叛逆，哎呦我天，五岁半叛什么逆啊？啊，不要去自己不懂得管孩子的方法，没有以身作则，然后拿着叛逆为借口，或者天生就这样，还有随他妈随他奶随他爷去了，这都是借口，说明我们大人没做好，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0: 大哥，您说就是像我们的话，是不是就是家长这个自己做到了，要比说管用的多，是吧？
1: 给您点个赞，给您点十个赞，好吗？您说的特别好，您做到了，您的女儿就做到了。您做不到的事儿，

0: 他也做不到。你是他爸爸，尤其是父女，女儿特别崇拜父亲，甚至他将来找的男朋友都跟他爸爸很像，明白吗？所以你当父亲的，在女儿面前的你的典范，你的作为，你的标杆非常非常重要，你在影响你女儿一辈子的人格和她的幸福，好不好啊？
1: 是，我昨天
0: 这叫异性相吸啊，在父女之间同样有作用。很多女孩真的，将来你去品一品，你女儿找的男朋友身上肯定有你的影子。
1: 对
0: 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做好女儿的典范。如果你希望她将来长大了啊，找一个正直、善良啊，这个光明磊落啊这样的一个男人，那你就首先得做到这样的一个父亲，
1: 嗯，
0: 好不好啊？大可希望您呐能够把这个度掌握好，将来您的女儿啊，在您的这个以身作则的这个标杆之下，相信她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好不好？
1: 我必须得自己先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是吧？嗯，一定是这样。其实我平时呢，我也挺多陪他的，但是昨天晚上我也是那个什么，我这人脾气有时候有点急，可能跟这个各方面那啥也有关系。我这人脾气吧有点急，有的时候也确实，我也感觉孩子现在有的时候说话，我说话有的时候还比较直接，可能孩子有时候跟我说话呢，可能也并不是不尊重，有可能就是他说话也比较直。我感觉这孩子有个优点，就是说话比较能说到点了上面，有的时候我还挺那个什么的，我还挺欣赏的这一点的。但是
0: 这是聪明啊，说明你的闺女非常聪明，但是呢，她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在你身上也可能找到影子。当
1: 昨天我把她给打了，而且我觉得昨天确实挺生气的。但是我今天也纠结。
0: 看你这点出息，打自己的闺女，
1: 是
0: 只能说明你的无能。别老去向别人证明自己无能，要向别人证明你是个了不起的父亲，了不起的男人，好不好？
1: 嗯，
0: 到了这里。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5671号线，你好。
3: 喂，
4: 哎，你好。
2: 哎，你好，
4: 请问是我吗？
2: 哎，是您，您说啊。
4: 啊，大可你好。
2: 哎，你好。
4: 我就特别喜欢你的观点，所以我今天给你打个电话。
2: 嗯，唠唠吧啊。
4: 我还有点紧张
2: 啊，
4: 就是说关于我家庭的事。
2: 嗯
4: 嗯，我快怀孕，就是快到预产期的时候吧。
2: 嗯。
4: 然后我就突然间发现，我对象他，我老公外边他欠了10多万块钱。
2: 哦，
4: 然后
2: 快生孩子了，发现老公给你编了一个谎言，外债10多万。
4: 对呀，而且现在这状况是啥呢？你看现在孩子都已经2岁多了，他一直就是不怎么赚钱。
2: 嗯、钱还了那10多万债啊？
4: 没有啊，这2年他一直都没怎么赚钱呢，所以说这个钱几乎一分都没还上。
2: 嗯，
4: 另外还有啥呢？如果说感情好吧，也就算了。就以前我婆婆他们就做几件挺让我伤心的事，比如说我就简单说一下哈，比如说那会儿他就认可，就给别人家就是带孩子，他也不帮我带孩子。就那会儿他为了赚钱嘛，完还有就是那会儿我就是着急做手术急需要用钱嘛，然后我跟我对象我俩也没有，然后他手里有他也不给我拿，就是得胆结石嘛，就特别疼那种。然后后来就是我对象跟他妈说要不然借吧，说跟他爸他妈全借，然后他妈也说那你就等2天吧。但是那个病吧，就是后来就是发作的越来频率就越来越高了，就特别疼，根本等不了。后来就我爸我妈拿钱做的手术，所以说现在就这，反正就跟婆婆这件事儿吧，这件事我也可以放下了。就关键现在我跟我对象，你说这种状态，我就不知道这婚姻该不该继续了。
2: 您后面这句话最重要，对吧？这位朋友，和婆婆之间我们不计较什么，人家帮咱这叫情义，不帮咱咱也不挑不出啥理儿。
4: 对对，
2: 人家是长辈，对吧？
4: 对对
2: 啊，道义自在人心，他怎么做他心中明白，我们不去计较。我计较的是您预产期到了外债10几万，我计较的是这10几万是怎么欠下的。
4: 我说过，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说，有几万是买房子欠的，还有什么做买卖赔的。他现在也是。
2: 他买了什么房子？做了什么买卖？你都清楚吗？
4: 他那房子其实首付也是没有多少钱的，那个房子是找人买的，首付才5-6万块钱。然后他就是跟别人合伙做装修的生意，然后反正就不怎么赚钱。他还说什么别的了，我有点忘了，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些是真是假。
2: 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来了。
4: 嗯，
2: 他说有10几万就10几万，这2年这10几万外债谁在还呢？
4: 这个、
2: 你帮他还呢？
4: 我也没有能，怎么说呢？我要是还吧，也能还几万，因为就是手里边吧，就是有那么3-4万块钱吧，也算。但是我就还，我就心里特别不平衡。他这是欠的信用卡的钱，我当时查了，他确实是欠了10多万块钱，这是真的。然后这2年就是一直好像就没有人在还，他就从这卡倒到那卡，从那卡倒到这卡，然后就是利息其实都挺多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这位朋友啊，
4: 嗯，
2: 我有一件事很困惑，他对你撒了这么大的谎。
4: 嗯，
2: 因为你当时要生孩子了，而且孩子刚出生，你也没有精力跟他计较，所以就因为看在小生命的份上原谅他，是吗？
4: 对呀、啊，就那会儿我就心理压力特别大，后来都生病了，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你那什么快点上班吧就好了，然后我就上班了，上班现在都好多了。
2: 啊，状态好多了是吧？也听得出你有笑声了，哈哈，是吧？
4: 嗯。
2: 那现在呢？现在你男人对你好吗？
4: 嗯。
2: 他有了这一次错，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压力，你都看心理医生去了，他有愧疚感吗？他有内疚感吗？他对你是不是比过去更加加倍好了？
4: 这个说实话我没感觉到。
2: 哦，你也没感觉到。你感觉到的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4: 嗯，我感觉到现在是什么状态呢？这个 就有点复杂。就那会儿我家实际上是沈阳的，但是我没结婚之前我是在长春这边上班。我婆婆那会儿就是她给人家当保姆，她也是在长春给人家带小孩儿。完后来那会儿我就是感觉是需要手术嘛，没有人带我家孩子嘛，我就把孩子送过长春来了。送过长春来了，后来那个我都就是得抑郁症了嘛。后来大夫说，你必须得上班，但是那种状态吧，我在沈阳根本找不着班。然后我就是还回到我原来就是那工作地方了，就是还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上班。所以说我现在在长春，他在沈阳，就是然后就我们就一直这样就这么过着。现在我感觉到什么，我感觉他还是要说，我感觉他好，他不认可吃苦。
2: 他认不认可吃苦是第二位的，我觉得他认不认可你是很重要的。你为了他付出这么大代价，受了这么多委屈，打掉牙咽在肚子里自己扛着受着，还不懂得发泄。你们俩又长时间两地分居，那这位朋友啊，你们的婚姻现在名存实亡啊，既在情感上没有信任，生活方式上还拉开两地，在一城生活，对吧？
4: 嗯。
2: 那你们能给孩子父爱和母爱吗？您觉得这样维持下去对你们有好处吗？
4: 嗯，觉得这样好像也没好处啊，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另外我就心里
2: 你一直放不下什么孩子是吧？
4: 嗯，
2: 要不然你早就跟他离了是吗？还是说根本跟孩子没无关，我就喜欢他，我就爱他，我爱他死去活来，他骗我我也认了。
4: 不是不是，要没有孩子的话，像你说的我可能立刻就离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一方面想有孩子嘛，另一方面对他婚姻还有一丝幻想。我觉得以后他要是生意能好了呢，因为毕竟有孩子嘛，那就
2: 他在做生意吗？他在做生意吗？你说左卡进右卡出的，每天跟他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他能有发展吗？这位朋友，如果你的老公现在每天起早贪黑在干活，我真的希望你再给他一个犯错误的男人，正在努力打拼的男人一次机会，对吧？这位朋友，他是这个德行吗？
4: 他也是每天早出晚归的，就是跟别人合伙做生意。我说你月能赚多少钱呢？他有时候说3000多。
2: 他每月赚多少钱你都不知道啊？
4: 道
2: 你带着年幼的孩子，他不养你啊？
4: 现在是不是孩子不在我身边？孩子是婆婆带着。
2: 那你也是他妻子啊？你一个人刚刚病愈康复，然后在外面工作。他每月不拿点零花钱去慰问你关心你吗？
4: 他就是就给的钱挺少的，一年我有时候我说生活费不够了，他反正一年能给我就是4000左右块钱吧，就这么少。
2: 这位朋友啊，你现在上班了是吗？
4: 嗯。
2: 想孩子吗？
4: 嗯，不过说实话，孩子毕竟3个多月的时候就不在我身边了，有时候也想，但是有时候也不太想。
2: 那是你的骨肉啊，他需要母爱啊。
4: 嗯，
2: 你觉得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不觉得最对不起是那个孩子吗？
4: 嗯，
2: 除了对不起你自己，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现在这个生活状态。
4: 嗯，
2: 有什么委屈自己承着，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对别人，对一个懦弱无能的男人，对你自己根本没有爱，没有爱的，没有真诚的男人去抱有一丝幻想，对吗？
4: 嗯，
2: 你把未来寄托在他身上啊。
4: 大哥，你说我现在就是怎样做？
2: 我要是你快刀斩乱麻，我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我要照顾他，他在我身边要享受母爱，我要用心的一方面照顾他，一方面努力工作，孩子必须在我身边，他才那么小。
4: 嗯，
2: 明白吗？什么时候这个男人寻思过味儿了，他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用你的真诚，用你的真心，我不要你的钱，要你要真诚和真心来重新赢回我。
4: 嗯，大哥，
2: 你才有尊严，才有幸福。明白吗？
4: 嗯，
2: 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这位朋友啊，最对不起的就是那个年幼的孩子。
4: 嗯，大哥老师，你说假如说我努力工作，把孩子带在我的身边，你说孩子又在我这种单亲家庭中成长，那你说会不会对他？
2: 你不会给他再找一个爸吗？你不会再跟他好，跟孩子的爸说清楚吗？咱们俩都没感情了，那也希望你咱们最终签个协议，以后你要对孩子抱以足够的关心和爱心，也包括抚养费，不会吗？这位朋友。
4: 嗯，就是
2: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
4: 嗯，
2: 你要和这个男人好好唠唠，你们之间还有没有感情？没有感情了，就不要一个人靠，彼此搁这靠，你靠他，他靠你，你们青春都靠没了。孩子最重要是孩子在老人家的带领下，在老人家的呵护下，他能健康吗？ 老人只会溺爱孩子，你呢？
4: 嗯，
2: 你当妈妈的不呵护孩子。
4: 啊，我明白了，大可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我把孩子带在身边，然后怎么的？比如说
2: 你现在当务之急的是先别去下这个结论，你要和那个男人好好沟通，你去重新掂量你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了，那怎么做你心中明白。我一定要照顾我的骨肉，我不会放弃我的骨肉。我再难再累，我有一口一个馒头掰成四瓣，我给孩子吃，明白吗？
4: 嗯。
2: 人活得有点志气和骨气。如果这点细节都没有，你很难有男人去真心爱你、珍惜你。他们一家人都瞧不起你，这个男人更加就这么怠慢你。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争。
4: 从来不争。
2: 这位朋友啊，孩子是你的，我得照顾他，尊严我们更得要。
4: 嗯。
2: 先去和那个男人推心置腹的聊一聊，你们之间还有没有情和义？如果说这个婚姻基础都没了，你看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了，甚至这个男人在外面都胡搞，你自己和他之间也换不起当年那种激情。就不要这么勉强维持，否则的话你的身体状况包括孩子都不会有最佳的状态，好吗？
4: 嗯，好，知道，谢谢。
2: 不能这么僵持，就不能这么糊弄自己，不能自己玩自己，好吗？一个女人的青春就这么好好时光，这些年您不能在这儿空耗着，空耗着一个男人就跟你对你没有关爱。和你的家人好好探讨商量，
4: 嗯，
2: 也和你那个所谓的丈夫，你们面对面的好好聊一次，
4: 嗯，
2: 问问自己的心里还能有他吗？你说没有了，那么前方的路怎么走你比我清楚。孩子如果你们处理得当，同样他可以享受父爱和母爱，将来你往前迈一步，同样可以有个好的父亲照顾他。这个男人如果长良心的话，他以后同样可以经常来看孩子，照顾孩子，同样他是孩子的，给予孩子父爱。
4: 嗯，
2: 但是两个人没有爱情的婚姻这么维持下去，只能毁了双方的幸福，更毁了那年幼的孩子。
4: 嗯，
2: 那孩子比生活在单亲家庭里还痛苦。
4: 嗯，还这样。行，谢谢你，大高老师。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0431858156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笃定事憋屈事闹天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88 04318581569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7，4号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哎，有这么一个问题的，我想，听听你的观点
0: 啊，唠唠吧。
1: 前一阵儿啊，这个我这孩子结婚
0: 啊，
1: 结婚之后啊，就是说30年前呢，有个战友，给我随礼
0: 啊。
1: 我爸他的孩子结婚的时候，前两年结婚的时候呢，
0: 啊，
1: 我给随了1000块钱。
0: 哦，
1: 后来呢，我这孩子结婚的时候他就没来，晚上别的也是都是战友给送来了，
0: 给送
1: 来
0: 了，
1: 烧了500块钱。
0: 打个折，
1: 我就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你对这问题怎么看呢，大哥老师？
0: 啊，把钱收下，然后和这个所谓的战友划清界限。
1: 啊，
0: 对吧？第一，他没来捧场。
1: 啊，
0: 第二他又打了个折，当然了，打折不是他的本意，也可能他忘了，有很多人就当年随礼的时候也没做记录，
1: 啊，
0: 不是说谁找他张三李四说你随一个，他没做记录，说翻开当年张三给随了10002000，他没有这记录，他倒不一定有心伤害你。
1: 随时是包上我写名姓名钱数都写得清清楚楚。
0: 几年前的事儿了，咱不计较。
1: 两年
0: 啊，两年前的事儿不去计较。
1: 哎，不是两年，去年，
0: 而且也是你的一个普通战友。
1: 对，
0: 谈不上什么这个过命的，或者是这个交心的那种个朋友，是吧？
1: 对，
0: 哎，就是普通交往，人家捎了一份心意，我就感谢了。钱多少我不计较，我儿子，我你儿子吧，姑娘
1: 儿子，
0: 我儿子婚礼也不是什么这个交易市场，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做生意，是吧？也不是利用我儿子和赚什么收入，大家伙随一份心意，我们多一份情谊，来捧场呢，我们又多一份喜庆。不来，咱也不计较，
1: 对
0: 啊，说不上哪天这个山不转水转，谁又求到谁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敌人，少堵墙。我不需要跟他树敌，哎，来一下啊，谢谢，代我表示感谢啊，就完事儿了，揣到兜里，然后和他保持距离就完了呗。他肯定不是我们家交心的朋友，交心的战友不会这么做，肯定一定要来，甚至打个电话，甚至比你随的还多。
1: 对，
0: 啊，这是交心的，所以说这事儿不去计较，计较干嘛呀？计较生
1: 活。你说用不用跟别的战友啊，跟那他们再学学这事儿？
0: 那就把你说成小人了，你的别人战友把你都看扁了，
1: 那就不能提了这事儿。
0: 这位朋友，你跟别人提，你好像在发泄，也包括你那些战友，你都觉得是你最好的哥们儿，你也想发发牢骚，你发完牢骚之后，大家怎么看你啊？
1: 对，
0: 对吧？这位朋友，那以后，
1: 这个就是
0: 这老张心里这个。是这么一个人啊，那以后咱跟他接触咱小心呐，
1: 对，
0: 心眼挺小啊，是吧？
1: 对
0: 啊，什么叫
1: 这
0: 个朋友，
1: 是不是
0: 你也不存在哑巴，也不存在黄连，
1: 对，
0: 人家一分钱不给拿不也照样吗？
1: 对，
0: 我跟你说了，咱来随一份心意，那就是一份心意，我过去给别人随彩随礼不是等着有一天他给我还回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老去算这小账，你不把自己心眼算小了吗？
1: 对
0: 啊，咱不算的账，人家朋友结婚叫我们我们就随，将来我们家有事他来就来，不来拉倒。
1: 对
0: 啊，你计较这事儿干嘛？你有这时间计较一下这个我儿子婚礼办的咋样，孩子幸不幸福，快不快乐？
1: 对，
0: 这是你最重要。然后这个朋友，你心中就明白，你应该把他放在友情的哪个位置？
1: 对
0: 啊，他不是最好的，那往后放一放，但他也不可能成为我敌人。
1: 对
0: 啊，多个还是那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少多个敌人多堵墙，他没有必要去因为这点小事儿去树一个敌人在心中，哎，他以后我就跟他对立了，我就找几个哥们儿，我好好抨击抨击他，骂骂他，我毁毁他名誉，就因为他少给你500块钱，这位朋友把自己给说小了，是不是啊？
1: 不能提了，是不是？
0: 对，你说你别小人做事儿，你也跟着做小人的事儿，你不也小人了吗？
1: 对，
0: 咱不做小人之事，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心中明白就明白，这不是我什么最好的朋友。他也没把我当朋友就够了，咱没有必要去当别人面前学。哎，你说老张，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你跟那个老李远离他，那他不是人呐。
1: 啊，
0: 那这位朋友，你在跟别人说的时候是诽谤了对方，也散布了所谓的这个他的负面的东西，但是你散布的同时，那些人怎么看您呢？
1: 你对，
0: 这老张心眼这么小啊？哎呦，那以后跟他相处，我得小心点。上次他随我150吧，那下次我得给他160，别让哪天到别人面前说我去。好吗，这位朋友？
1: 对
0: 啊，做人有的时候是一种习惯，一旦养成了小人的习惯，你就把自己当成小人了。
1: 对，
0: 不去计较，好不好？啊，大可希望你拿出风度来，孩子们的终身幸福是大事儿，哥们儿们这些情谊，你就摆好位置呗，哪些是跟你最近的，哪些稍微远一点，哪些再远一点，但是都是战友，都是朋友，只是远近之分，没有敌我之分，好不好？
1: 对，好，谢谢大老师，
0: 说
1: 得好。
0: 好，欢迎。 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复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4，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咨询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在9:18的时候听到的我们的防空警报。
4: 没错，
3: 一个需要铭记
4: 的日子，
3: 历史的日子，
4: 是这样的。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长春已经正式的进入秋天了，
3: 连我们单位都开始提示说，今天晚上4点我们的这个冷风空调要关闭，以后进入说供暖维修期。
4: 我觉得啊，到处是秋色了。就是我今天在我们这个我们广电大厦吧所处位置，我觉得还很舒服的啊。这个位置因为是在哪儿呢？摩天活力城的对面。尤其在今年，广电大厦的院内种植了很多银杏树，特别特别喜欢那种树。你看到了吗？
3: 没有。
4: 你是不是没看着？
3: 啥时候哪有银杏了？
4: 其实吧，他们都比较瘦小，就是它不是很壮实那种粗大，就是很繁茂的那种状态啊。它是隔着每一档的那个停车场中间那隔离带那儿种植的。
3: 哦，那个很稀，它是银杏。
4: 对，你说的很对，它很稀稀落落
3: 的。哦，我
4: 的
3: 妈呀！
4: 因为银杏在咱们东北嘛，其实它毕竟还不是生长，对，没有那么多，是因为它不适应咱们的气候条件。但是在去年种植完之后，我当时就想，我那时候春天啊，然后一直在期盼着秋天的

0: 这一场颜色特别的漂亮，哎呦，那个种美拉德色吧，我觉得，然后那种银杏的那种艳丽的黄啊，在秋天的时候就会，你会觉得让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呢突然之间的出现，让你觉得有一抹的独特的新鲜感。
1: 是是，反正呢秋天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季节，你既能看到正在盛开的红色的花，也能看到逐渐从绿转黄的树叶，
0: 对，
1: 然后呢感受着一下蓝天明媚阳光下面照射出来的五彩斑斓的世界，珍惜我们现在的好时光，
0: 生活，
1: 珍惜现在的生活。
0: 其实我那天去看了一下龙餐馆，然后呢跟小朋友一起看了一下龙餐馆，真的就是实在看完了之后感触太多了，
1: 觉得我们的生活如此的幸福快乐。
0: 对的，就是多来之不易啊，就是你要知道在现有的这个我们的地球上的生活当中
1: 还是有很多地区
0: 有太多了
1: 还在进行着战争和战乱，
0: 苦苦的挣扎，你知道吗？就是但凡有一点的这个战争的影响，我觉得生活都不会是平静的。
1: 对，
0: 哎呀，所以经常看到，就是所以看到龙餐馆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就是让人的感慨很多。
1: 要自省，然后同时呢也要珍惜。确实是
0: 是这样。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生活呢，就是找寻一些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比如说出去旅游。今天我去健身房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之前健身教练说，强哥，我看你最近一直在出门。我说是的，最近有点浪，
0: 其实我觉得
1: 到处跑。
0: 你看你的出门从来不会是在十一啊、五一啊，就是这种啊，
1: 对，
0: 大那个规模浪潮，大家都会有出去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毕竟不涉及到小朋友的这个问题嘛。只要但凡家里有孩子呢，那你想日常或者是一个周末拿出某一周来是没有那个时间的。
1: 对，
0: 所以你的这个反向的这个出去旅游就特别棒。一是我觉得花销不需要那么多，然后呢自由
1: 还是挺贵的。这个事是这样，就是我是九月初的时候吧，去的青藏高原。就我现在一说我都觉得是哇，我居然干了这么猛的一个事儿，然后但是我实际当时没什么反应。就是青海省真的是在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就是青海西藏高原嘛。所以这个到了青藏高原之后，我当时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实际现在一回想说哇，居然是就是一下感觉，一说我说我去青海的话，听着就是出去坐个飞机到了一个别的城市。
0: 不是的，
1: 但一说到青藏高原就是哇，干了一个很大的事。
0: 对，真的是这样。
1: 我在青藏高原，在青海西宁跟那个甘肃兰州两个城市待了3天半，然后2天自驾，双了2次去探访青海湖，又租车又开车，整个高速我们在那儿一共开车高速得开了16个小时，2天时间，
0: 那太得了。
1: 然后呢，这3天半的时间，我们俩人一共花了6700。然后，等到上周去江苏，
0: 你算那个往返了吗？
1: 当然，
0: 机票都
1: 全部、全部。
0: 小强，这种全部花的是非常的，是非常低的。我告诉你，低，对，是非常低的。
1: 然后呢，这次去江苏呢，俩人就是去了苏州、无锡和南京，然后也是飞机之类来回，最后算账呢，花了7700。
0: 那这一轮你俩没少花啊？
1: 刚才6000多，这个7000多，实际差了一
0: 千块钱。你到了那边，你要知道，你有很多的租车的这样的一些费用啊。然后你有没有算过租车一天要花多少钱？
1: 租车一天200多块钱。
0: 你算油了吗？
1: 不算啊。
0: 你不算油啊？
1: 油100块钱，每天100。
0: 我来跟你说，小强，我来跟你说，200块钱车，这都是反就是旅游季的时候租下来的价了。正常旅游季的时候，基本要在500。对，是
1: 有没有可能我租的车小呢？
0: 那也有可能。
1: 我那当然也不算太小，那是个吉利的一个车。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开始这个算，说怎么能花成这个样？
0: 对，
1: 因为钱是我在那个
0: 掌控的，
1: 掌控和行程，然后对方就是说，我说拿钱就刷钱就打过那种，然后我就对就稍微勒了细一点的这个消费项目，发现呢一方面是住我们比平时开销要高了一倍，因为呢实在是受不了打呼噜了，
0: 就是原来是两人可以住一个房间，
1: 原来俩人住一个标间，
0: 现在
1: 受不了了，说算了，咱俩就是为了各自的安全着想，
0: 还发销，这
1: 对一宿多了300块钱。
0: 对，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吃，江苏这一面我们在苏州吃了一天，在南京吃了一天，然后费用还是一顿饭下的500多，但是呢我俩在甘肃在这个青海，基本我俩每一顿的费用可能也就100多块钱，200。
0: 哎， 那边的诗没有这么丰盛，真的。

0: 而且
1: 那面
0: 咱们
1: 那面东西比较单一，就是牛羊肉，牛羊肉，牛羊肉。
0: 你就想人在吃肉又能吃多少？
1: 而且还有个关键问题呢，你在兰州或者在西宁，
0: 你还可以吃面呢。
1: 不不不，经常是你吃饭的地方不让喝酒，
0: 明白？
1: 所以你这酒水能省很多。你像我最近这一次啊，我这次在南京那个开演唱会晚上，刚好有另一个长春的朋友在南京那边有个那个学习，我们说晚上喝一顿吧。我们那顿光酒钱就花了小300，然后再加上饭钱差不多是300，一共600块钱下来。
0: 那这你不能把我是这么想的，吃吧，你这么算的话，就是他有那一些招待什么的，他不能完全算在旅游的费用当中了。
1: 嗯，
0: 这不偶然偶尔的吗？
1: 也可以这么算吧，反正也有另外来的朋友就安排了一顿饭呢，安排了一个那啥。再一个是啥？
0: 抵消了是吗？
1: 再一个就是景点。
0: 嗯，
1: 我去青海湖那面，青海湖正常我俩的这个门票费用应该是要在700块钱，
0: 嗯，
1: 包含着里面的游船呐、啊，里面的小火车啊、摆渡车，然后门票之类的。但是呢，因为在那儿，他有一个达人服务中心，然后呢，就是达人去的话，出示一下相关内容，他这边直接给你个免票的卡。
0: 我明白，比如说你给他打一个卡，或者是出视频，然后可以的，对。
1: 是的，所以呢，就是这方面省了很多钱，包括呢去青海博物馆、去甘肃博物馆，全部都是免费的。但是呢，在这个苏州跟南京去的所有地儿，包括牛首山、包括拙政园，全部都是正常的这个收费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什么寒山寺啊、虎丘啊，全正常花钱。
0: 那你要想这边还是因为景点多啊？
1: 对
0: 啊，你要咱们到了这个西藏啊，这个就是青藏地区吧，它那儿的景点多数是大自然。
1: 对，再有很多就是那种寺庙。
0: 对
1: 对，基本上排个队，这个预约一下就那啥了。
0: 所以地域不同啊，花销的差异是很大的。
1: 这次走之前呢，就是为什么这次再给我花多？我之前也是打预防针的，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去机场的时候，我就是当时没找着身份证，我还挺着急的，所以稍微就晚了点。然后开车路上我就说，我说前两天就看到一个相关的帖子，大家在网上吐槽，我说咱俩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我今天真的就看到有人发了类似内容，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词儿，这个词儿我先解释一下，中登，这个就是中年人的一个概念。但是呢，以往的我们认识中年人呢，可能指的是45岁往上，然后
0: 现在呢，
1: 现在可能说30岁都说自己是中登，对，所以这个中登是个中性词，大家不要觉得说是怎样，
0: 就是因为在咱们小的时候要说谁是中登，我觉得就是一个贬义词，
1: 但现在已经是个就是自嘲的一个中性词，
0: 网络的，对
1: 对，这个题目是跟着大学生做攻略的中登已破碎，我说真的是这样，因为说有的朋友最近在做攻略的时候，好多人吐槽说每次打卡前脚进店后脚踩坑，宁愿不做攻略，也再也不相信网友的案例了。然后说呢，点开博主主页看了，就发现个规律，大家吐槽的这些攻略，看了某某攻略去哪哪哪儿，作者全都是大学生，甚至在社交平台上，大学生攻略已经成了规则怪谈。凡是尝试过的中登都在发帖提醒大家千万别信。下面有一个截图说，大学生的美食推荐不能信了，说大学生美食推荐不能信，因为吃不出好赖。
0: 哎，
1: 确实是
0: 这
1: 样的。这
0: 一点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咱们去回顾一下大学周边的很多的这个用餐的场所，大家就知道了。我们怎么去说呢？这个说吃不出来好赖，你要知道大学生他有一个特点，因为他不居家，他需要生活在宿舍里边，他以简餐、快餐为主。
1: 对，
0: 所以他很多在美食方面的品鉴，你说让他拿出多么高深的这个那个衡量或者是定义的话，有点难。
1: 对，说大学生写的推荐帖里面的巨好吃、闭眼冲的招牌菜，一尝全是重油重盐，才吃两口嗓子眼就齁的冒火。心中盖饭底又放这么多料，难道是为了掩盖食材不新鲜的味道？说除了美食让人吃不消，大学生做的旅游计划更是对意志的考验。打工人跟着攻略打卡，整个呈现出来的呢，就是说主打一个纯受罪。晚上不住酒店，住火车卧铺上，天没亮就得奔赴景区排长队。但凡能用两条腿赶的路，绝不花钱坐车，每天至少暴走30000步，打卡10几个景点，
0: 我来
1: 鞋底子摸出火星子。
0: 感受一下啊，就是因为年龄层不同和自体力也是不一样的。大学生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其实要咱们回到大学生活那里边，咱们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说为啥大学生给出十分好评的攻略，中登跟人打卡叫苦不迭？因为两边评价标准压根不在一个维度。
0: 对的，
1: 大学生常年吃的食堂大锅饭，总是在大量的配菜里掺杂少量的肉。

0: 食堂为参考，校外随便一家小馆，只要老板打饭时不手抖，端上的菜里面满满当当全是肉片，端上桌还有热气腾腾的锅气，足以奉为鲜品。
1: 嗯，
0: 大学生认为的好吃等于肉多量大调料多，但是呢这个口味对于一心养生的中能犹如砒霜。而且呢大学生的胃像装了台合动力引擎，吃完一顿溜个半小时又能吃了。
1: 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啊，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层不同了。
0: 但是体检报告亮黄灯的这个脆皮中能，一晚上吃四五顿，轻则消化不良，一晚都在胃胀，重则当天化为喷射战士，翻着白眼儿整到虚脱。确实是这样。然后因为所以这次我跟朋友去的时候，因为我俩就是俩纯中能，然后我就是说咱们这次可千万不能像之前的看大学生
1: 攻
0: 略了，
1: 对，
0: 说还是要这个优雅一点，就比如说走累了该回酒店躺就回酒店躺。
1: 我来说啊，是这样的，就是本身每个人出去抱有的目的是不同的，大学生们抱出去的什么是打卡，
0: 来都来了必须把想去几个景点全都走完。
1: 而中年人往上，那老年人跟中年人又不一样了。老年人其实应该是什么，你看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坐着大巴车然后一站一站的这么走，其实我觉得那是适合他们的。
0: 老年人我觉得就像
1: 让他们周折，上车下车上飞机下飞机，反而不适应。
0: 老年人就是他一上大巴车就能睡着，
1: 对，这
0: 多好啊，他们快速就能睡着。所以说呢就是下去走十几二十分钟，上车啪一睡补个觉，然后充个电，下去接着再次摆造型，再次拍照打卡啥的。
1: 但是对于中年人来说，你觉得坐大巴车是舒服的吗？
0: 能能能能。
1: 除非啊，我有什么时候愿意坐大巴车，我想休息，就是我觉得我太疲惫了，我只想坐在那儿，因为那东西晃晃悠悠，然后它又不快啊，速度，哎呀，你就会很舒服。
0: 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所以呢，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在机场、在火车站，什么样的人会用那个共享按摩椅？现在我发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我这次临回的之前回的时候，那个飞机是9点的，我们7点左右到那个机场，我说快给我找个共享按摩椅，我不行了，必须躺那儿歇个十几分钟，我说太累了。
1: 是这样，
0: 对。再一个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是带孩子出行的话，这种攻略你看同样带孩子的家庭出的，他们给的这个可能你就会非常的契合你的内容。
1: 我很少看说愿意带孩子，就是每一个家庭的节奏也不一样啊。我以前也会觉得愿意，哎呀，我家里人啊愿意租车开着大长途大这个线路的那个车去走，但是坐车的人并不舒服，就是大家的感受真是不同。我说出去玩不如就在一个城市里边啊，你去看看博物馆啊，孩子大了，然后呢玩一玩有自然的这个环境，就然后在你知道现在很多酒店做的精彩之极啊。
0: 但是你说你都出去了，你到一个新的城市，你在酒店里面玩，
1: 哎、
0: 我就总觉得说那也是太……
1: 我们家小朋友夏天去四川，在那个就是很像海洋馆的那样的酒店里，你知道吗？因为现在你看，咱们到长隆也好，那边的这个就是海洋馆，它都是做的里边已经非常综合了。我没说嘛，人家就是做的什么晚上夜游啊，这个白天有这个小课程啊，然后晚上还睡帐篷，就是很有趣味性啊。那孩子在里面玩了，我觉得比跟咱们大人在外面就纯粹的看大自然，他开心多了。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4: 活的味道，味道。
5: 青可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0: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1: 我是果果
0: 啊。相信很多朋友心已经活了，开始琢磨说这个国庆中秋的一个连着13天假期要怎么休。
1: 我没说吗？
0: 其实没有连着13天，但是很多单位或者说很多这个部门吧，真的是给大家了一个
1: 很棒的一个假期，
0: 无敌的畅爽的一个假期。因为今天我那个健身房上碰着我们台的另一个部门的朋友。

0: 然后说很多学校啊什么什么哪儿哪儿全都那个放十三天，我说真的假的，都是真的，
1: 嗯，
0: 我说哇那这听起来太爽了，
1: 嗯，
0: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安全愉快，
1: 哦，
0: 然后放松休闲幸福的假期。
1: 对我来说啊，就是因为这种大时间跨度的假期，有一部分朋友因为咱们是所处于东北嘛，就是东三省，很多朋友说我愿意往这个南方走一走，那可能会愿意选择坐飞机，还有一部分朋友我就想享受秋景，那就自驾。自驾的话提前做好准备，你即便是在路上就准备充足一点，因为大家都去三三幺这个假期是吧，所以肯定会涉及到塞车。然后呢秋天其实真的是北方的这个主季节啊，我认为因为这种绚烂呢四季多这个多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太美了。我以前这个夏天的时候没有这种强烈感受，但是前一阶段这个坐着大巴车长途出去的时候，我就会感觉金色的麦田实在是太治愈了。你知道有很多的地方会在麦田里做什么吗？麦田画。
0: 嗯，
1: 哎呦，我其实今好像九台这边啊，每年都会有那个麦田画，很贵的，你知道吧？呈现一次，
0: 它是因为得种不同的这个品种，
1: 对，是的，要去，我不知道是通过种植还是通过这个上色，还是
0: 一定是种植啊？
1: 哦，然后来
0: 上色的话，那不就把粮食糟蹋了吗？
1: 特别的精彩，就是开着车，然后走一走乡间小道啊，走一走这个东北的这个这个黑土地，看一看这种金色的麦浪，特别的这个精彩。所以有的时候规划什么不一定非得要远走，而且现在城市里是什么，各个景区在比如说大节来临的时候，它都会设置一些非常精彩的演出。
0: 对，
1: 你像莲花岛，它就会是这样的，这个全天的演出啊，什么莲花仙子传的湖畔的这个内容啊，等等等等，大家有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你像德苑这样的地方，我认为也应该会有。除此之外，你像大型的商场啊，大型的商场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到了假期的时候，它有互动的内容的增加，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游戏的内容很频繁，甚至呢，提前布场也会布得非常的漂亮，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不远行，那就在东北真的开着车慢悠悠走一走，
0: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我觉得说根本没有走明白自己的这个省份，
1: 对的，那太是了。
0: 你比如上辽源吃一下什么这个酱串啊，
1: 嗯，
0: 上这个松原吃一下肉啊，吃一下鱼啊，
1: 嗯，
0: 吃一下香肉之类的。松原拌那个东西真的是全省不一样，跟延吉那边还不一样，
1: 嗯，
0: 上延吉吃个什么冷面帽啊，
1: 对呗，
0: 然后上什么白城吃吃那边的酱骨头啊，冰小麦的馒头啊。
1: 我们前两天其实去延吉啊，还在说呢，看的正好路过什么，我们是从这个海兰台嘛去回那个坐动车的途中，
0: 嗯，
1: 看到了网红墙，然后呢想想啊，就是延吉是这样的，你要说玩的有很多吧谈不上，但是呢延吉周边的这些自然景色也非常好。
0: 是
1: 另外延吉的夜画做的特夜晚的那个这个亮化工程做特别的漂亮，
0: 嗯，
1: 因为当地的朝鲜族特色的那个建筑嘛和咱们还是有区别的。
0: 没有，他哪有啥朝鲜族的建筑，那不
1: 是
0: 一样的楼吗？
1: 不一样啊，我就我看着就不一样啊。
0: 不就网红墙外面挂了一些招牌，
1: 啊，不是说网红墙小强，我是说很多亮化的那个墙面你要仔细看的话真的是跟咱们不一样，咱们的楼房才是都一样的，他们那还是有一些朝鲜族特色的那个轮廓的，就晚上做的。
0: 延吉好吃的东西确实挺多的，
1: 对，想要吃那就去那儿呗。
0: 包括就是随时去，就是每一次我去延吉都有人能带出我吃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可太佩服了，
1: 这就跟咱们在长春是一样的道理。你咱们在长春吃个遍了吗？好吃的吃个遍了吗？咱们不也一样吗？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依然没尝到过。
0: 不是，主要是长春这些东西吧，我觉得再咋说它也就是那些玩意儿，
1: 嗯，
0: 但是延吉这边能给你整出那些新东西我真是完全就没见过。比如说啊，
1: 嗯嗯，
0: 上次去好像应该是在申花街这儿吧，
1: 嗯，吃了什么，
0: 就是那个水上市场边上，
1: 嗯，
0: 有朋友带我们吃了一个，那我得怎么说呀，
1: 嗯，
0: 就是古代朝鲜宫廷的那种晚茶类的东西，
1: 嗯嗯，明白，
0: 我都没见过，我就可以这么说，我都没见过。
1: 其实想想我们你看橘子街呀，然后包括说的申花街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其实我们在延吉的时候前几年啊真的是没少去，现在想想好久没有那么去认真的逛过了。哎呀，所以大家如果说不想远走，我其实有很多带孩子的家那个身边的朋友都在问我说想去哪儿规划一下，我说其实那个大家都知道

0: 要往那叫什么，我想想往丹东方向吧，这个季节走也非常的漂亮。那一条线路啊，尤其是自驾，然后呢咱往长白山方向大家走走三三幺，然后到延吉去吃点好吃的。
1: 对啊，延吉我能想起来我之前吃过一个特别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地儿，盐鳕鱼头汤。就是它是用那种那个纯正的鳕鱼鱼头去包的那个汤底，然后配上就是各种就是延边的这个明太鱼啊鳕鱼啥的，就是大家都很了解它的这个口味和状态，蒜瓣肉没有刺儿，然后呢吃起来那个鲜度跟那个口感又很好。然后盐鳕鱼头汤就是延吉做盐，就是做这种这个鳕鱼和这个明太鱼做的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店。
0: 明白。
1: 然后消费也不高，整个那个东西那个鲜度，我说哇，就是延吉现在有几个汤，包括什么参鸡汤啊，这种那个鱼头汤啊，鳕鱼的鱼头汤，包括延吉的这种酱汤，就是确实是这几个汤很勾人。
0: 好吧，所以你看啊，就是沉浸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你去尝一尝这些小店儿。十一期间吧，我觉得很多小店不会关门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1: 十一不关门。
0: 对，一般春节大家也都可能尝不到，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沉浸式轻松的这个出行的一个计划。让大家每个家庭都松弛下来啊，这个难得到来的天气也舒服，然后呢，阳光又明媚，就是这种秋光明媚的感觉。
1: 好嘞，我要拆台了。
0: 接下来天气又不怎么好了，是吧？
1: 因为呢，本周日呢，长春，我今天是看什么什么《掌上长春》给了一个说，长春温度即将迎来断崖式下跌。我说得多断呢？就是本周日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今天呢是28度到14度，确实掉了8-9度的温度。本周日到周一、周二啥都差不多是往低温走了。所以大家在接下来日子，你看我现在看到
0: 下周二都已经最高气温才零上12度了。
1: 在哪儿看着呢？
0: 下周二吗？不是下周二，那就大下周二。
1: 就反正最高气温的基本就是19-20左右。对，等到你看着是那个
0: 19啊，
1: 这个十一前那两天温度有大下降，所以呢，该找厚衣服，找厚衣服吧啊。
0: 其实每一年，我觉得五一和十一是咱们东北
1: 倒腾衣服的好日子，
0: 是这样，你要得抽出一天时间专门做这事儿。
1: 确实是。
0: 好了，
1: 今天美食乐大家就到这儿了。这个周末阳光明媚，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我们周一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好，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啊。哎，大律，我
1: 主持人好啊。
0: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不敢看你的视频，就是我是看，本来我寻思这个看点视频呢，睡觉之前刷手机，有的很多人这样，但是我一刷你那个视频，我连看几个之后给我看精神了，我有时候给我看生气了，就是你每天面临的都面对的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达律呢，白天要不然是跑法院，要不然开庭，那他更多时间会去这个接待一些当事人哈。
1: 对对，
0: 那接待当事人很多是可能人先没到现场，然后先给你发微信，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个开庭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也会一直这个微信来进行沟通跟交流。然后中间出现的一些，哎呀，这看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啊！我发现你自我调节能力是真的强。
1: 哎呀，你就是搞这个行业没有办法，其实每天碰到的这个当事人都是什么样的都有啊。
0: 嗯
1: 啊，就是你看现在助理，我这两个助理吧也能帮我分担分担。
0: 嗯，
1: 是的，
0: 特别可爱，有的时候你气人不气人，气人啊，气的这个非常可爱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晚上失眠了你可以看一看啊，搜索一下达律的这个视频账号。好啊，这里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56。来，打律接热线了啊！
1: 哎
0: 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律师是我吗？
0: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
0: 嗯。
2: 哎，律师你好，我今天收到那个法院的传票了，说我被起诉了，
0: 嗯嗯，
2: 然后是那个我那个前男友给我起诉了，我现在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咋整了，我想就问问你们能不能帮我看看，帮我办一下。
1: 嗯嗯，因为什么事儿被起诉？就是你全面的说一说。
0: 嗯，
2: 就是吧，我跟我前男友之前就是同居的，同居状态，然后有一次他就出门办事，他不在家，我就收拾我家那个冰箱。然后我就发现冰箱里有一个肉吧，黑了，有块肉冻的，完我现在给它扔了吧，我就给扔了。然后结果他晚上回来，他就找，他说没了，怎么没了？完把我一顿骂，给我整懵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0: 嗯。
2: 然后他后来他就说，他那个黑那个肉是他跟那个他的前女友生完孩子留下那个胎盘。
0: 啊。
2: 他说是生完孩子留下胎盘
0: 啊，
2: 但那个孩子他那个生下来就没了，就没留住。然后他说这个胎盘就留作纪念。
0: 嗯，
2: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懵了，我就寻思你说他这不是就变态吗？心理有问题吗？然后我俩没过多久，我俩就分手了。分手之后，我俩一直也没联系，就是都有一年快两年了吧，一年多了。当时他也没说啥，然后结果现在他都把我告了，那意思说让我赔钱。
1: 嗯，那他起诉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这个他具体的诉求是让你赔多少钱？
2: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扔的，说我是存心就是想害他，然后让我支付那个精神损失费10000块钱。我就寻思，哎呀，我就寻思，我问问律师，你就给我评评理。我说这清理冰箱的时候吧，他装了一袋子。冻的，然后我也没仔细瞅，我不知道是啥呀，我也没有存心说要破坏他、害他的这种心思。
0: 嗯嗯，
2: 我寻思他这不是污蔑我吗？但是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说这个赔偿的事儿，然后现在都隔一年多，快两年了，他又翻出旧账说管我要的10000块钱，我这个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就寻思我这笔钱能不能我不赔呀、啊？
0: 哎呦，我首先我说这个男的属于倒打一耙吗？这不属于这。

0: 脸皮得多厚，敢城墙了？你再说这事儿，他也没告诉过你一声啊，对不对？正常人谁能寻思冰箱里我放那么个东西啊，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完、当时没吱声啊，这分手一年多了，现在说哎赔我钱，我这不讹人吗？咋的了？他咋在外面有机会呢？啊，没钱花了这是？
2: 哎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妈，把我整都给我整懵了，我都不知道。咋办了？
1: 你刚才说这事儿我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给你说个准话啊，这个事儿啊，这男的就是包括起诉你这个前男友，大概率他是败诉啊，因为整件这个事儿错的是你这个前男友，就他在冰箱里藏这个胎盘还不给你出，就然后就哎出了这个事儿了，翻车了，他想赖到你身上。就再一个，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你想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必须得同时占两个条件，要么是这个故意的毁坏，就是要么是一个重大的过失，就是跟你这个事儿你也挨不上边儿。就听你刚才描述这个情节啊，你们现在连这个索赔的门槛他也没达到，而且这个胎盘是标准的一个医疗的废物啊，要由这个医院统一的进行销毁管理，就他本身这个操作就是不合规的，就哪一件这个事儿他都不受这个法律完整的保护啊，就他现在想这讹你这一笔钱啊，我认为他这个诉讼纯属是说空中楼阁啊，就根本他就是不需要赔他这个钱。
0: 那打律说白了就是说他自己啊，在冰箱里放这个胎盘，藏这胎盘，是属于有刻意的隐瞒，不告诉自己的这个女朋友，然后出现问题，把这个责任哎就赖到人身上了，这个属于纯纯的无事生非吧？属于啊？
1: 对对对对，跟你这女朋友一点关系没有这个事儿啊。
2: 那我就放心。那等到开庭的时候，我就如实说就行呗，就说我也不知情，然后我就当成这个过期的那个僵尸肉清理了，就这么如实说就行了呗，是吧？
1: 你这样开庭的时候啊，你不只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口头的陈述这个事儿，就是最好呢，还就是提前整理，保留下你们之前就针对这个事儿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录，有这些都是很有利的一个抗辩的一个证据啊。法庭大概率会驳回他这个诉讼请求。就如果你整不明白，随时你可以线下找我们，我们这头帮你整理一下的这个抗辩的材料啊，给你对一对证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2: 那好嘞，谢谢律师啊。那你们那个电话或地址啥的，我先明天我去看看。
0: 行，来吧。来之前打电话啊，0431-8567-1234啊。
2: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见啊。哎呀妈呀，大绿，你说这男的搁家里放这个东西，那小时候咱已经看那个电影，恐怖电影里是有过这个，这不慎听我吗？就想想有点难受，你这都不敢好老娘们儿，我跟你说啊，这我觉得这女孩得会跟他分手，要不然还整不出不定发生。
1: 哎，真是那个事儿啊！就刚才听他说完了，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太邪性了啊，好像要会点啥似的，纯属是这种阴间操作。就给就是，假如说给他家要是干点活啊，他还得管人家要10000块钱，那不纯扯吗？你就再说就是这种人，谁嫁到他家啊，也是掏上了，这不是抠搜变态？你还乐意沾包？
0: 就是的啊，他说你放啊，那你有这种你这人哈，就是能接受得了，那你放你就放，你冰箱里放这玩意儿行，你放吧，你知乎一声啊，是不是？你啥也不知乎，然后也没个动静，谁知道那啥玩意儿啊？那给你扔咋的呀？那还有毛病啥的？
1: 对对对对，他自己藏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挺邪乎啊，就出了事之后还往别人身上甩锅，那也好意思？你就张嘴就要赔偿？
0: 就是，而且都过去一年多了这事儿。
1: 就是咱这好意思这个劲儿啊，真是有点太邪乎了。你就在这咱也提醒大家啊，就但凡咱家里有这种就是特殊的，就是常人难以接受这种关键的点的东西啊，就私人物品一定要单独的存放，最好是提前告知这个同住人。你就是咱别藏着瞒着的，像这个事儿是啊，整到最后咱扯皮起诉，你恶不恶心人这事儿？你就自己诉求，你还他根本他就得不到这个法律支持啊，他不属于一个法律上的能干预的一个事儿。
0: 因为有时候你说你我家里放点东西，我对这个方面我有一定的这个。这咋讲呢？就是我就想要，那你整你告诉别人一声。
1: 哎呀，就是实际就是说，就像两口子或同居在一起的人，就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再一个就是，你说咱也不是说不赞同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小癖好，特殊的小癖好，像这种比较私人的物品，一是单独的存放，二是说提前进行一个告知嘛。
0: 反正他也不敢告知，他跟前女友之间还放到，哎呦，想想得会分手。分手一年多，想起这个事儿了，你管人要钱，回头管人要钱，咋想的呢？哎呦我天，客气，来啊，那我。 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6778585815688，858156899，三部热线啊，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我们继续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嗯。
3: 达律好。
1: 哎，你好。
3: 达律啊，我想问一下，我吧最近跟人打架了。帽子叔叔现在定性是我们是互殴。我这边呢就是有一点皮外伤，但是吧我这心里受到了严重伤害，我就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对方得怎么判，能赔我多少钱？
1: 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完整的讲得越清楚越好啊。你是因为什么发生这个冲突？就是现场当时是什么一个具体情况？
3: 就是三个多月前吧，有一对夫妻突然就上我家来了，完了二话没说就进手进门就动手了。当时我和我男朋友在家呢，给我俩都揍了，就是给我俩打的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给我吓得犟。然后我们就那个申请鉴定了嘛，这不是鉴定说我是轻微伤。但是我现在是咋想呢，我想让他们赔我50000块钱，他们不给，就是意思说
1: 轻微伤要50000啊。
3: 说不给，你愿意上哪儿告上哪儿告。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要这些到底合不合理，要这50000块钱。
1: 这个夫妻两口子无缘无故他就上面二话不说就打你和你对象。
3: 对，
1: 就是你这个正常人谁没事两口子一起上面打人呢？就是你得说实话啊。就要不然我没法去跟你讲这个事儿啊。
3: 就反正就是吧，有点感情方面的矛盾，完了挺乱的。
0: 感情方面的矛盾，上门就互殴就打起来了。完，你这边张口说让我赔50000块钱，达律，我觉得他这个索赔力度有点大呢，怎么感觉一个皮外伤能要这些吗？
1: 一个轻微伤想要这些啊，这有点多啊。就是我再问你啊，上门的是不是就他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了，对不对？
3: 对，就他们俩。
1: 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是不是给人家当这个二加一了？就人家才上门打你的。
3: 二加一，反正算是有来往吧。
1: 你还算是，那你也挺有意思啊，你一边给这个已婚那个男人当这个二加一，一边还自己谈了个男朋友，那你这属实玩的自己不觉得自己挺过分吗？
3: 我这个没必要说吧，在这儿我就想问问赔偿的事儿。
1: 你赔偿啥呀？你事儿都说不明白，我咋给你解答呀？你越不说说明你心里越有鬼。就那人家老公带着原配上门了，就是来抓你的奸的，你结果让人抓现行了，你四个人才打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3: 是，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挺丢人的，我也不好意思细说，反正我就只想就是问问，就是我能不能要这50000块钱赔偿。我觉得吧，不管这起因是啥样的哈，我受伤了是真的，那我受伤了我就得拿赔偿啊。
0: 赔偿你不看你用啥赔偿，你自己在这块做了这种事儿啊，然后让人抓现行，在现场呢又互殴，你说是互殴啊，然后呢你这边受轻微伤，你张口管人要50000块钱，达律，这算不算讹人呢？
1: 行，咱们现在给他进行解答啊。就首先就是你是互殴，你不是说单方面这个受到了伤害啊，知不知道？你互殴的逻辑是什么？是双方都有动手，双方都有过错，不存在谁是这个单纯的无辜的。就是刚才这样讲了，帽子叔叔那边也是调解，也是双向的一个追责，你没有办法就是单方向的一个索赔啊。
3: 那但是我有伤啊，而且就是我的心灵造成伤害呀，给我吓的呀，咋了？我要50000块钱过分吗？
1: 你伤害你什么伤害呀？你还心灵创伤了，还挺能整词儿呢。那咱们民法典明确的规定了啊，法律上明确有规定，人身损害的赔偿只赔这个合理的、真实的、对证的实际损失。你只有这个有据可查的票据的费用，那法院才能支持啊。那你刚才说了，你自己一个轻微伤，连住院都不需要，你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几百块钱呗。那你张嘴就要50000，那你这不纯属敲诈勒索人吗？
3: 那我 那我就白挨打了，那多少也得赔我点吧。
1: 哎呀，你快消停点吧啊！这因为啥揍你，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不是你自己的失控和混乱引起的吗？你是这个。

0: 整件事的导火索啊，是你自己招惹的是非，你就别在这做梦要的五万块钱了。你在这漫天要价还不想调解，你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咱说你这个互殴这种行为，
1: 嗯，
0: 就是这四个人一起受罚，
1: 嗯，
0: 你都得拘留，你知不知道？你不给人家精神损失费，我觉得就不错了，你还要上来？
2: 那他们先上门挑事儿去啊？你就算我还手了。你给我打坏了，那凭啥我不给我赔偿啊？
3: 哎，行了，你拉倒吧啊！哎，达令云，你这说咋整？这人怎么听不进去话？
0: 来来来啊，你就是赶紧的啊，就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帽子叔叔调解就完事儿了。你就是双方互相有一个谅解，互相不追责是最好的处理结果。就是也立刻和你那些就是不正当的这种情感，你就抓紧断了吧，你别在这招惹是非啊，也够不上。
2: 那你要这么说，那行吧，我再咨询咨询别人。
1: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3: 你咨询谁不是这么回事？你咨询谁不是这么？你这啥事儿呢？啊，
0: 那也，
3: 原配跟自己老公去抓自己老公的在外面的女人的这个事儿去了。完后啊，他又来咨询咱们说管人家要钱，这你说咋想的呢？这都是。
0: 哎，你这个原配那两口子挺有意思，
3: 挺有意思。
0: 这要不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啊，
3: 嗯，
0: 这媳妇跟着，像说跟着自己老公去抓这个二加一去，也没成想还整出这点事儿来。
3: 谁道？哎呀，你说自己老公在外面就乱有问题啊？你说你当媳妇你不回家，你给老爷们归了力争的，还帮起手来，还帮起忙来了，妈主次都整反了。你说这家。这家是啥家呀？这家呀，这用不着外面薅野草，这家里这都够呛的事儿。天，
0: 四个人的混战，
3: 混战。哎呀，行吧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有这个各方面的需求或者咨询的话，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8585899啊，三部热线全线开通，也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也可以在这个各个视频平台来寻找达律的身影，你晚上睡不着觉。你看看这家伙，哎，太精彩。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达律师，主持人。
3: 嗯，你好，
0: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婚姻这块的这个问题，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法律问题啊，所以我希望就是看咱能不能帮我这块。
3: 嗯
0: 嗯，你先说说，你就在我眼里任何问题它都是法律问题。
4: 嗯，那太好了，是这么事儿，大律师，我吧就是身体有点这个小问题，就是那方面不太那啥，生不了孩子。
3: 嗯，
4: 但是吧，我媳妇吧，这非常喜欢小孩儿，所以她现在就怀了这个她男同事的孩子。但是我不怪她，这不是她的错。
3: 嗯，等会儿，这都属于出轨了，出轨了，你不怪她。哎呦，够大度啊！您大度，您接着说，您说。
4: 他俩吧是一个单位的，完了单位同事呢也都知道他俩在一块儿。现在他俩在外边租房子，我媳妇也不咋回家，就跟他在一块儿，就是属于过日子嘛。现在，
0: 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你想问啥呀？
4: 就是我现在有个啥想法呢？就是我想找你们帮我收集一下这个男的的个人资料，因为啥？就是我在网上刷啥，就是都这么事儿演吧，电视剧啥的。就你们律师去他们的公司啊单位，夸一掏那个证件啥的，那单位不都配合吗？人员啥的，资料不都能整出来吗？
0: 嗯，我先问你啊，就是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想调取他的信息，就是对方的信息，你是想离婚呢，是想要赔偿啊，还是想怎么样啊？追责呀？
4: 不对，我不离婚，我对我媳妇儿是比较那啥的，我不可能跟她离婚。主要是啥呀？主要是这不是，身体不太行嘛，给不了人家，影响要孩子呀。你说这玩意儿这也没招，所以我找你们吧，不是为了离婚啥的啊，就是我就是想单纯要那个男的的那个资料啥的。
3: 不是哥们儿，那个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跟别人同居呢，他们全单位的人都知道这事儿，看笑话呢。然后呢，你不追责也不离婚，那你。不是，那你要他这男的信息，你要干啥用啊？
4: 哎呀，我是怕啥呀？我怕那男的吧，不让好人骗他、欺负他啥的。我媳妇是咋的呢？她就是一个挺单纯的吧，完事是一小女孩儿。完你说现在吧，她怀孕了，你说这万一这男的，你说这跟她玩玩而已。完了你过阵子你再抛弃了，再给人撇了，你这一个孕妇你咋整啊？但是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提前把这个男的底细我都给他摸清楚了，我就能看着点他。

0: 妈，他不能欺负我媳妇儿啊！完，等那男的吧，你这哪天暴露本性了，你到时候我媳妇啥的哈，就因为我这些就是行为感动，他自然而然回心转意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我觉得你在这幻想上了啊！我先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个律师也没有这个随便跑到哪个单位能调查人个人隐私的权利啊！就是你这个案子他没立案也没起诉，就等同于没有案件，那就律师去了也没用啊！你这是律师去，这也是这个违法调取他人的个人隐私。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啊、
0: 哦！那不能啊，那不对啊，那人上边都是这么人，那律师一亮证啥的，谁都不配合呀、啊，那大律师。再说了，你说他俩这个同居生子啥的，这个单位公司都知道，这不是秘密，这有啥不配合的？我不害人家，我也不咋地，我就寻思保护我媳妇儿，这没啥错吧？
2: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更保护的应该是自己呀、
1: 啊。对，天明老师说的没毛病、
2: 啊、保护人家呢，
1: 就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个身体形式有问题，你不是他。婚姻出轨的一个理由啊，你说他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爱人他属于这个过错方，本身就是你现在手握的是一个主动权，就是不管你是起诉啊索赔，其实你都是有理可据有法可依的啊。正常人遇到这种事儿，那早都就是这个止损了，
2: 嗯，
1: 止损维权开始了，
2: 嗯，
1: 就你还在这上赶着讨好人家，
2: 嗯，
1: 你这自我感动的，你是咋想的呀？
0: 哎呀，我吧，我就寻思让我老婆好好回来跟我过日子，我吧受点委屈啥这都无所谓，其实再说了那男的吧，我主要是我不放心他。我必须我得摸清他这个底细啥的，这人这那的，要不你说只要我媳妇能愿意回来，他孩子我孩子我都不挑，真的。
1: 哎呀，你这么半天你还寻思你老婆还回来呢，那人家两个人过得比你幸福啊，不用你操心。就你想的这个私自调取人对方的信息，你本身他没有个合法的这个诉讼的目的，就没有任何律师能帮你做啊。我觉得你这不叫深情啊，你这纯属是恋爱脑，自我麻痹。
0: 那你说这那咋整啊？那男的你过后你不负责任，你跟我媳妇甩了，你这他咋整啊？我就寻思我提前吧，我安排吧，我防患点未然。你说你们吧，这咋说呢？你们都共情不了，就理解不了。
2: 共情不了，理解不了，真的共情不了，理解不了。我正常人都理解不了，正常思维，你咋能想到这？就是你背叛你了，怀别人孩子了，你这边一点不生气，还替你这个在这操心呢，还搁这块还怕媳妇受委屈呢。哎，我咋他这受不了？哎，我理解不了这个事儿。
1: 最后劝你一次啊，就是你媳妇儿，就是跟你结婚了，她肯定是成年人呢，对吧？你她自己主动出轨，主动怀上你别人的孩子，就没人逼她吧？就你不是也不要，就是把自己就是逼着原谅自己去原谅她。就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说选择这个不起诉、不维权、不离婚啊，就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你想没想过，就是你这样的一味的纵容，那只会换来就是对方的一个肆无忌惮啊！我觉得他这辈子不可能回心转意啊。就他现在这位男士的这个想法，人家不可能回心转意。
0: 不能，他吧没说吗？岁数小的挺单纯的，就一时糊涂。这玩意儿就日久见人心的东西。你这他以后吧，他能品出来谁对他真心好，你知道吧？你这我老爷们我能等。
2: 嗯，
0: 确实是我有点问题，但我多久都能等。那要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提这个要求，咱说就是你要是这个调解不了啊，是配合不了的话，那没办法了。那我也没啥别的要求了。那你们你说理解、
1: 调解不了，调解不了，调解不了，挂了吧。
2: 嗯，再见，再见。
1: 哎，就是这事儿，我在这说白了啊，你就是刚才这位男士纯属这个滚刀肉，油盐不进啊。
2: 嗯，
1: 你就是你碰上他，这哪个律师他也没招，
2: 你真是没招啊啊！你这左耳进左耳进右耳出，就完全不听你说这样自己认准的事儿，谁也拽不回来了。
1: 他这属于这个自我 PUA 的天花板了啊！就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来来回回的，哎，特别特别固执啊，无敌了，自己找罪受啊，还整个电视剧都这么演。哎呀，
2: 对的，说了，他说律师上哪一辆证，哇，也都了，想啥呢？我觉得这是有点犯洋贱呢，搁这块儿啊、哎呀，这苦苦的劝呐、我们都从法官各种劝，这能不能研究研究这个恋爱脑，给他纳入医保呢？你给他治疗，这咋治呢？这玩意儿啊？
1: 他现在这出啊，这人家两口子就是，哎呀，这咱们就是说任何其实都多余了啊，
2: 多余
1: 就是人，哎呀，人没准啊还盼着他提出离婚呢啊，你就自己能多分点钱，你就理解不了。
2: 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那个达律在工作当中就碰上这种类型的当事人，就我们可能一眼就看明白的道理嘣摆出来了啊，你既然说想要咨询我们法律，从法律角度中给你摆出来了，完了不按这道上走也挺无奈啊。
1: 他这种就是属于相对来说偏固执一些啊，就是好多其实咱能理解当事人，因为当事人他不是学法的，他其实遇到

0: 律问题的头比较拿比较烧脑。那他刚才这位当事人的连的这种环节，他不是法律问题，我觉得这是这个思想上的一个理念性的一个东西。
1: 嗯，他先入为主就觉得哎呦生不了孩子赖自己。
0: 以正常人的思维，他就是说碰到这件事儿，首先不得想到一个是啊维权，或者说我要离婚，或者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就是正方向的一个目的。
1: 正方向，这事儿是发生在两口子之间的问题，那应该两口子关上门来解决，你不能开门找另外一个人进来解决呀，对吧？两口你有病该治，是不是？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啊，你就是这个，这玩意儿太发达了，你有一方面这个不行，你可以想想很多这个医学上的手段嘛，对不对？啊，你再不济，你可以甚至说我们领养一个孩子什么的哈、啊，也都可以。那咋就想出这么极端的方法啊？然后谁知道他两口怎么研究、怎么商量的就不知道了。嗯，我估计指定还是得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来吧，节目正在直播啊！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咱们热线电话啊，可以添加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喂，
2: 哎，大律，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我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我媳妇太败家了，拿谁家日子是这么过的？你说，
0: 你慢慢说啊，你咋的了？还气哄哄的呢？
2: 我吧，我是二婚，带个孩子，我媳妇今年38了，头婚没孩子，婚后呢，就是然后我婚前财产啥的吧，上次离婚的时候都给我前妻了，所以结婚之后吧。我就住在我现在这个媳妇家住，之前处对象的时候不在一起，我也没发现呢。在一块过日子，我发现这人吧太不会过日子了，干啥都大手大脚的，被我气的吧，俺俩天天干仗。
1: 就是咋不会过日子的啊？能给你气这样事儿的，讲讲就咋的了？他咋的了？
2: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说咱家就说家里的灯吧，你说这灯明明有三个档啊，亮的、中的和一般的。你说最暗的档吧，完全够用。你说他在家吧，看电视非得打最亮的档。
1: 啊、
2: 哦！你说你看电视，你开什么灯呢？
1: 啊、
2: 哦！电视不没有亮啊？
1: 是，那没亮啊。完了呀、啊！
2: 再说了，那电不是钱呐。你说谁家天天这么造呢？对不对？你这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
1: 啊！
2: 这不败家老娘们吗？
1: 哎呦！
2: 你这要不然这么大岁数没结婚呢？
1: 哎呀，不是，大哥。就是我理一下子啊，你说人家结婚之后你住人家了是吧？
2: 啊，
1: 人家开看电视，把灯开开了，你说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
0: 对啊，
2: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就不对了
1: 啊。
2: 那结了婚了，这不也是共同开销吗？
1: 嗯，
2: 电费也是钱呢，你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只要在一起过日子，那不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1: 哎呦，夫妻共同财产，这法律意识，这挺强啊，法律意识啊啊！
0: 哎，你还没有啥其他的事儿啊？
2: 就是吧，我还有一次，我给他买鞋，你说我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给他买双鞋花了100多，结果呢？没过几天吧，我手头这个有点紧了，我管他借了2000块钱，他居然真让我还。你说我拿他当亲媳妇儿，他也没拿我当自己老爷们儿呢。然后我还钱的时候吧，我就直接把那双鞋钱给扣了，这些钱我转给他了。结果他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转头就给我自己，我转头给自己买了1000多块钱鞋，这赶上喝我血了吗，兄弟们？
0: 哎，行了，你别说了啊。我大概知道你是啥事儿了，你就直接说你今天打进电话你诉求是什么吧。
2: 我的诉求吧挺简单的，房子车的吧是人家的，我也不要，但是家电吧都一块用好几年了，这个离婚家电他必须得分我一半，他要是不分我就坚决不离婚，我要起诉长时间内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1: 哎呦我的妈，那我第一次见这种，你这什么关系，你个太能 过日子。那你说他这个，他这个诉求，
0: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啊，法律上他根本都不成立啊，就全是你自己的歪理。那房子、家电，那全是人家女方就是婚前购置的，就是咱民法典也明确的，就是规定了啊，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就是住十年、住二十年，他也变不成这个共同的财务啊，就是掐时间节点的这个事儿，根本不存在，就是啊，你用几年了，我就要平分这种说法啊。那你住人家房子这么长时间了，那人家咋没问你要房租？我感觉就不错了呢。
2: 不是，你看这电费，它不也是婚后共同支出吗？你看他浪费，哎，你说就是不行，你说是不是？你这不就属于婚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哎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个夫妻，你就说在那个正常那个居家照明、用水、用电，他能用多些、啊？这不是合理的生活支出吗？他不叫挥霍啊！你咱那个。解释一下，不叫挥霍这事啊，你真正的挥霍、啊、是咱们就是往期节目说这个，你觉得偷偷的大额这个财产转移啊，你高价盲目的奢侈品消费啊，或者这些，这叫挥霍啊。你因为人家开个灯你就起诉人家，你看人家就是法官搭不搭理你就得了。而且我刚才听你描述的啊，你长期因为这点小事儿，你这个辱骂贬低你对方啊，言语上的打压，其实你这种行为也属于这个婚姻之中的一个过错方啊。就是你真正要分财产，我觉得这个法官其实还是会倾向于女方的啊、
1: 哦。
2: 不是，你说那咋的？那家电真就不能全部拿走了？我一点都留不下呀！再说都用好几年了。
0: 哎呀，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这个家电是人家女方个人购全资购买的，也包括就是出资记录、出购买记录，你有吗？那不属于女方人个人所有的吗？那你没出一分钱，那凭啥分割呢？咱说说道理。
2: 不是，那你说我白过了，我啥也分不到，我不管啊，反正家电必须得不分，我就不离婚。
0: 啊，你就别在这做梦了啊！这个女方已经人家也觉得过不下去了，你起诉离婚，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极高啊！就像你这种行为啊，你婚内你这不属于无理取闹吗？你导致这个感情破裂，就是人家婚前的财产凭啥分你？
1: 嗯，
0: 挂了挂了。
1: 嗯，不说了啊，因为这是你这个电话费啊，就是打电话问这个事儿的电话费，我感觉
0: 挺高，
1: 挥霍婚内共同财产呢！我的天哪，开个灯。给媳妇告了，哎呀，就是我脑瓜嗡嗡的，我就是会过日子，然后咱小时候上学也学过这个，就是课文吧，这个，各种这个非常抠的啊，然后这个吝啬的，是不是？哎呀妈呀，
0: 这大哥这些事儿都有点过，你说这个啊，这100多块钱送出来还得管往回要。
1: 完了就买鞋直接给扣回来钱了，然后还整个就是家用电器用过的都成他的了，要分人家，等于说你两口结婚，你上人家那儿住的，是不是？人家家都这么好了，你还搁这块管人这管人那的？
0: 这女方我觉得是好样的了啊，这女方好像在这扶贫的啊，这花钱还不落好，你这男的在人家白吃白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就癞蛤蟆扶脚面啊，你这不咬人他跟人，
1: 哎呀，真是就是你说两口过日。
0: 在这儿吧，咱也提醒咱们的听众啊，就有的时候这个送礼归送礼，借钱归借钱，就单方面进行抵扣，就法律上就有的时候像刚才这位男士说的这种，他是行不通的啊。这个包括就是这个男的，就是太算计了。
1: 就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这个两口子之间发生点矛盾，有时候头脑会一热。头脑热不冷静期的时候啊，这个特别不冷静，啪，有时候整到咱那个律所去，有的整到法院去了啊，就离婚就离婚啊。
0: 实际是啥、啊，天明老师？实际你看，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婚姻离婚这个政策也会有一个冷静期，就是其实杜绝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而且就是说真正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实际上不可调和的一种大矛盾，比如说类似像这个家暴了，零容忍这块，就是像碰到家暴的女士，一般我们不是很劝，但是像有一些冲动型的。这种离婚我们就是到我们律所也会说让你再考虑考虑，再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不是说其实来到咱们律所的啊，经过多盘的这种很纠葛，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刚才提醒这个咱们听众，就是这个环节有的时候像包括这个财产协议啊、分割啊，或者说这东西都明确的规定好，其实说现在年轻人就是越来越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较开，好多其实婚前都会到我们律所就哎 我婚前有什么，你婚前有什么，这是你的，这是我的，
1: 这很科学，
0: 很科学，而且说没觉得就是说像以前咱们那个年代，
1: 对，
0: 抹不开，
1: 老想法就是说，哎呦，这个咱结婚了，要是做了这个，显得咱们的
0: 卖到了
1: 啊，对，咱这是不是结婚，咱是谈感情还谈钱呢？
0: 对，
1: 其实像达律说，现在的年轻人对待这个事情看法更科学，在于哪？
0: 更理性，而且说当就是这种分得比较清的时候，真是说在这个婚姻里头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就是说从我们法律来讲，就是说更好判，法官一看，哎，这是婚前的，这是婚前的，而且说当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平时的比较一些消费，所有的东西啥的分的拎的也都特别特别轻，
1: 对，特别板正啊，一码归一码，这个就是了。

0: 你别这个就以前的思维以前的方式，其实随着法律越来越健全，然后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应该进行升级，也应该进行改造。你别想的就是跟以前那样，哎呀整的烂烂糟糟，然后当然啊，我们想说一辈子在一起那才最好，你别到时候出现问题整的这个鸡飞狗跳的，然后本来呢咱讲的是什么好聚好散是吧，你这聚的也稀里糊涂，散的呢也是打的这得叮叮当当啊。我们看那个我们的平台上他说，哎呀看那个打绿的这个视频来的，就是那个打绿的视频，打绿天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怎么说呢，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很难遇到，因为生活当中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是吧，没只有他面对律师的时候才会把这些个不太愿意跟别人说，不太敢别人跟别人说的事儿，都说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律师他还得具备一定的心理咨询的方面的这个能力，要不然你嘣一下来一个这事接受起来还真挺困难啊。
1: 确实啊，像学法的这个侦查能力和反侦查能力都比较高，因为有的时候像咱们调查取证啊，包括一些教当事人取证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呀，确实，
0: 为什么这个大家说，哦天哪，这个事情这如此炸裂，就是。你只有在面对律师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就得是
1: 说实话，
0: 对，就是必须得好好配合，然后把所有的东西交给律师，律师才能够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让你这个事儿得以解决
1: 实际就是说跟咱们就是说最近发的一些段子，其实说比比皆是，每天其实都会有
0: 太多了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当事人拿这个证据跟挤牙膏似的，今天几点明天几点啊，那我突然之间当机了我不知道了，或者说啊头脚说完这个东西我再回忆回忆对不对啊，好多好多，这个就是说整理这个证据材料，包括就是助理天天是特别特别烧脑，今天来个这个，有的时候您开庭了，哎律师你看我又想起来这个，那咱们就得需要加班加点的马上整理，其实当咱们就是咱们苏邦律所啊，好多就是同事平平常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很正常，
0: 对，那天我还看有这个给自己锁到律所的，妥了加班一宿加班一宿其实我们在这个打律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因为这个当然此刻也算是你的工作的一个部分，一个小小分支，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的主体工作在这个方面呢也会遇到那种就是配合度极高的当事人，然后这个处理起案子来，处理起案子里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得劲儿畅快，是吧，
1: 有的有的有的，确实就有好多，其实你看我们苏邦律所的一个飞速团队，飞速团队相对来说就做的比较成型了，
0: 那是个什么团队，
1: 飞速
0: 团队什么意思，
1: 就是处理公司业务的，就是类似于商业律师，就实际说我们有一个商业律师专门的一个办案组，他们就是说承接着我们这个律所的飞速这方面的业务，包括一些商事，就是完全处理的是公司的业务，因为说头些年就有可能就是这处理起来还是相对有点费劲，因为说有的老板他意识度或者没上来，他不会去按那么去想，因为一些偏难的时候偏难方的时候大伙都会想就是我提前把篱笆扎好，就是公司来了之后包括公司的股权架构了和公司的一些就是危机处理了，包括公司的一些税务问题，好多好多问题，其实这个飞速他们相对来说这个专业性要求的会更高一些，但是其实咱们偏东北了之后就好多老板都是啥呢，出现问题之后再去找律师
0: 啊，对对对，
1: 好多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啊，就是随着这法律的一个普及，再说随着说经历这种事情越来越多比较多的时候，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飞速的业务开展的得说是在吉林省咱们走在一个前沿，
0: 如果说大家需要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或者需要律师来给你进行这方面的这个科普啊，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想问法律。
2: 哎，你好。
1: 我现在吧，我真感觉我自己就是马上要被逼疯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错啥了。你说吧，我婚内跟他在一起，瞒着所有人，就顶着所有压力，我这么偷偷爱他，掏心掏肺对他好，结果现在倒好，他反过来威胁我。说掌握我已婚的证据了，完了跟我要赔偿，说我不给钱就要曝光我，要毁了我家庭，你说我咋整啊？
0: 不是，有点乱啊，姐们儿，你这什么事儿、
2: 嗯？
0: 你
2: 慢慢
0: 说。对，这是谁威胁你了？他咋威胁你的呀？他咋要毁你？你说明白点，要不我们没办法给你解答呀。嗯，
1: 我吧，结婚很多年了，
0: 嗯，
1: 但是跟我老公现在已经没有啥感情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上酒吧去玩去，他正好在酒吧上班，我对他一见钟情。我知道我已婚，就是我确实有问题，所以吧，我也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被发现。我一边瞒着我老公，一边瞒着他，我就是顺着他，啥求，我就图他对我真心，对我有点真心，对我好点儿。我给他花钱转账啥都没说的，我就希望他高兴。你说我背着全世界爱他，结果他跟我说，他发现我结婚了，就是我耽误他了，完了逼着我给他赔钱。
2: 嗯，这位女士啊，你就别在这儿偷偷的就堵上这一切了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对外，你是不是以这个单身的这个角度去出现的？
0: 嗯，
2: 是吧？
0: 嗯，
2: 你这不是属于出轨了，又找了一个人了，现在人家就威胁你，大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1: 是，哎呀，我一开始吧，确实我没敢告诉他我结过婚，我怕他知道了就不要我了。我就是太喜欢他了，我就想好好的跟他处对象，跟他在一块儿。我没想着害人啥的。
2: 那、哎、你可快得了吧啊！你这个整件事儿，你从头到尾啊，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无辜的啊。你首先你自己有这个婚姻史，你这不就是欺骗人家别人的感情吗？
1: 我真心对他好啊，我就付出时间、金钱，我没给他，你就这么对我。
2: 嗯，行了啊，你明明就是你自己已婚，你自己不坦白不告知，刻意的装单身，那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你觉得是你投入这个感情还是人家投入了感情？你不是浪费人家的时间吗？你这不纯属是一种欺骗行为啊，就是你瞒着你自己的老公，你背叛婚姻，你还瞒着你在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你这是纯属是欺骗感情，整件事都是矛盾的啊，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那你有啥资格就是哎呀就是在这卖惨呢？
0: 那还打电话过来你问来了？
1: 我骗了他，我不对，我也愿意道歉，我愿意弥补，但是他也不能威胁我逼我赔钱呢。
2: 嗯，这点确实是他不对啊。那他发现就是被你欺骗之后得有情绪很正常，但是他没有资格就是说现在说威胁呀，就是要这个大额赔偿啊，就是咱们律所出现过这种事儿
0: 啊、
2: 哦、实际就是说这个有因有果嘛、
0: 嗯、
2: 就是你这个因报有轮回啊、
0: 嗯、
2: 实际说来说去就他刚才说这个就是你外面这个人啊、哦、他现在这个行为已经涉嫌到这个敲诈勒索了，就是属于这个刑事犯罪的一个范畴了。
0: 那说白就是说这位女士啊，骗人家在先，但是呢这个被骗这个人呢反手敲诈在后，你这俩人你这没好人呢，我觉得你老公是最无辜的呀。
1: 那我现在这样你说到底算咋回事了？我也不知道咋办了、哦、现在心力交瘁的。
2: 咱就着田明老师和你刚才就问这个问题说一下啊，就是首先你在这个婚姻里，你现在是说这个过错的全责啊，婚内和别人就是谈恋爱就属于重大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过错，你老公一旦知道了起诉离婚，你大概率是少分财产，就是你得成年人啊得为自己就是这些背叛呢或者这个欺骗承担这个后果，但现在就是说就你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他威胁你这件事儿上啊，咱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是对方全责，就不管你怎么欺骗的怎么隐瞒这个事实，他都不能趁机敲诈钱财，就这个维权有维权的途径和方法，就你现在所有的事儿啊，就是你针对老公这都是自作自受，你所谓的说啊这瞒着所有人就爱这个爱那个的啊，其实是都是建立在这个欺骗的这个基础上啊、
0: 嗯、
2: 没有任何就是说值得委屈值得同情的地方，没有。
1: 大律师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啊，这人真是不能拔牙。哎，
2: 哼，老话嘛，就你一个谎话得用无数个谎话来圆，活得多累呀，就你现在唯一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止损方式就是立刻和外面这个男的都断了，而且是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就是拒绝一切这个无理赔偿这个要求，并且有的时候你可以固定一些啥呢，固定一些他打电话，就是你可以问他嘛，就是我

0: 不给你这个钱，
1: 嗯，
0: 啊，你要怎么样，对吧？就对方的一些威胁和恐吓的证据都要留好，就积极的正视自己的一个婚姻过错。你就说白了，就是老话常谈，就这个婚姻也好，感情也罢，大前提一定要坦诚啊，
1: 嗯，
0: 就一定要坦诚，要么咱们就彻底结束这个不正当关系，要么你就别再恶性循环，
1: 嗯。
2: 但是咋律，我心里还觉得挺亏欠他的。你说我要不少给他一点吧，花钱把这事给他了结了，行不行啊？大事化小了。
0: 哎呀，你这位女士啊，我觉得你别在这亏欠心理，在这自己内耗了啊，内耗我管不了你啊。但是就是我跟你也说了，在法律上就是啊，这是明确怎么规定的啊。就各种感情这个纠纷，咱见的比较多。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外面这个人他威胁你，你就给他拿一点点钱。就这种人，他一旦是尝着这种甜头，他是没完没了的。
1: 嗯，
0: 就我们律所去年处理一个，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1: 嗯，
0: 就不断的好，不断的好，
1: 嗯，
0: 到最后这个男方就是在外头勒索钱财的男方判了3年半，
1: 嗯，所以你就是你往心里去去啊，跟你讲这个，这都是说的好话啊，行吗？
2: 行，我知道了，大
1: 哥。好嘞，说着啊，嗯。这说到底，我说他挺委屈，然后那男的也觉得委屈被骗，他老公最委屈的嘛。我说这说这一套操作，哎，给我看愣了，我都一套一套的两边瞒纯骗呢，人还整的怪委屈啊，
0: 哎。那可不是，
1: 嗯，
0: 就整的好像是说他，哎，现眼包，真的是，
1: 嗯，哎呀，整的挺沉浸啊，挺沉浸，整挺深情上了，就是说不行不行，给点吧，不行给点，
0: 给点就坏了。刚才不说了吗，田明老师，就是好多，其实说，尤其是这种婚外的这种情况，你知道吧？
1: 应该这样，尝尝甜头了，
0: 拿捏他的短板。
1: 嗯，
0: 首先就是当了解了之后，他觉得你有婚姻，动不动就是上一个刚才讲到那个案子，就是威胁你嘛，就是你要
1: 我上你们单位
0: 做
1: 去。
0: 一是上女方普遍都是啥呢？普遍比较有闲，时间比较闲。
1: 嗯，
0: 但是我们那个案子是啥呢？对方老公是公职人员。
1: 哦，
0: 就拿紧这个点，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最开始其实是跟那个女方说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就觉得啥，我花一点钱就能息事宁人。
1: 嗯，
0: 但实际上这种人他会不断的索取。
1: 嗯，像达律啊，这个有朋友要发微信问问题啊，嗯，就是提出了一个，就有一些调侃意味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做婚房照妖镜。
0: 嗯，
1: 就说俩人啊，你感情不管多好，哎，你就到了结婚要买房这一步的时候，就变得很现实。然后说这个套路也非常多，就问一下，怎么能够说避免这种套路，然后出现的风险，然后最重要的是还不影响俩人感情。
0: 确实啊，田明老师，实际说刚才不是讲到这个会谈的一些财产协议吗？
1: 嗯，
0: 就是好多很多看起来很公平啊，很体面的安排，实则是暗藏这个风险啊。就这类问题，在这个婚姻家事案件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1: 嗯，
0: 而且好多当事人都是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才发现的
1: 啊。这最常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啊，男方出首付，然后呢房子加上女方名字，
0: 嗯，
1: 然后呢女方这边出装修，负责装修，
0: 哎，对对 对， 对，
1: 一般这个订婚的时候都愿意谈这套嘛，是吧？
0: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田明老师，就是表面上看人家很公平啊，没有什么呀，
1: 嗯，
0: 就实际是不一定的啊。就关键在于两个点，第一，它首先这个房屋它属于一个不动产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价值就是最近就是经济下行，
1: 嗯，
0: 之前就其实是一直往上走的，
1: 嗯，
0: 而装修呢，它属于一个消耗的一个支出，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贬值，
1: 嗯。
0: 第二，如果啊只是说加名字，但是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双方这个产权比例，那么在分割离婚分割的时候，法院往往会根据出资这个贡献来判断
1: 啊。那也就是说不是说啊你正好俩人名你都有就是一人一半，
0: 嗯，
1: 不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对，你司法实践之中会综合的去考虑这个啊，首付的来源的问题啊，你这个贷款的偿还呢，婚姻的持续期间等多种因素啊。就如果这个结婚时间的较短，而且男方这个出资比例明显的很高的时候啊，那么女方即便是有名字，实际分到的比例并不会很高
1: 啊。
0: 这就是司法实践之中啥的，我们这种案子是经常的办。
1: 嗯，明白。那你就说这个第二种它更隐蔽啊，男方在这个婚前啊，婚前买房完了，通过某种方式吧，就是在结婚前把这个贷款给还清了，然后婚后看起来没压力，但实际上呢他还这个背着 这个贷款呢，啊，
0: 对对对，
1: 啊，背着这个贷款呢。
0: 你讲的这个方式啊，这明显就是说设计出来的啊，
1: 嗯，
0: 就是明显是就是说它有法律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这个婚前购买，并且就是婚前已经这个做了这个贷款啊，就那么原则上就会被认定为男方的婚前的一个个人的财产。你婚后即使他用这个收入去偿还这个借款，那也不属于这个夫妻这个共同还贷，只是说在清偿他就是说个人的债务的一个清偿啊，
1: 嗯嗯，
0: 就是说意味着第一，这个房产本身与你无关；第二啊，你也无法主张所谓的共同还贷及增值的这部分的一个补偿，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共同还贷这种行为
1: 啊，听起来就是可能确实挺容易被忽略的这一个点。那是男方承诺啊，有承诺啊，说啊，把婚前买的房子我给你一部分，比如说写个协议啊，但是呢，这个暂时先不加你名，但是呢，以后我这个协议看做出承诺了啊，条件是你得出这个装修，或者是彩礼就减免一些，就这种情况，有没有风险？
0: 风险非常大，就是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房产的赠与，如果没有完成这个过户登记啊，或者没有这个经过公证啊，或者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可以撤销的啊。
1: 嗯，
0: 就尤其在离婚时，那双方撕破脸了，你就对方完全可以主张这个撤销这个赠与。就很多当事人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才发现的，所谓这个协议并不能说真正保护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啊。
1: 嗯，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有朋友问问题啊，有朋友问说，哎，达律，我怀孕了怎么办？好好产检啊，好好就是每一次的这个产检都别落啊，这个我就告诉你了，你说你怎么？这个朋友问说，这个17年没付抚养费应该怎么要？
0: 嗯，这个咱们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就 OK 了。
1: 啊，嗯，那你这拖的年头也太多了，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经常碰到有朋友打电话，差个一年两年的，马上你就开始做出行动了。
0: 嗯，
1: 你这差17年，
0: 双方有可能说之前确实这个条件比较好，好多就是情势变更，好多就是你看那天咱连那个当事人问的，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之前他们双方约定的是啥？决定是这个男方一分钱不用出，完全是女方在照料。
1: 嗯，
0: 但是过了好多年，女方的经济情况、收入啥的发生变化了，孩子像这个教育啊，或者这个医疗所有的东西也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就是女方就这时候想起来了，我得找男方要，这是完全支持的。
1: 嗯，
0: 法院特别支持。
1: 嗯，
0: 而且像他这种17年没要，就咱们之前管孩子这个抚养费，也是说从他1岁到18岁的，更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肯定是没问题啊。
1: 啊，像这种事儿，大律他就没有什么时效啊，诉讼时效问题，比如说哎过了多长时间再要就要不得了，没有。
0: 实际这个法律权利是啥呢？法律权利是在孩子身上。
1: 啊，
0: 就是孩子，其实说这个家长就也是在被孩子去要，就是1岁到18岁嘛。
1: 对，因为这个钱不是说你给我的，而是说你抚养费是给孩子的。
0: 之前老生常谈嘛，就算是说爱人走不到最后，两个人分开了，你分开了，其实说这个爸爸也还是说是孩子的爸爸，
1: 嗯，
0: 这妈妈也是孩子的妈妈，双方这种抚养义务啥的，它是持续存在的。
1: 嗯嗯，那好啊，这个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朋友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了，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啊，0431-85671234，85671234，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3: 再见。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教育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高朋满座啊，为大家邀请来了五位嘉宾啊，算上我们约会班主任的秘书长张永辉老师，还有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语文教师王楠老师，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的小学部的林燕玲老师，还有省二实验南湖校区的马若楠老师，以及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陈佳丽老师。那这五位嘉宾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

0: 共同的话题是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我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个主题，因为约会班主任节目一直就有一个专题的板块叫好读书读好书，还有呢还会经常邀请青年的教师来谈一个话题叫读书与青年教师的成长，孩子们也好，家长们也好，老师们也好，那么这种读书的氛围啊，应该是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会围绕这个主题的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今天这四位老师他都来自四所学校，介绍一下这几所学校，然后呢介绍一下在过去这个寒假都是怎么带领孩子们读书的，然后接下来呢还会给大家推荐书，以及说一说新学期他们读书的打算哈。我为大家介绍，分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张耀辉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语文教师、教研组长，教龄9年，长春市小学语文学科的骨干教师、宽城区骨干教师、教学新秀，曾获长春市第三届小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2等奖，在国培计划2025级骨干教师提升培训中执教示范观摩课所带中队，荣获长春市红旗中队的称号。欢迎王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很好听的声音哈。那曾经做客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林燕玲老师，她是东北师范大学华韵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高级教师、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助理导师、吉林省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省阅读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入围2020阅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多篇文章散见于阅读、小学生作文等杂志。欢迎林燕玲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马若楠老师，他是省二实验南湖校区小学部的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4年，在小课题研究中被评为优秀课题负责人，在朝阳区举办的课堂中的课标位教学系列研讨活动中荣获最具潜力奖，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本人被评为优秀班主任，荣获校最美女教师称号。欢迎马若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教龄14年，长春市小学教学的学科骨干教师，曾获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创新优质课2等奖、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长春市青年教师大奖赛教学名师评选小学数学组学科2等奖、鹿园区课堂导入技能大赛1等奖。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我们的五位嘉宾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加上我们的秘书长耀辉老师共同的这个邀请的五位老师一起来聊主题，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张耀辉秘书长聊聊为什么会策划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寒假里呢我们这几位语文老师一起呢遵循着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引，在1到6年级快乐读书吧当中进行了53本经典书籍的阅读这53本书呢也在我那个非常智慧的公众号进行了分享，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读书是一个简单又可贵的快乐的事情，更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修行。读书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看见了世界的辽阔，一本本书籍是跨越时空的窗口，带我们领略了山川湖海，认识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志士，感受不同时代的生活百态，那些未曾踏足的地方，未曾经历的岁月，都在文字里变得触手可及，让我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一隅。读书呢，丰盈内心，滋养精神品格，经典文字蕴含着智慧与力量，教会我们善良、勇敢、坚持与思考。在阅读中，我们学会了共情他人，明辨是非。

0: 在故事里汲取了勇气，在文字里沉淀了修养，让文字让心灵变得温润而坚定。读书更是快乐的源泉，闲暇时翻开书页，沉浸在精彩的故事与优美的文字里，烦恼会悄然的消散，内心的满足是宁静与愉悦。这种快乐无需外物的加持，更是发自内心的满足与充实，是陪伴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尤其在快乐读书吧中的书籍为我们打开了阅读的大门，读书不仅能增长知识，提升素养，更能让我们在文字中找到了力量，收获了快乐。愿我们都能够保持这种阅读的习惯，让读书成为日常，在墨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让快乐伴随成长的每一步。这就是我们今天策划此主题的意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耀辉秘书长啊。我们说这个让孩子们读书，我们建设书香社会，书香中国。那么老师呢是更要读书的哈。
0: 对。
1: 在跟老师们分享之前，我们再请各位老师介绍一下各自的学校吧，好吧。因为四位老师来自不同的学校，是吧？首先请王楠老师来说一下。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坐落于宽城区，是一所环境优美、校风优良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秉持创新立校、走心育人的办学理念，重视文化育人、书香育人，着力打造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氛围。校园设施完善，管理规范，师资队伍爱岗敬业，业务精湛。学校始终把阅读教育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积极营造浓郁的书香校园氛围，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培养品德优良、习惯良好、身心健康、乐学善思的新时代少年，让每一位学生在书香与关爱中全面发展，向阳成长。
1: 好的，谢谢王楠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燕玲老师介绍一下环宇学校。
3: 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环宇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林燕玲，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交流。我所在的学校是一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学校，于2020年正式落成启用，是静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东北师范大学合作打造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总投资4.8亿元，占地8.1万余平方米，如今拥有88个教学班、236名教职员工、3800余名学子。我校秉持利人教育核心理念，深耕人文家办学特色，致力于培养具有文化底蕴的现代文明人。作为教育部教改实验区全域阅读项目召集校，联合8所学校推进书香校园建设。2025年，我校成功在中国教育学会申报课题并立项，教学成果四位一联小初贯通全域阅读行动的研究，获东北师范大学首届教学成果特等奖。一步步擦亮办学品牌，全力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好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来自华运学校的林燕玲老师。华运学校就是特别大然后呢是那一片非常优质的一个教学资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马若楠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马若楠老师。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我校坐落于长春南湖之滨，始建于1984年，隶属于吉林省教育厅，是省首批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实验学校。建校以来，先后荣获国家级、省级等教育系统100余项荣誉。学校现有99个教学班，教职工300余人，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全国模范教师等教育名师及省市级骨干教师队伍。近年来，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秉承育人初心，落实立德树人，以潜能教育、体验教育、有效教学为特色，构建互联网加

0: 人才培养新模式，形成红、金、专、特办学体系，致力于建设一所受人尊敬的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今天大家的介绍都是简要介绍哈，谢谢马若楠老师。再请陈佳丽老师简要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陈佳丽。下面我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我校创办于2011年，位于鹿园区基隆南街，含幼儿园、小学，学校占地26000平方米，办学规范，师资力量雄厚，拥有省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优秀教师团队，秉承生动活泼、全面发展理念，以乐学明理、敏思笃行为校训，注重数理思维与综合素质培养，开设多元特色课程与丰富社团，教学成果突出，获评多项省市级荣誉，是口碑优良的优质民办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今天介绍学校的部分呢，我们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哈，谢谢陈佳丽老师。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学校啊、班级啊开展的阅读活动，读书和阅读活动，还是从王楠老师开始。
4: 大家好，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开展了以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为主题的读书活动。我所执教的五年级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与成长需求，坚持以学生自愿参与为原则，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书香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学校高度重视阅读育人工作，所以在寒假来临之际，就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鼓励大家利用假期亲近书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结合五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学校又精心推荐了一批优秀课外读物，涵盖儿童文学、经典故事、科普知识、传统文化等多个类别，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阅读选择。同时，学校尊重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大家自主挑选最爱的书籍，让阅读真正成为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班级层面，作为班主任，我也积极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帮助大家合理规划假期生活，鼓励同学们在休息放松的同时，坚持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去静心阅读。班级为倡导自主阅读、自由阅读，让同学们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下走进书本，去感受文字的魅力。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自主安排阅读内容和阅读时长，在安静的阅读时光里沉淀心灵，收获力量。假期中有许多同学主动投入阅读，沉浸在精彩的故事里，有的同学认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感受人物品质，体会文字之美，有的同学在科普书籍中探索自然奥秘，拓宽知识面，还有的同学通过阅读历史故事，了解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不少同学在阅读过程中自觉摘抄优美词句，记录了心得体会，把阅读中的思考与感悟悄悄留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己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通过这次寒假读书活动，五年级的同学们在自主愉悦的氛围中与好书为友，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启迪智慧，滋养心灵。同学们不仅积累了语言素材，提升了语文素养，更养成了静心思考、专注学习的良好习惯。此次寒假阅读活动充分体现了学校以生为本、走心育人的理念，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重要伙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看来咱们的寒假啊，还是做了很多阅读活动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楠老师，有没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就比如说咱班啊，这个最多的读了多少本书，这样有吗？

0: 假期里主要是让孩子们先阅读了五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四大名著的内容，所以孩子们对这一部分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有的孩子已经将四大名著的这四本书籍已经读完毕。
1: 哇，这个挺了不起的哈，因为它体量非常大，是不是？好嘞好嘞，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连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在寒假的读书做得怎么样。
2: 大家好，寒假的时光虽悄然逝去，但树叶间的墨香依旧萦绕。这个寒假，我校全员沉浸书香当中，书写了一段段温暖的共读时光。要想培养爱读书的孩子，教师首先要做个读书人。寒假期间，学校号召教师读书，全体教师共读教育的目的，活在课堂里两本教育经典著作，进行了两场读书交流会。其实利用寒暑假进行教师共读已是我校常态，目前教师读书会共进行了四期，老师们借着读书交流细细品读教育真知，互相分享心得，把书里的教育智慧转化为教学底气，为新学期注满了活力。假期里更是孩子阅读的好时光，他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走向图书馆，都会捧书阅读，并把阅读所获记录在我校专属的阅读存折上。同时，学校公众号开设的声韵阅读栏目也没有止步，继续面向学生、家长以及老师征集阅读的声音作品，每周一期准时更新，用声音传递着书香，至今已更新近150期，成为校园阅读文化的亮丽名片，浸润每一位华韵人的心灵。我的班级红树林班更是把寒假变成了一场盛大的阅读盛宴，全班同学携手共读九本经典好书，涵盖杰克曼的机械动物、铁血少年传奇、蝇王、天工开物等佳作，累计阅读 55.4 万字。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更具趣味，我们创新阅读模式，将孩子分成九个读书小组，每组认领一本书，化身阅读领航者，带领全班开展深度共读。每个小组都分工明确，设有主持人来把控研讨节奏，语言训练官打磨表达技巧，生活链接者连接书本与生活，提问者梳理书籍脉络，总结者做本场阅读的回顾。孩子们在交流中读懂文字，在分享中收获成长，正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与魅力，让书香填满了寒假的每一寸时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连玲老师班上还真是做了不少这个阅读的这个事情哈。你刚才提到咱们学校有一个声韵阅读的栏目是吗？
2: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各个年级的同学都会向上传自己录的书的音频是吗？
2: 是的，这个栏目呢是我校的一个特色，在公众号上开幕的，主要是面向家长、教师还有学生征集声音作品。
1: 哦，那这些声音作品现在有什么更近150期了，
2: 接近150期，
1: 接近150期了，
2: 是147期
1: 啊。那在这个录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引领呢？还是什么书都行呢？他认为有用的书就往上传呢？
2: 啊，是我们有引领的，主要是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书目，主要是一些经典的书籍。
1: 哦，在这个书目范围之内，是不是？
2: 对的
1: 啊。而且呢，这个寒假呢还共读了九本经典好书啊。你刚才提到的杰克曼的机械动物这本书我没有读过，那么有机会呢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讲这本书哈。
2: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有请来自省二南湖的马若楠老师来给我们说下他们的寒假读书活动。
3: 大家好，寒假期间为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引导学生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班开展了书香润寒假、阅读伴成长主题读书活动。本次活动以激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能力为目标，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时间每天坚持阅读，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丰富体验，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也成为假期里最有意义的事儿。在寒假读书活动中，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我为孩子们推荐了适合3年级学生阅读的书籍，包括寓言故事。

0: 事、童话故事、科普读物等。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书籍，《伊索寓言》、《中国古代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寓言故事深受大家喜爱。同时，也有不少同学阅读了《昆虫记》、《调皮的日子》、《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经典作品。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我还设计了多元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感悟。通过填写阅读存折，记录每日阅读的点滴收获，让有余力的同学为自己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用画笔诠释故事的魅力。这些活动让阅读不再是简单的文字浏览，而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深度对话。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得到了全体同学和家长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参与率达到100%，同学们能够按照要求坚持阅读打卡，认真完成阅读任务。假期结束后，我对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统计，每位同学都阅读了2本以上课外书籍，很多同学不仅读完了指定书目，还阅读了更多自己喜欢的书籍，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通过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同学们收获满满。首先，大家的阅读兴趣更加浓厚，越来越多的孩子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愿意主动地拿起书本，满心欢喜地去阅读。其次，学生的词汇量不断增加，语言表达也更强了。理解能力也得到有效提高，为新学期的语文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亲子阅读也增进了家庭之间的情感交流，让读书成为温馨的家庭时光。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聪慧。寒假读书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阅读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希望同学们把假期养成的阅读习惯带到新学期，让书香陪伴成长，让阅读点亮童年。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愿每一位同学都能与好书为伴，与智慧同行，在文字的世界里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好，谢谢啊，我们的马瑞南老师。因为省二呢，它的读书的传统是很多年了。刚才也提到了，用了很多好的方法，比如说鼓励孩子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悟，还有阅读存折，另外呢，还鼓励孩子们为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哎，这个也蛮好的。你们是低年级的孩子是吗？
0: 对，是低年级的。以前也开展过这样的读书活动，比如说是一站到底呀，还有就是读读这个童谣
1: 书里的故事，我来讲啊。
0: 对对对，读读童谣的过程中，给孩子们配上小乐器。还有就是画一个自己的读书大树，让孩子读书的过程中特别有成就感。
1: 好，这些做法都挺好的哈，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且呢，我知道他们这个打卡呢叫最基本的阅读量，还有很多孩子的阅读量是远远超过咱们打卡的这个量的，是不是？
0: 对，有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小书墙，都快和自己的身高一样高了
1: 啊，
0: 特别有成就感，
1: 真好。这个预示着他以后著作等身是吧？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啊，他是来自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
2: 好，
1: 陈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阅读这件事。它从来不是语文老师的专属，而是我们所有学科老师都能用来点亮孩子心灵的钥匙。寒假在书香中沉淀自我，这个寒假学校倡导全学科阅读，我们班也跟着动了起来。我没有只盯着数学书，而是鼓励孩子们去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比如《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 班级通过线上读书分享会、阅读打卡、数学故事手抄报等形式，鼓励学生阅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趣味数学读物。每天的阅读打卡中，孩子们不仅分享文学经典，更踊跃讲述数学故事，从高斯巧算等差数列的智慧，到欧拉破解七桥问题的灵感，从数学王国历险记的趣味探索，到万物皆数中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连结。我作为数学老师，针对学生分享的数学阅读内容，引导他们思考故事中的数学原理、数学家的钻研精神，让阅读不止于读，更在于思。此外，我们还发起了亲子共读倡议，我在家长群里分享了亲子共读的方法和意义，鼓励家长放下手机，和孩子共读一本书，共聊一个话题。许多家长反馈，通过共读，他们发现了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亲子关系也更加融洽。有一位家长写道，以前总觉得孩子长太快，我们之间有代沟，现在每晚半小时的共读时光，成了我们最亲密的交流。寒假的阅读活动，不仅是一次知识的积累，更是一次心灵的滋养。它让我们看到，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孩子们的成长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陈老师呢，虽然这个篇幅不多啊，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好的。阅读往往啊是一种习惯的培养，同时也是把一些思想和学科的种子撒在孩子心里的好机会。你看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等等跟数学相关的，因为陈老师呢他是数学老师，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啊，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虽然就一个名字是吧啊，但是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读下来呢不仅有趣味，而且呢让孩子真正的建立一种数学的思维。还有万物皆数也是从本质上把数学这个事儿说明白，并且呢与生活紧密的连结。我觉得选的这两本书也都两套书也很不错哈。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三部分啊，跟大家说一说新学期开学以后班级开展的读书活动，还有呢就是围绕着开学第一课我们的老师们都做了哪些事情。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呢持续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啊，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请老师们谈谈阅读，谈一谈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如何把阅读这个事儿呢做到位啊，做到细致。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开始第三部分啊，说一说这个新学期开学，咱们班都开展了哪些读书活动，或者是呢把读书啊、阅读啊渗透到我们的开学第一课里面。首先呢，还是有请来自我们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王老师，
6: 大家好。新学期结合五年级下册语文核心要素的培养要求，班级以教材推荐的书目为核心，我构建了精读深耕、碎片渗透、实践赋能的三位阅读体系。向学生的推荐书目主要涵盖了《西游记》《红楼梦》少儿版、《呼兰河传》、小王子等书目，通过分层落地的阅读活动，引导学生能够深度阅读，夯实阅读能力，让书香浸润学生的成长。那这次阅读活动我想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名著精读周。首先以《西游记》为开篇共读书目，开展三周梯进式精读，落实人物、 情节、主题的阅读路径。第一周聚焦人物构建，学生梳理取经四人组的形象、经典情节，完成标准化人物档案卡，结合文本细节来分析人物形象。第二周则开展经典情节创意闯关活动，小组选定例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这样有

0: 有名的片段，完成情节梳理后，以连环画创作或课本剧改编的形式来展示，提升文本复述能力与创意表达能力。第三周则围绕成长与魔力开展班级读书会，结合文本交流感悟，实现读文育人的目标。第二步则是每周名著碎片 深度分享课，固定每星期五下午的课前20分钟为阅读分享时间，打造常态化交流的阵地，开展书目轮流推荐会，按月来分配刚才我所提到的几本书籍，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来推介作者、故事的梗概与精彩的章节，举办精彩桥段朗读会，学生选取段落朗读并赏析语言，优秀案例可以整理成册，助力以读促写，每月可以设立人物辩论小擂台，围绕书中的人物来设定话题，学生则结合文本开始辩论，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口语表达能力。第三步则是阅读展示与星级评价。我想建立课堂及时评价机制，依据发言、批注、合作情况，授予孩子们阅读星、表达星、思考星这些小贴纸。那每月将人物档案、连环画、赏析笔记等优秀作品在班级阅读展示墙上展出。月底呢，也结合课堂的表现、作品完成度进行小组互评，综合评选出阅读小达人、书香少年等称号，来表彰激励学生的阅读热情。希望通过组建阅读互助小组，让阅读能力强的学生带动基础薄弱的同学，强校家校联动，倡导亲子共读，为阅读活动提供坚实的支撑，真正实现以读促写、以读启智、以读润心，助力学生成长为乐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还是非常用心的啊，谢谢王楠老师，来自台北明珠学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彦玲老师呢给我们说说，在新学期开学他们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做法来拉开了新学期的帷幕。
2: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我以绘本《快乐鸟的许诺》带他们拉开春季学期的帷幕。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一只小小的快乐鸟许下了坚守大山的承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执着与坚守守护大山，用爱与初心浇灌希望，哪怕历经风雨也从未放弃自己的诺言，最终让花舞的大山焕发生机，也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故事结束时，我引导孩子们结合自身，构建心中那座属于自己的精神大山，让阅读成为攀登精神高山的阶梯，让坚持成为实现梦想的翅膀。课堂上，孩子们眼神明亮，思绪飞扬，不少同学主动分享感悟，有的说要像快乐鸟一样坚守阅读的初心，有的说要在新学期多读好书充实自己，还有的立志要改掉自身缺点，做有担当有坚守的少年。这样鲜活的感悟，这样真挚的表达，让我真切感受到阅读带给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为了让寒假阅读有个回响，我们现在正在策划第六期班级读书汇报会。因为从一年级开始，我们每学期在期末或开学初就举办一次读书汇报会，每次形式都不相同。这次我打算以小组为单位，让孩子们自己研究如何汇报，朗读、演绎等各种形式都是可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在准备中。如今班级里读书氛围愈发浓郁，课间总能看到有孩子捧书阅读的身影，大家互相推荐好书，分享感悟，阅读已然成为班级最亮丽的风景线。孩子们在书香浸润中一步步攀登精神的高山，遇见更好的自己。备受期待的校园423读书节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这也是我校举办的第六届读书节了。去年第五届读书节，我校把场地搬到了操场上，在操场上，孩子们在帐篷里阅读，坐在草坪上阅读，活动受

0: 到学生家长的广泛好评，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吉林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点击率超百万。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书香飘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读书中感受到阅读的魅力，尽享读书的乐趣，请大家拭目以待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林彦玲老师。通过林彦玲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华云学校已经把阅读作为孩子们在学校的读书生活、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吧？以前呢，咱觉得有几个孩子在操场上读书啊，都得老师都跑过去看看，现在就是太常见了，是吧？
2: 对的
1: 啊，是一种常态，是吧？
2: 是的。
1: 好，那我们就希望达到这种效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讲一讲他们的开学第一课。
3: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那就是阅读。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提到阅读，它的世界可真不小。我们读课本上的文章是阅读，读课外书籍是阅读，看绘本、宣传海报，甚至是一段动人的公众号分享，也都是阅读。阅读就是我们和文字对话，从里面读懂意思，增长见识，锤炼思维，滋养心灵。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眼睛里会有光，心里会有力量。在阅读里，我们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解很多不知道的奇闻趣事，还能认识许多坚强、勇敢且有智慧的人，能让我们的眼界更开阔，内心更强大，头脑更聪明，也能让我们的表达更清楚，作文更精彩。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我也想阅读，可是不知道读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读。其实很简单，在学校里，我们认真读好每一篇课文，就是最好的阅读。在家里，我们可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故事书、童话书、科普书等，哪怕每天只读十几分钟，坚持下来，就会有大大的进步。阅读不只是把字念出来，更要用心去感受。读到好玩的地方，可以开心地笑一笑；读到感人的故事，心里会暖暖的。遇到不太理解的内容，比如快乐读书吧里那些有意思的寓言小故事，不明白里面的道理，就可以问问老师，问问爸爸妈妈，也可以多读几遍，仔细想一想。渐渐的，你就会发现阅读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趣。在新学期里，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做到这几点。第一，每天坚持阅读一点点，不用多，每天十分钟、二十分钟，养成习惯就好。第二，认真对待每一次阅读，无论是语文书上的课文，还是课外读物，都要用心去读。第三，边读边思考，想一想这个故事讲了什么，我明白了什么，慢慢的学会和文本对话。第四，大胆分享，把你读过的有趣故事讲给同学听，讲给家人听，越分享越快乐。同学们，新学期新起点，希望大家从今天起真正爱上阅读，让阅读成为我们的好习惯，让我们在文字里学习，在阅读中成长，做一个爱读书、会阅读、善思考、敢表达的小学生，让书香陪伴我们每一天，让阅读带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马若楠老师啊！我觉得他讲的很好，一点就在哪儿呢？在新学期里面，既有引导，又有方法，然后呢，给孩子们指明了方向的同时呢，又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这样呢，孩子们阅读起来啊，其实就是更加方便，也更容易达成。也是孩子们现在这个阅读的状态还是蛮好的，是不是？
3: 特别好，新学期又是信心满满 他们的读书存折有的假期已经用完了
1: 啊，
3: 抢着从我
1: 换新折了，
3: 对，要换新折，特别高兴，在阅读中感受到了更好的

0: 道理，体会到更好的人生。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好，谢谢啊，谢谢马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说说啊，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开启的。
3: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第一课，用阅读开启新征程。我校以书香启新城，阅读筑梦想为主题，开展了别开生面的阅读主题开学第一课。我以数学老师的身份参与其中，让数学阅读成为开学第一课的亮眼内容。班会议时，首先展示了大家在假期里的阅读小记、打卡照片和分享视频。当看到自己和同伴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时，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欢笑和掌声。我告诉他们，这个假期，你们每个人都在书籍的世界里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旅行，而这些旅行的收获将成为你们新学期最宝贵的行囊。接着，我们进行了我的阅读新目标分享环节，引导孩子们思考，新学期我想读什么书，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读者。有的孩子说，想挑战一本之前不敢碰的名著。有的孩子说，想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孩子们的目标五花八门，但都充满了对阅读的期待。将这些目标收集起来，制作成了班级阅读成长树，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可以在树上贴上一片叶子。为了让阅读活动贯穿整个学期，我们还启动了班级图书角换新计划，号召孩子们将自己家中闲置的好书带到学校，充实我们的图书角，并成立了图书管理小组，由孩子们自主负责图书的借阅、整理和推荐。同时，我们还制定了每月一书计划，每个月由我和孩子们共同选定一本共读书目，利用班会和阅读课的时间进行深度共读和讨论。我们会围绕书中的人物、情节和主题开展角色扮演、辩论赛、创意写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阅读从输入变成输出，从独自享受变成集体共创。在班会的最后，给每个孩子赠送了一张精心制作的阅读存折，存折上印着今天你存入了多少知识，告诉他们每读一页书，每思考一个问题，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储蓄。我希望通过这种仪式感，让他们明白阅读是一场细水长流的投资，而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积蓄力量。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收心教育，更是一次精神的唤醒。我相信，当书籍成为我们班级生活的底色，当阅读成为孩子们自觉的行动，他们的新学期必将充满无限的可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谢谢通达小学陈佳丽老师啊，你刚才的这些介绍我也知道，我们老师都很用心啊。其实每天忙着班级的工作，忙着这个教学工作，已经是这个时间就很紧张了。然后呢，再处理同学之间的各种小事情，还要把阅读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完成啊。这也是我们老师们额外付出的一些心血，谢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四部分啊，请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老师每人推荐一本好书，他们认为喜欢的书籍。首先请张耀辉老师推荐啊，他给我们，你是给我们的青年教师推荐的书是吧？
4: 对
2: 啊，好的，你请。
4: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对于中小学教师、培训师及课程开发者而言，田俊格的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价值的精课打造指南，值得必读的书单。本书以作者在建构主义教学与企业大学建设的实战经验为基础，其课程开发方法曾获得商业评论最具有价值中国实践的殊荣。他跳出了纯理论说教，讲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提出了

0: 程开发、像造拉链、好课堂、如拉风箱等生动理念，将复杂的设计逻辑转化为可落地的步骤。书中核心的五星教学法是聚焦问题、激活旧知、论证新知、应用新知、融会贯通，为文言文、红色经典等不同课程的设计提供了清晰的框架。针对知识、技能、态度三类教学目标，作者给出了差异化的策略与真实案例，尤其适合语文教师开发大单元教学、项目式学习或策划阅读推广活动。它既解决了满堂贯的痛点，又提供了从课程逻辑梳理、互动设计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的一个工具，帮助你能够实现上接课标、下接学型的精品课程打造，是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创新的必备工具书。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这个不光是一本工具书，是不是啊、
0: 嗯？
1: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教师拿来反复研读的啊。
0: 对，
1: 这样的一本叫理念引领书，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啊？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那是精品课程、
1: 啊，这是一本炼钢铁炼精品课程的书。好，
0: 对，
1: 好、下面呢，我们再按顺序有请的是啊，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看看王楠老师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他会推荐什么书？
2: 大家好，在寒假期间，我不仅给学生布置了阅读活动，那我也在为自己的专业提升打基础，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备课最需要什么》。在智能工具日益普及的今天，便捷的技术为教师的备课带来了高效的支撑，也让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备课的真正内涵。那备课最需要什么，这一本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在智能时代依然坚守教育初心，回归备课本质。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提炼出备课最关键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心、情、力、思。这既是优秀教师的经验沉淀，也与智能辅助教学形成了理念上的互补。第一是用心备学生，坚持以学定教，读懂每个孩子的真实需求。第二，用情备课堂，以对教育的热爱打磨细节，赋予课堂温度与灵魂。第三，用力备教材，深耕文本内涵，彰显教师的专业力量。第四，重思促成长，坚持课后反思，在复盘中与改进中不断提升。智能技术可以为备课提供辅助支持，让资料搜集、学情分析更加高效便捷。加上书中提到的这四个关键词，我想对于教师的备课就更加便利了。读懂这本书，便是在智能时代守住了备课的根与魂。接下来，我将继续以书中的理念为引导，借助智能工具来提升效率，更专注地践行心、情、力、思的备课追求，让每一次备课都充满专业力量与教育温度，在实践中实现真正的专业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谢谢王楠老师。一个好老师一定是一个爱读书、会读书的老师，同时呢，也是在专业上利用专业书籍，不断的打磨自己的教学的能力。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华韵学校的林燕玲老师，她给我们推荐的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好书。
3: 大家好，2014年我邂逅了全国名师周其兴老师的彩色的阅读教室。翻开这本书，我仿佛推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一个五彩斑斓充满童趣的阅读世界就此展现在眼前。我才猛然发觉，原来语文课堂可以这么鲜活有趣，原来教书这件事能变得这么有温度有乐趣。在星星老师的阅读教室里，枯燥乏味的拼音教学变成了趣味小游戏，儿歌童谣化成了神奇的魔法，轻轻松松就让刚入学的孩子们爱上课堂，爱上学习。读绘本、聊故事更是课堂里的常态，孩子们跟着书中的情节或喜或悲。在这间教室里，他一心走进孩子的内心，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想问题。

0: 规则和孩子们一起制定，共同遵守，和孩子们排练绘本剧，逛跳蚤市场，彻底融入孩子们的世界，成了最懂他们的大朋友。这间教室里处处萦绕书香，三排书架围起阅读小天地，下课铃一响，小家伙们就挤在这里，捧着绘本津津有味的品读。透过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位满心满眼都是孩子、满怀热诚的老师，一位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老师，一位守规则又不失活泼、甘愿俯身做孩子的好老师。如今，他是全国百般千人读写计划的五年级总导师，引领全国热爱读书的老师和孩子们共同阅读。去南澳支教一年，他用自身的力量带动全岛热爱阅读、热爱诗歌。他的新书《我在海岛当老师》再次俘获众多读者的心。他一心播撒阅读的种子，用自己的力量让阅读之风吹遍大江南北，让阅读的种子生根发芽，也深深地感染着我，在育人与阅读的路上步履不停。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其实呢，如果给连玲老师更多的时间，他可能还会展开来讲，是不是？
0: 是的。
1: 啊，今天呢，我们是分成了几部分，然后呢，每位老师都根据这部分的内容来跟我们进行一起来交流，所以听上去这个稿子吧都是简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给我们推荐一本他非常喜欢的书《教育的情调》。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我喜爱的书籍《教育的情调》，是由加拿大教育家马克思·范梅南与我国教育现象学专家李树英教授共同编著的。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跳出了传统教育理论的条条框框，用一种更贴近日常、更关注孩子真实感受的视角，引导我们去关注那些被忽略的教育瞬间。它没有讲很多高深的道理，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日常场景，比如孩子犯错时我们的回应，课堂上不经意的鼓励，与家长沟通时的语气来探讨。与孩子相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什么该提，什么不该提，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每天在教室里都会遇到的困惑。书中最触动我的是他反复强调的教育的机制，这种机制不是技巧，而是源于对孩子的深刻理解与真诚关爱。他提醒我们，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奔赴。当我们放下教师的身份，真正蹲下来，以平等的姿态去倾听、去共情，那些看似棘手的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对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本书都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反思中成长，在细微处看见教育的本质。它告诉我们，对孩子们而言，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才是真正的父亲、母亲和老师。如果你也在教育的路上感到迷茫，不妨翻开这本书，它会像一束光，照亮你与孩子相处的每一个角落，让你重新发现教育的美好与力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啊！这本书呢，你说完之后，我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马若楠老师来自省二南湖，他推荐的书是《教育的情调》啊。这本书呢，听你一讲，哎，就其中有句话说，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是孩子的老师、父母，是吧？就是才能够给孩子带来力量。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再抓紧时间，邀请来自我们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一本书《儿童性格心理学》。
3: 大家好，我想把《儿童性格心理学》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作为一名数学老师，每天面对几十个性格迥异的孩子，有的活泼外向，有的敏感内向，有的自信满满，有的却总是畏缩不前。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思考，为什么同样的教育方法在不同孩子身上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我们该如何真正的

地看见每一个孩子，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答案。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堆砌枯燥的理论，而是通过大量真实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儿童不同性格类型的形成原因、行为特点和沟通策略。它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坏性格，每一种

0: 总是爱发脾气的孩子时，我不再简单的批评他不懂事，而是尝试去理解他愤怒背后可能是渴望关注或感到挫败。当面对一个沉默寡言的学生时，我也不再催促他大胆一点，而是给他更多的耐心和空间，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这本书让我明白，教育的本质是因材施教，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知己知彼。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谢谢陈佳丽老师。那么我们呢，在抓紧时间呢，请张耀辉秘书长啊，就大家今天讲的这些读书的方法和情况呢，给我们发出一些倡议，好吧？
2: 好，大家好，在此呢，向全体中小学教师发出一个阅读倡议：一、坚持每日阅读，哪怕是每天15分钟，让阅读成为日常习惯；二、深耕专业阅读，结合学科需求研读课标教材及专业书籍，提升专业素养。三、享受趣味阅读，涉猎文学、历史、科学等多元领域，丰富精神世界。四、分享阅读收获，在班级、教研组、学校开展阅读交流活动，以阅读凝聚教育的力量。让我们以书为友，以读为伴，在阅读中收获成长，在快乐中传递教育的温度，用阅读的力量照亮我们师生成长之路。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张耀辉秘书长的这个倡议和总结啊。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四所学校的优秀的老师。我们知道啊，这个读书对于孩子们来讲呢，其实是探索世界、启迪智慧、增长知识、提升能力的最好的方法。对于我们老师来讲呢，是专业成长的叫源头活水啊，也是我们这个滋养心灵的精神家园。因为我们说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那教师的心灵更需要丰盈的情感与坚定的信念。好，感谢大家。那今天有关于读书阅读的这个专题，我们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啊。也感谢收音机前这么多所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们的聆听，也感谢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分亏欠太多。
1: 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5: 我不是凶手。
4: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6: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38集。
1: 当时整个大厅里人还不是很多，稀稀拉拉的。德子之前介绍说，他俩就玩21点，赢了拿钱就走。那他跑百家乐上来干嘛呢？出钱？我看不像，看来是要等人多了才去玩21点的。我估计我是对的，我决定先溜达溜达再说。人来了，他俩不着急，我着啥急呢？我转身去了外面的休息间，看到厕所就进去方便了一下，出来看到桌子上有各种水果，我也没客气，拽一根香蕉坐在那里吃了，又抓了一个苹果磨牙。不过好像别人对这些水果都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的心思都在赌上。人们进进出出都急三火四的，生怕进去晚了钱会被别人赢走了似的。哼，当初我何尝不是这样啊，哪个赌徒不是这样。我边啃苹果边仔细打量休息室。这个休息室两边都有门，左边通向厕所，右边通向外面，中间三个门通向大厅。有几个服务员看到我坐在沙发上大嚼苹果，都好奇地看着我，大概他们很少见我这样的人。赌徒哪能看到休息区里的水果呢？我被他们看得有点不好意思，故意掂了掂手里的筹码，搞得哗哗响，表示我是赌钱的人，不是来看热闹蹭苹果吃的。但是他们的目光让我很不自在，自己也合计，这叫啥事儿啊，我是来吃水果的。看他们看我的眼神，好像我从来没吃过水果似的。转念又想，这水果放这里不就是给人吃的吗？看个毛啊！自己被看得有点无趣儿。也是，休息室里就我一个人，他们不看我看谁呢？坐了一会儿，赌场越来越热闹了，人基本都进得差不多了，我也慢悠悠地进了大厅。里面所有的桌子都已经开张了，我不着急，选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点，可以观察到那21点桌子上的所有情况。我站在隔开百家乐与其他桌子的屏风边上，穿过屏风之间的空隙，21点桌子上的情形一目了然。我站在那里看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没必要非坐上21点的台子上去玩，也不必站他们身后看热闹，因为那21点台子是长方形的。荷官站住其中一个长边后，其他玩家在荷官对面的边上，两个短边基本很少站人，就是看热闹的也都喜欢站在赌客身后，这是国际惯例，几乎所有21点的台子都是这样。我去过无数赌场，包括朝鲜英皇、澳门的赌场都是这样，除了很少数几家用半圆形的迷你台，其他赌桌的格局都是一样，屏风就挨着21点桌子的短边。我站在屏风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荷官和对面玩家的一举一动。那个中年人好像在百家乐台上生了根，他围着两个百家乐桌子转悠着看热闹。转眼到了9点多，人越来越多，高矮胖瘦形形色色都有。我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大部分人都对百家乐有兴趣，百家乐台子被围得水泄不通，其他桌子前不过稀稀拉拉几个人，有玩的也是小注打发时间，想赢钱的都是奔着百家乐来的。也是，咱们

国人呢都对百家乐情有独钟，都认为那是最公平的游戏。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百家乐公平在哪里。那中年人玩了一会儿，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扒楞开人从里面出来，把手里的筹码递给年轻人后去了休息室那边，看样子是去厕所。那年轻人看似漫不经心地溜达了一圈，站到了21点的台子前。

21点台子上有四个人在玩，玩的不大，200、500一注。那年轻人凑过去说了些什么？估计是跟大家说自己想做一门，征求他们同意。那些人也是常来玩的，和他熟识，他们很客气地让他坐下来。那年轻人就占了末门的位置。我该上工了，扔下苹果盒，赶紧走到百家乐的屏风旁边，找了个角度，全方位地看着。21点的台面最高压3000，年轻人把着末门下注。这些年我对21点台子出签的规律也总结了一下，基本都是把着末门玩。看来德子的怀疑还是很靠谱的，21点做末门的人往往能决定上面几门的生死。一会儿，那中年人溜达到了21点台子前，看了一下，拍了拍那年轻人的肩膀，也几个地方坐下来，就坐在那年轻人的上家，两人一人只把一门，慢慢的玩着。这个21点的台子，由一个小伙子主持，他身边是一个配马的小丫头，牌靴是黑色不透明的那种。出口处用一块布遮盖着，每次派牌都需要手伸进去把牌拽出来派出去，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用扫描的仪器出签。后来很多开赌场的都借鉴了这种做法，赌场的每一项技术改进都是与老签斗争的产物。那个年轻人满面笑容，不管自己拿到什么牌，都凭着自己的感觉要牌或者选择不要，把自己要爆了就很生气地骂自己笨，甚至做事要打自己的嘴巴。看了几圈，我发现他根本不按照牌理做决定。那中年人呢，则是一副很认真的样子，点儿不够了肯定去要牌，点儿够了绝对不要牌。偶尔他也会为了下家是否应该要牌说他几句，无非是责怪他不按牌理要牌。有的时候本来年轻人应该要的牌没要，结果分给庄家后通杀了，但是那个年轻人我行我素，并不听他的。看了一会儿，我发现这两个人并没有赢到钱，反而输了不少进去。但是他们并不是每次都压满注，一把500也压，1000也压，而且根据我的观察，他们确实没做什么，每次都是荷官派牌，两人根本不去动弹，就是要牌也是荷官直接给翻开。看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别扭，主要是我站的这个地方虽然是很好的观察地点，但是却和周围赌徒格格不入。我站在百家乐的台子前，眼睛不看台面，而是转身看着屏风后面，难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很多看热闹的可能觉得我的表现太奇怪，都不解地看着我。看来我观察得太专注了，但是

我不专注，哪能看出那两个人搞什么鬼呢？出千就是一刹那的事情。但是赌场里没有我这样的呀，站在最火爆的台子前，不压钱，不看热闹，眼睛却在其他台面上，很难不让人怀疑。我又发现有几个看场子的人都直勾勾地看着我，看来为了避嫌，我还是去溜达溜达，然后再在21点的台子上比较好。想到这里，我就掂着手里的筹码满大厅的溜达起来，压了几手骰子，转一下看场子的注意力，然后又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站到了21点台子前，跃跃欲试，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看热闹的，等着有人下来好补上去一样。我习惯性的摆弄着手里的筹码，我要让别人把我当成个地地道道的赌客。这个时候，21点台子有了变化了。那年轻人自己一门，中年人自己包了三门，加上原先玩的那几个人，没地方可以坐了。那中年人每次压满注，那年轻人则很随意，1000也下，500也下，2000也下。看了许多手，那年轻人都是凭感觉要，有时候把利于庄家的牌也要出来了。每次庄家要到好牌的时候，那中年人都埋怨年轻人，而年轻人则很友好地拍着那中年人的肩膀，那意思是让他别着急。玩了一会儿，可能因为那年轻人总乱要牌，让那中年人输了好几手。那中年人就要求和年轻的换地方，他要做末门。年轻人不同意，那中年人有点不乐意了。你压那么少，在末门乱要一通，你把我该赢的都给要输了，你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呀？那年轻人回嘴，哼，那你不该赢的时候要赢了，你咋不说呢？两人为了这个起了点小争执，最后那中年人说了，要不你压大钱，和我一样随便你折腾，你压这么少这么折腾，我们上面几门都受不了。前面几家纷纷附和，那年轻人只好妥协，让那中年人做末门。这一切看来和平常赌客的表现没什么两样，但我先入为主的认定他俩是老千，所以我觉得他俩有点演戏的成分。谁知道呢？看看再说吧。那中年人做了末门，还是要了三门，那个年轻人坐在中年人的上家要了一门，都是满珠。我看了半夜，愣是没看出哪里有不对的地方。要说他俩手里有活，靠换牌出千，得接触到扑克牌才行啊。但是人家只是偶尔敲敲台面，表示要牌，或者用筹码压住自己门前的牌，表示不要。他们根本不接触牌，牌都是荷官从牌穴里拿出来之后直接晾开的，但是他们还是赢了，这就有点奇怪了。我连着看了3天，硬是没看出毛病来。他们天天来，偶尔年轻人做末门，偶尔中年人做末门，谁要是要的不好，立刻换人做末门去，一切凭感觉。年轻人没感觉，就换中年人做末门，要是中年人没感觉，就换年轻人去做。很多赌客都是凭感觉下注做门，他俩就是按照这个套路去演戏的。第四天下午没去，因为根据头3天的经验，他们只晚上来玩，所以我晚上过去就可以了。吃过晚饭，顺利，照例早早的送我过。

去，去了我就直接坐到21点的台面上，边玩边等着他们。我总不能总去看热闹啊，我要坐上来边玩边看。头三天，我虽然没有看出里面具体有什么毛病，但是我直觉这里有点问题。但是具体是哪里不对，我还真说不好。就好像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一样，闪过去没抓住，我得上去找找感觉。就好像做梦一样，醒了还说不出梦到啥了，但是知道自己有个好梦一样，就那感觉。我上来玩，很自觉的不去做墨门，我在把头坐着，只要一门满柱下柱，我把自己搞得像个刚会玩21点的赌客，该要就要，不该要就不要，有保险就买，能分随便什么牌我都分。这样的赌客在21点上没人会来注意。大概8点多他们就来了，还是老一套做法，有人提前给他们占了地方，看他们来了就找机会不玩，把地方让出来给他们。看来还是个小团伙，那几个早先来占地方的都是小喽啰。事后他们交代说，这些占地方的人只是一些和他们要好的小赌徒，他们吹嘘自己21点玩得好，让这些人来给占了地方，赢了钱给点喜钱，输了钱没他们的事儿。哼，这样的好事儿换谁都愿意呀。玩到大概11点的时候，我憋足了劲头观察，终于让我找到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什么了。我发现他们好像和何官有某种联系。按理说我不应该去怀疑何官，因为所有扑克都是现场开封，现场给大家验看，然后在桌子上无规则的洗牌，最后大家乱切放进黑色的牌靴里去，不太可能编辑牌序。何况出口还有一块布蒙着，连牌的一小角都看不到啊。他的任务只是机械的发牌呀。不过我看到这个何官不是仅仅发牌这么简单，他用某些肢体语言给同伙传递着黑色牌靴中的某些信息。我对赌场上小团伙之间传递信息常用的肢体语言和暗号研究的再透不过了。根据我的经验，荷官走水了。大家都知道，荷官在一个赌台上工作的时候，手绝对不可以去任何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必须放在桌面上。一般荷官派牌都是左边手扶着牌靴，右边从牌靴里拉牌出来，发完了右手要么做请的姿势啊，询问玩家要牌或者是放弃，要么就放在牌靴口等待玩家提出要或者不要。右手是最忙碌的，要不停的拖牌送牌，左手呢就是把着牌靴。这个小伙子左手的动作很有规律，他左手把着牌靴，有的时候是很用力抓住的样子，有的时候是很放松轻轻扶着的状态。我觉得那人要牌还是不要牌和他左边放在牌靴上的手有着某种联系，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但要是去100%认定很难。荷官的动作很小，而且都是很正常的动作，一般人很容易忽略。我开始只是观察他们所有要牌和不要牌时那荷官左手的姿势，主要与墨门那家做

0: 参照，看了很久才能确定。因为有时候荷官左手的暗号明明让他放弃要牌，但是那个人却去要了，有时候明明让他继续要牌，可那个人却不要了。他们并不是根据暗号把把通杀，而且很少杀庄，这个让我迷惑了很久。一般21点呢都是搞庄稼的，他们并不是这样，这个把我搞懵了。可以说那人玩的高明，要是他一直按照荷官的暗号机械的行动，那我很早就能破解得出来。事后才知道，他们约定是下边末门的接受荷官的暗号，具体要还是不要，由末门根据场上的形势做决定。很明显，他们也不想让那小子主持的台子有所亏损，也不想一次拿太多的钱走，每天2-3万就满足，看来是想靠着这个赌场长期发家致富呢。如此一来，他们看到明显好机会也不下大钱，就能解释通了。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3: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黎明拍案。
0: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39集。
1: 我这几天看来，他们基本都是在溜着玩，主要是溜上边几家的钱，同时让赌场有盈利，让这个桌子有盈利，这样不会有人去怀疑荷官，或者发生赌场因为荷官主持的台子亏损而导致的事情。

要知道，一门三千，要赢三万走，只要是三把牌满珠就可以搞走的。但是他们能玩这么久，也是为了保证这个桌子是盈利的。每天晚上，这个21点台子基本都能盈利10来万，他们就从中拿走3万左右。这样讲究的老千以前还真没遇到过，看来他们是想细水长流啊。我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最早这个暗号让我犹豫了很久。当时我并没有多大把握，只是怀疑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存在。观察了很久，也不敢十分确定。就因为他们帮着赌桌盈利，故意把好牌给庄家，让自己和大家都输。他们跟其他准备一次把赌场掏空的老千做牌很不一样，他们不按暗号要牌，看上去好像是乱要一通。比如荷官暗示应该要牌，但是人家不要，荷官让他放弃，他却把牌叫出来。因此德子虽然看出他们出千，却一直没抓住把柄。他们到底是怎么配合的呢？我拿不准墨门是不是根据荷官的指示来决定要还是不要，而荷官的指示跟牌又有哪些必然的联系呢？最后真正让我将荷官的手势和场上情形对上号的，是他做手势后派出的那张牌。我发现呢，发出暗号以后，对应的牌基本是两种牌，一种是对庄家有利，一种是对庄家有害，与具体什么花色牌面无关，只能分这两种。看到这一步，我就有点明白了。墨门根据场上的形势接收荷官的暗号，帮助台子赢大头，然后自己拿点小钱儿，很轻松。虽然是简单的暗号，但是人家根本不按照套路去打，搞得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找出一点蛛丝马迹。就好像你熟识一样，武功套路，但是人家不按照那套路打，于是就让人发懵了。我愣了3天都没看出来，原因就在这里。荷官左手用力或放松去扶牌靴，这是很平常的，而且发前面几家时也不经意这样做，所以很难发现。敌人的确狡猾，根本不是一板一眼按照指示来，这就更具有诱惑性了。我叙述给大家说呀，大家觉得简单，其实发现其中的隐情不是那么容易的，愣是憋了我3天呢。那天那几个家伙也把我的钱都搞输了，把我也当凯子了。想到这儿，我不禁在心里骂他们。如果我的推测正确，还有一个问题让我很迷惑。大家都知道，21点下边玩家的牌都是明的，庄家的牌是一明一暗。按理说，谁也不知道那张暗牌是什么，包括荷官自己。赌场里的扑克我都观察过，绝对是正宗的赌场专用的密封扑克，不是可以根据牌背的暗号辨认牌面的老千扑克。要那样也瞒不过德子呀。而且呢，牌靴的出口有层布，任何人都看不到牌边，包括荷官，即便拿先进的仪器都不可能做到。牌靴也是正规的赌具，

能有猫腻。那么荷官是如何知道那张牌是否对庄家有利呢？难道他有透视眼不成？有特异功能？要是那样的话，他还做荷官，早就世界名人了。他是如何知道牌的呢？我又犯了愁了。玩了很久，我已经输了将近3万了。开始我一门2000，渐渐的减成1000，心说呀，可别都输光了。我输赢都没多大反应，输了我也没不高兴，赢了我还是那么从容。为啥呢？毕竟不是我自个儿的钱嘛，没啥可心疼的。但是在那个中年人看来，我这是赌品好的表现。赌品好的赌客在赌徒里是很受欢迎的，大家都愿意与之交往，我也愿意结交那些赌品好的人。平时玩麻将输了就急三火四骂麻将摔牌的人谁都不喜欢，那些输了很多钱还一脸笑容表现得非常沉稳的人往往讨人喜欢。所以他在自己抽烟的时候也递了一支给我，并趁机跟我攀谈起来。我也装着很高兴认识他的样子，有一句没一句的和他交流着玩21点的心得。赌徒在一起总有话题，随便任何一张赌桌上两个不认识的人都有共同的话题。我边和那中年人磨牙边压着钱，也没忘继续观察着他们。他们所有的看似不经意的手势动作，他和那年轻人的交流，荷官的言谈，所有细节都被我收集起来，并试图寻找其中的某些联系。所有这些就像放电影一样，一遍一遍在我脑海里回放着。我还是觉得荷官可能知道牌，但是他是如何做到的呢？顺着这个思路，我把注意力全部用到观察荷官上。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我都要观察到，我边玩边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任何细节都能让我联想半天。他就是随便笑一下，我也能想到很多事情上去。我觉得我都快变成精神病了。看了半天，他一个不起眼的动作让我有了兴奋的感觉。就是他每一次去牌靴里取牌的时候都要沾一下口水，这个动作本来再正常不过了，很多荷官都这样做，因为有的时候手发干，去牌靴里取牌会有点费事，沾一下口水是很正常的，就像很多人数钱的时候喜欢数几下去沾一下口水一样。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很肯定，观察了好久也没觉得哪里不一样，也就是随意这么一想而已。我当时也是无聊乱合计，他妈的，你还能尝出咸蛋味儿咋的？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闪现的时候，我忽然有点紧张，搞不好还真是这样呢。于是我便格外注意他沾口水的动作了，因为当时我确实有点没招了，病急乱投医吧。记得小时候有人拿过一副香水扑克给我玩，让我记忆深刻。不过又觉得不太可能，人家扑克是统一进货统一保管，只有在开局的时候才由牌坊送出来，
怎么可能会有咸蛋味道呢？再说了，就算那扑克有味儿，能尝出来，但是荷官都是先沾了口水再去取牌，取完牌并没有去舔手指头，怎么能知道味道呢？我自己都被这个想法搞得有点乐了，看来我是真有点神经了。看了一会儿，我觉得好像这个事儿跟荷官蘸口水这个取牌没多大关系，但是实在又找不到别的地方让我怀疑，是我思维有误区。这个时候快午夜一点多了，我使劲的抽着烟，瞪着有点红的眼睛，认真的观察着，思考着，仿佛又回到了以前输钱熬夜的场景。不同的是，这次我对自己的输赢一点感觉都没有。玩了一会儿，那中年人的上家输没了，起身离开。由于我和那中年人聊得有点投机，我也想靠近他掏一点情报，便趁势坐了过去。遇到什么牌，我都去征求他的意见，补还是不补，分还是不分，我倒要问问他。他呢，也偶尔按照21点的规则给我点几下步，发表一下他自己的意见。每次说完了，都会跟我说：“哎，你自己拿主意，别输了埋怨我。”我也装着很大方的样子，说了一些无所谓的话。每次我赢了，他都拍拍我，好像对我表示祝贺的样子，输了都安慰我几句。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具体猫腻，一切只是怀疑，哪里知道他在帮赌桌赢钱，然后再套点走啊。我还自己合计呢，这人还真不错呢，也曾闪过要提醒他的念头，当然也就一刹那，幸好马上被我打消了。后来了解了全部的内幕，才知道他是故意叫大家输掉。我虽然对赌徒什么人都可以出卖的心理研究得很透，但是后来对他的下场也暗自叫好，他妈的活该。想来我的心里也是有点阴暗的，当我坐到最中间以后，就可以更好的观察自己眼皮下的一切了。那家赌场21点的桌子坐得比较缺德，是一个大大的长形桌，荷官在一边的最中间，牌靴在他身前自左向右摆放，我是玩家坐他对面。真正让我有点开窍的是那荷官的一个小动作。荷官在每局开始都要给下边玩家一人发2张名牌，给自己发一明一暗，这些牌派完以后，他就随口蘸了一下口水，然后他在等待大家的指令，要还是不要，哪家要补牌，哪家放弃。这个时候他的手指头是在那张暗牌上停留的，下边玩家如果需要补牌，他就很随意的再蘸一下口水，从牌靴里取牌给他们。还是顺着扑克有味道的思路，他是不是在尝门前那张暗牌的味道呢？尝完了，知道自己门前的暗牌是什么，比照自己另一张名牌，就知道自己的点数，然后据此来确定牌靴里的牌对自己门前的牌有利还是有害，有利了就叫别人要走，把有害的留下。可是还是解释不通，
他就是能尝出自己门前安排的味道，知道自己门前点数有多大。

是他每次去牌靴里取牌，都是先蘸了口水再直接取出来的呀，根本没有品尝牌靴里的牌的机会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想都不对，可真叫人头疼。想到这里，我下意识的扒的扒的嘴，正好六副牌全部完了。早期玩21点都是六副啊。那中年人转头看着我说：“哎，小兄弟，饿了吧？”“哎，不是饿，烟抽多了。”那中年人还好意提醒我少抽点烟，我连连点头。牌完了，该换新牌了。大厅里来回巡视关注每个桌子情况的经理，马上让人去牌房里取了六副新牌。那荷官就把废牌盒子递给送牌的人带回牌房，接着就是挨个开封新扑克，把每副扑克都整齐罗列在桌子上让玩家验看。玩家表示没有异议后，把扑克面朝下在桌子上随意洗牌，玩家也可以参与洗牌。最早是这样洗牌，后来就不让了，只有荷官自己洗。再后来荷官也不能洗牌了，由牌房里的专人洗出来，大家切一下。专门的洗牌房四壁是透明的，场上玩家可以看里面的人洗牌，有监督有录像，现在大赌场都这样做。当然这也有个发展过程，而且各地地下赌场对这个变化的适应的进度都不一样。于是大家你帮着划楞一下，我帮着扑楞一把。我一看机会来了，不能再等了，也伸手去帮着划楞了几下子。就这个功夫，我右手掌夹住了几张牌，确实没法多夹了，因为牌在桌子上是摊开乱洗的，扑克参差不齐，要是整副扑克叠齐，我可以夹个20-30张或者是一副拿走，那都没问题。当时呢，只能是夹住几张，说来有点丢人，一夹住我就让扑克走进了袖子里，扑克进了袖子，手臂的肌肉就得用力防止扑克滑落出去。为了不显得生硬，我故意把手臂抬起来装作揉眼睛。熬夜了嘛，揉眼睛很正常，趁机把扑克在袖子里稳定住，揉好眼睛看看周围，没人发现我的小动作。牌洗完以后，一切都按照牌局顺序重新开始，切牌放进牌靴里，扣上盖子，征求大家意见，消了废牌就开局了。这个时候我已经输了将近40000了，回头想想自己还真的当了一回凯子。简单玩了几手，我借口去厕所，下了桌子，拿着剩余的筹码去了厕所。男厕所里有一排小便器具，还有一排有门的大便间。我进了厕所，一个人也没看到，急忙把袖子里偷来的扑克拿了出来。我偷了5张，翻来覆去看着，回忆那荷官蘸口水的样子，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了。端详着一会儿，我就把扑克凑到嘴边，伸出舌头舔了舔，期待尝出点味道来，可是没味儿啊。我不甘心，又把其余4张都拿出来挨个舔了舔，牌的背面四周边没有味道啊，不对呀。我又舔

舔了一遍，所有的地方都舔遍了，实在没有任何味道。莫非是我想错了？正在愣神的功夫，一个大便间的门忽然打开了。当时我的动作还在把扑克放在嘴边舔的动作，一个戴着小白帽子的男人走了出来。我当时没反应过来，还是那个动作。那人一看我拿着扑克在舔，而且拿的还是赌场里专用的扑克，也是一愣，直直的看着我。我马上把扑克收了起来，有点尴尬的咳了一下，解开裤子去小便。那人也反应了过来，疑惑的看了看我，一步三回头的出去了。看他的打扮，应该是个赌客，赌场里的人都有统一的服装，女的是天蓝色的套装，男的是黑色的套装，所以我也没太把他当回事儿。何况就是赌场的人我也不怕，我是来帮忙的嘛。方便完了，我就来到大厅里溜达了一圈，心里有点沮丧，哪里有什么味道嘛，净瞎他妈乱想。我回到赌场后，觉得有人瞄上我了，似乎有一双眼睛总在我身上，是厕所里遇到的那个小白帽。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

0: 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呀、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母，只要299。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1: 哎，
0: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1: 啥变化？
0: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嘣嘎嘣直响。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1: 好像说的是我。
0: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1: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0: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1: 啊。骨关节，
0: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1: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0: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到不了关节那儿。
0: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1: 嘎嘣脆的软骨。
0: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1: 哎，就得润滑呀。
0: 哎，润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哎，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1: 咱关节液少了呗。
0: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就这玩意儿。
0: 哎，氨糖听过了吧？
1: 我知道。
0: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1: 哎呀，疼啊，滋滋裂裂疼啊。
0: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1: 你看看，
0: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不死的癌症。
1: 哎呀，
0: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1: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0: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1: 哎，那更高了。
0: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1: 哎呦，
0: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1: 撸铁，
0: 对，骑车，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1: 哎，
0: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1: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0: 我姥也是这样。
1: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

0: 鸡爪子，它伸不开，
1: 真难受啊！
0: 哎呀，那相当难受啊！
1: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它特别疼，
0: 是
1: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
0: 嗯，
1: 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0: 啊、哦，就这玩意儿。
1: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护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维D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0: 哎呦，这俩东西行。
1: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儿得多少钱？
0: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1: 是不是
0: 都得100多，
1: 180至少的。
0: 那肯定。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
0: 嗯、
1: 而且它是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
0: 嗯、
1: 一瓶顶三瓶、
0: 哎、
1: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0: 69、
1: 哎、
0: 一瓶不贵，
1: 是
0: 不贵不贵。
1: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0: 咋的呢？
1: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
0: 哦、
1: 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0: 哎、
1: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0: 这么合适啊？
1: 是的。
0: 哎呦，
1: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0: 也就是12瓶了。
1: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0: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1: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1瓶只要16.5块。
0: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1: 对呀、啊，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不是说1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0: 60粒、
1: 啊、
0: 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1: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0: 哎呦，
1: 一天呢吃1粒，那这1瓶你就能吃2个月，
0: 1瓶就2月。
1: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0: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1: 对，一天才2-3毛钱，
0: 快点下单吧，姐。
1: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0: 嗯。那也行啊。
1: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的更难受啊。
1: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嗯、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0: 哎呦我的妈，
1: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
0: 嗯，
1: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思妍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 0431-1001。
1: 嗯，市面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维 D 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0: 可不。
1: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
0: 嗯，
1: 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喝2-3毛钱，所以

0: 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三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我就膝盖老疼，一运动累住了膝盖就疼。
0: 嗯。
2: 大夫说让我吃安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安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0: 哎，白大褂让您吃安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安糖钙片啊，
1: 对，
0: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
1: 哎、
0: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
1: 嗯、
0: 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维 D 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维 D 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六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六瓶送六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
0: 嗯，
3: 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这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3: 然后吧，那变天了，下雨了都痛，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0: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李女士，
1: 你好。
0: 订购吗？
4: 对，是牙膏吗？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0: 嗯、
1: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0: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呀，骨头干吧。
0: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

0: 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啊，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啊，哪儿都疼啊。
1: 嗯，
0: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1: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0: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维地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1: 来吧，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李先生，
1: 您好。
2: 哎，没订过。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维地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适合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咱们啊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儿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个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1: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3号线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那是什么情况？我这刚才有风啊，风一吹啊，这个腿呀、啊、的腿总疼，然后就是骨盖啊，还有膝盖回不了弯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嗯，那肯定有。
0: 嗯，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哎，行，谢谢啊。嗯

0: 好嘞，
1: 好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你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
1: 哦，
0: 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啊？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1: 啊、
0: 手臂呀、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嗯、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 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氨糖软骨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加维 D 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合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
1: 嗯，
0: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朋友们，如果说您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30-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维 D 钙，因为它是氨糖维 D 钙3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维 D 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1粒，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接下来迎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陈女士啊。
2: 哎，
0: 你好，订购吗？1号线这位朋友。
2: 对呀，
1: 好
0: 嘞，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嗯、
1: 抢占名额了。
0: 咱们 前二十位给你买六瓶送六瓶，一共是十二瓶。那你十二瓶能吃多长时间呢？两年呢？
1: 两年呢？
0: 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三四十岁，我说三十五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

0: 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维D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维D钙片吃上。咱们这是一瓶顶三瓶的，氨糖、维D、钙这三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你也不用说买了瓶瓶罐罐两样三样一起吃了啊。
1: 是的，
0: 咱们三种同补三合一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六瓶就能吃一年，而且前二十位买六瓶送六瓶，两年的进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两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朋友们你要注意了，你有没有出现像皮肤干呢、眼睛干这样的情况呢？这其实啊都是外在表现。其实你身体里面啊已经干的不行了，
1: 缺水了。
0: 你看有没有咳咳咔咔咳嗽的，还有两片肺宝宝气管这一带啊，整个呼吸系统都比较脆弱，你急需润一润啊，要不然一咳嗽这嗓子一发炎，这不又中招了吗？
1: 可不，
0: 首先一定要多喝温水，最好是喝蜂蜜水润一润。
1: 哎，这个好。
0: 再加上一个啊，朋友们，你有没有感觉特别容易出现免疫力低下、爱生病的情况？
1: 这时候感冒的成多了。
0: 还有一些反应呢，比如说便秘呀、食欲减退呀、消化不良的情况都来了，这睡眠也不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嘛，这个时节你可能总感觉没有精神头啊，就是哪哪都不舒服，还说不清楚，
1: 就是浑身难受。
0: 哎，那你要说我有啥病呢？好像也没啥大事儿，可是啊，总感觉自己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说，能够滋阴润燥，保护呼吸系统，改善咱们的便秘，还对皮肤好，对抵抗力有一个全方位帮助的食品是什么呢？就是蜂蜜。
1: 哎，蜂蜜，这个我特别喜欢喝。
0: 蜂蜜啊，自古以来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佳品，不仅咱们喜欢喝，古人就非常的爱了。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居家必备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我喝过蜂蜜也没啥感觉，有什么效果呀？没感觉像你说那么好啊。朋友们，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喝到真蜂蜜，你买蜂蜜的时候也没有去挑，去找无添加的纯蜂蜜。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市面上的假蜂蜜啊可是太多太多了。
1: 是，
0: 早年间我看过，曾经有媒体爆料啊，说全国蜂蜜年销售50万吨，其中有40万吨都是白糖加工而成。
1: 哎呀，真坑人呢，
0: 多吓人呢。而且里面还可能添加了像淀粉呐、蔗糖等等添加物，那这样的调和蜜那当然没什么营养价值啦。所以常喝蜂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要喝纯蜂蜜才能有效果。但是蜂蜜啊也分很多种，那同样是喝蜂蜜买蜂蜜，我怎么才能买到真蜂蜜、纯蜂蜜、好蜂蜜呢？
1: 哎，这个我太想找到好渠道了。
0: 教给大家一招，您可以买那种乳白颜色的蜂蜜
1: 啊。
0: 哎，就这种蜂蜜呢，它是固体结晶状的，固体膏状的结晶体，就像奶油啊，像白巧克力一样的那种丝滑
1: 啊。这个不是放时间长了，
0: 哎，这不是，这个是蜜中珍品椴树蜜
1: 哦。
0: 它呢采自高大的椴树，品质、营养、味道那都是贵族水准。那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款这种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那蜂蜜的产地很重要，首先说它的蜜源地啊是黑龙江的虎峰岭，长白山的北岩支脉。以前呢说经常有老虎出没，所以叫虎峰岭。你说那环境能不好吗？
1: 那肯定的，
0: 原始森林无污染呢。那到现在呢，虎峰岭也是天然生态景区，
1: 环境好。
0: 哎，那么野外放养咱们的东北黑蜂，不加人工干预，采集的呢是咱们东北紫椴树的花蜜。这个紫椴树是非常优质珍贵的野生蜜源植物，都是20-30年的树龄才进行采蜜啊。椴树花的花期又非常短，每年只有6月到7月一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短，所以说成熟的椴树蜜更是珍贵。纯野生的

0: 子段树，它还都是什么呢？单棵单棵的生长的，它不扎堆儿。所以说这个东北黑蜂，咱们黑蜂采集起来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采蜜量它的产量一直是很少很珍贵的。那么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今天我们就把这么好的虎峰岭段树雪蜜带到了直播间。
1: 太好了，
0: 来，咱们从配料表可以看到啊，配料表就这几个字儿：段树蜂蜜，
1: 没有什么白糖蔗糖那些浪漫七糟的，
0: 啥都没有，就是段树蜜，没有任何添加的，纯段树蜜，绝对不掺假的。而且段树蜜啊，它是白如雪凝如脂，所以它有这个美称叫段树雪蜜嘛，可以清热补中，解毒润燥。而且段树蜜啊，比一般的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而且因为葡萄糖含量高，分子小，所以它结晶。那么跟大家说，不结晶的蜂蜜和其中的水分也有关系
1: 啊、水分比较大呗。
0: 对呀、那水分大它就不结晶嘛，也证明咱们这个段树雪蜜是不掺水的，不是调和蜜，蜜中贵族纯纯的段树蜜。
1: 太好了。
0: 那一般说，你想要皮肤美美的，你想要睡眠安稳的，排便说顺畅一点的，是不是都离不开蜂蜜？
1: 肯定的。
0: 如果你呼吸系统比较脆弱，需要保护的，或者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那更要常用蜂蜜保护起来了。还有啊，你像经常吸烟的，或者家里有人吞云吐雾，你也跟着吸这二手的，是不是特别需要蜂蜜来清一清，润一润咱们这两片肺宝宝？还有就是可能家里的男士喝完酒之后，是不是往往来上一杯蜂蜜水？
1: 这个行，我也这么干，
0: 保肝护肝解酒可以说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所以朋友们，同样是花钱，咱们干嘛不买点好的蜂蜜喝呢？
1: 这个太好了。
0: 那么今天分享的虎峰岭段树雪蜜，一瓶是标准规格半斤250克的，零售价是39块钱。
1: 真不贵呀。
0: 其实这价格真的很良心。
1: 太便宜了。
0: 因为真段树蜜你了解的话，都是说70-80块钱一斤，
1: 是
0: 这都跑长趟。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啊，真的需要居家常备。今天呢，咱们做团购，让大家多囤上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就是这个目的。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朋友，让大家感受到段树雪蜜的好处。所以在咱们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值组合。今天啊，团购价你听好了，只要199块钱，就让你到手到6瓶。这6瓶你正常算算，是不是就得2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优惠还没有结束，朋友们，
1: 还没有结束。
0: 没错，今天啊，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听好了，数量直接给你翻倍。
1: 等会儿，翻倍的意思就是6瓶加6瓶。
0: 没错，你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1: 等会儿，不是买大瓶送小瓶，而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都是半斤装的啊。也就是什么呢？199块钱，总共12瓶，整整6斤。无添加，纯正的段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段树蜜啊！只要今天你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就能享受这个优惠，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段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段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啊，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啊，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赶紧订上尝一尝。
1: 来吧，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你好。
1: 需要订购吗？
2: 订那个椴树蜜，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订购是吗？
3: 我不订购，等我等。
0: 嗯，好嘞，那先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虎峰岭的椴树蜜啊，跟大家说高端大气上档次，纯椴树蜜，它不是调和蜜的哈，而且哈，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像我跟思妍刚才说的，咱们降火降燥啊，促进排便啊，想要皮肤美美哒，想要润一润咱们两片肺宝宝的话，就应该常喝蜂蜜，冲水喝，冲茶喝都可以。可以，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但是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六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还有订蜂蜜，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六瓶送六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大家有没有说上厕所感觉费劲的？
1: 哎呀，这时候能不费劲吗？
0: 是吧，好多人都是的，然后几天不排不通畅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也是，那你说他不通畅你能给他吃什么药吗？
1: 不
0: 能吧，不
1: 行啊，
0: 蜂蜜纯天然的好东西，给他润一润肠道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脸色感觉比较灰暗，早上起来有口气，容易干呕的朋友，你都应该喝蜂蜜去润一润啊，朋友们。
1: 嗯，来吧，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需要订购吗？
4: 对，
1: 哎，
0: 好
1: 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就 OK 了啊。
0: 是的，而且为什么今天赶紧把这么好的这个虎峰岭蜂蜜带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因为哈，人正常39块钱一瓶是真不讲价。
1: 我刚才算了个账，正常12瓶的话468块钱，今天199你带回家，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
0: 相当给力，因为正常朋友们就是真椴树蜜、纯椴树蜜就是这个价，因为这个椴树蜜这个东西它做不了假，你一尝就知道了。
1: 会喝的都懂这是。
0: 没错，就是你用勺子一挖，它就是那种相当丝滑细腻的感觉。你再品一下独特的椴树花淡淡的清香，用嘴抿一下，入口即化，清甜柔和，沁人心脾那个感觉，和其他那个吸了光汤那个蜂蜜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像我们家里有爷爷奶奶，咱们老一辈年龄稍微偏长的，这个气管啊，这肺宝宝啊，多少都有一些不好。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可能说吞云吐雾啊，吸烟年头特别长，
1: 是，
0: 或者说你做饭做了几十年了，那油烟吸了一辈子，那肺多少都会受到影响的。那么这款好蜂蜜它就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然后你像一到换季的时候你就容易中招的，鼻子塞塞的，嗓子有痰有异物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的啊，不舒服感觉这嗓子地方毛毛刺刺的呀，经常有痒痒的通通的感觉，那朋友们你这个时候真的就别说吃啥药，消炎药你能老吃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咱们就是食养食补嘛，家中常备这款好蜂蜜，真正的好蜜润一润啊。还有像家里有小孩的，晚上睡觉可能你感觉到哎呀这孩子喘气呼噜呼噜的这么重呢，哎，他表达不出来，就是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
1: 有点堵的话，
0: 是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一款椴树雪蜜咱们居家真的应该常备，一瓶 瓶半斤250克，零售价是39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超值组合，只要你是前20位订购的，199买6瓶，直接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也就是199到手12瓶，整整的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愁的就是这干燥的气候，总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小麻烦。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说嗓子干痒？
1: 哎，我最近就干痒。
0: 我也是，尤其像咱们这种职业的，嗓子真的应该常年保护。
1: 天天
0: 对，尤其像还有老师啊、主播朋友们，你就应该经常的喝这个蜂蜜。然后我就感觉皮肤也变得紧绷绷的，
1: 干的都爆皮。
0: 是的，当你的外面表现出干燥的时候，你的内里已经干的不行了，朋友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的便秘、睡眠不足、没有精神头，整个人都不太得劲儿。还有的朋友呢说免疫力低呀、经常咳嗽、感冒发烧，你是常常落不下。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够轻松应对这些问题的宝藏好物——虎峰岭椴树雪蜜，让您在这个季节呀、滋润又健康。咱们的蜜源地呢是黑龙江境内长白山的支脉原始森林虎峰岭，加上东北小黑蜂身体强壮，只采20年以上树龄的野生紫椴树。另外，朋友们，我们现在买东西你一定要看配料表。你看一看咱们这款椴树雪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有科技和狠活，
0: 只有椴树蜜这一种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大自然纯天然的馈赠啊！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蜂蜜，里面不知道添加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仅没什么营养，还可能对身体有害，不是？但是咱们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那是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1: 是的，
0: 老人、孩子、孕妇，你都可以放心吃。那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您真的要尝一尝，就这个味道啊，都让人难以忘怀。
1: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真是那个味儿啊！
0: 没错，你就是吃过这款蜂蜜之后，别的蜂蜜你都没法吃了。我说实话，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当你打开这一瓶椴树雪蜜，首先一股淡淡的椴树花香就扑鼻而来。
1: 我觉得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置身于大森林当中了。
0: 是的，心旷神怡啊，大自然的味道。然后呢，你用家里的勺子舀上这么一勺，你会发现它的质地特别的细腻，雪白色啊，就像奶油一样的丝滑。我真的毫不夸张，你放到你的舌尖之上，入口之后是绵软的口感，然后甜度呢恰到好处的清甜，甜润还不腻人，带着那种清新的花香，每一口都是从舌尖蔓延到大脑的享受啊！我跟大家说，会享受生活、会养生、会保健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好朋友们，你都应该家里常备蜂蜜，而且是要备上好蜂蜜、真蜂蜜、纯蜂蜜。那么咱们的椴树雪蜜，首先来自咱们东北啊，就是您的一个首选。无论是直接吃、直接品，还是用它冲泡蜂蜜水，那都是极致的一个味觉享受啊！你想想，泡上一杯暖暖的椴树雪蜜水，哎呀，你这边一边品着，外边看着这个窗外的景色，相当的惬意了。
1: 哎呀，我觉得下回我的下午茶就可以换成椴树雪蜜水。
0: 是的，真的要安排上给咱们这个嗓子、呼吸系统啊，给咱们这两片肺呀、包括咱们的皮肤啊、咱们便秘的问题啊，都好好的养护起来。今天呢，这个每一瓶是250克半斤装的，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瓶啊，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那但是今天我们199买6瓶再送6瓶，总共是12瓶，总重量是6斤。刚才思妍给大家算了，你就自己去买6斤12瓶得4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咱不要，就199，还不用你先付钱，
1: 咱还不像别人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哎，别人是买6瓶大的送你6瓶小的，咱呢就比较豪横。 买六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六瓶，
0: 是的，
1: 哎，整整六斤，
0: 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朋友们，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咱们哈，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喝牛奶的，但是不喝牛奶可不行啊，
1: 嗯，
0: 是不是？怎么办？咱们来上这么一勺椴树雪蜜，加到热牛奶里，这孩子相当爱喝了。我跟你说，
1: 啊、
0: 好喝，好蜜，它味道就是好。或者说，咱们睡眠不好的也可以呀，喝上一杯。

0: 椴树雪蜜温水，或者是热牛奶里咱们加上这个椴树雪蜜，你喝完之后，哎，会感觉睡的是特别舒服，
1: 是的，
0: 能更好的进入梦乡，放松身心，像咱们这个干巴的喉咙也能滋润滋润了。而且我们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这个面包片儿啊，是吧？
1: 嗯，
0: 你就把这个椴树雪蜜当成果酱，涂抹在面包片儿上，特别的美味。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不是相当的享受了？那么另外，我们从养生的角度看啊，这个好的椴树雪蜜更是它的好处数不胜数。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实则是你肝火最旺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事儿小，但是相当难受。如果你经常口腔溃疡、牙龈肿痛，那么你喝上椴树雪蜜就是非常好的，能够清热去火、滋阴润燥。经常吃这个好蜂蜜，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平衡，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你就长期喝蜂蜜，长期的调整下来，你会非常的舒服。
1: 来吧，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哎，你好，需要订购吗？
0: 这朋友在听广播呢，
1: 是吧？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联系您的。
0: 是的，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这么好的椴树雪蜜你一定要备上，因为你自己去买这6斤12瓶的话，就得花400多，
1: 你肯定买不着。
0: 是的，
1: 价还高。
0: 没错，而且这199十二瓶，我还给你免费送到家。但是朋友们，您切记啊，只有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5-6个名额，您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椴树雪蜜呀、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是，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很多朋友您可能没吃过这个椴树雪蜜哈，您真的要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乳白色的膏状啊，是固体的，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
1: 嗯，
0: 它是浓稠细腻还顺滑，
1: 哎呦，真
0: 好，倒杯不洒的，对。然后你咬它的时候，它也会挂到你的勺子上，就这样一个高端的质地。然后它的香味呢，是属于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
1: 哎，闻起来很舒服，
0: 和其他 他的蜂蜜都不一样的这个香味，
1: 不像那种工业水蜜闻起来是比较冲的。
0: 是的，它没有那种，咱们这个就是纯天然清新大自然的味道，你品一口那更是纯正透心的甜、
1: 哎、
0: 而且是清甜不腻的，完全不齁，就是好蜂蜜啊，可以达到空嘴吃的级别。
1: 哎，对，其实你要是说我不想那个冲蜂蜜水，我舀个勺放嘴里也行。
0: 是的，你就像你之前买那个水蜜哈，你能空口吃吗？
1: 嗯、
0: 你吃了你难受，齁挺。
1: 齁挺，完了就感觉齁的都咸的慌。
0: 对，但是咱们这个入口即化，丝滑绵密，你就空嘴吃它都好吃。
1: 来吧，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哎。
2: 我订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而且啊，这么多朋友都喜欢蜂蜜，它不只是说好吃的问题了。
1: 哎，
0: 为什么千百年来这蜂蜜它都是很受我们喜爱的，
1: 有营养
0: 滋补的好东西？对，就是因为它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活性酶，这些营养成分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啊，让我们在容易生病的季节也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1: 嗯，
0: 那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士来说，你可能会发现啊，我敷这个面膜哈，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有点见效，但是我跟大家说，里外你都要调，都要养。你发现那些红光满面的，你别管是说叔叔还是阿姨，她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保护她非常注意的。
1: 是的，
0: 而且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要从吃上把这些好东西补进来。
1: 哎，就这个蜂蜜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当面膜也行。
0: 你如果是自己喜欢 DIY 的话，当然也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你吃它，你在用它，这不是啥呀？内调加外养，它里边的营养能
1: 双重功效，
0: 对，帮助咱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保持皮肤的水分呢。你会感觉爱喝蜂蜜水，它的皮肤是很光滑、细腻、有弹性的。
1: 嗯，
0: 而且它是什么？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从内而外容光焕发的感觉，这就是千百年来蜂蜜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1: 对，就是你靠这个蜂蜜的这种内调啊加外养，让身体焕发这种生机，而不是说你用化妆品给你的这个脸上画得多漂亮。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您赶紧订上一套，因为你很难说自己说没事上超市啊，你溜达溜达超市就能真正找到好的蜂蜜吗？
1: 不一定。
0: 我跟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好的蜂蜜你往往在市面上你说你一买就能买到，那是不现实的。就是好蜂蜜它都在各个渠道就被人抢购一空了，知道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说跟厂家谈了好久才要来这样的优惠，不然怎么可能说有买六瓶送六瓶这个赠送呢？朋友们，真正的纯段数你只要是行家你懂，那都是六七十、七八十一斤。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长期去喝，你别说买个一斤两斤的喝不了多长时间，是不是？那没啥用，朋友们，说实话。所以今天一定要赠送给大家199，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纯椴树雪蜜，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还有最后3-4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订货方
1: 便。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是的，咱们今天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啊。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从生产到销售到您的手中都是相当严格和高端的。
1: 是的，
0: 所有的黑蜂野外放养不加干预，然后经过工人纯手工的精心采集，再采用低温冻藏的方式进行储存，保证正蜂蜜的新鲜和成熟，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只为了把咱们纯正高品质的蜂蜜送到大家手中。华兴蜂业30年的从业经验，实力非常的雄厚，如果不是说好厂好货，我们不会带到直播间。说实话，没有品牌小作坊的蜂蜜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大品牌的好蜂蜜。华兴蜂业厂家自有的蜂场，从咱们东北蜂场直采，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一次直接对接到咱平台，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打到地板上，超级划算，
1: 优惠的特别权威呀。
0: 是的，但 是就这次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这么好的团购机会，数量有限，还有最后的三组卖完就真没了。这么高品质又稀缺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平时你在商场或者专卖店的零售价可是不便宜的，但是在咱们本档团购节目当中绝对是物超所值，199块钱买六瓶送六瓶，一共是12瓶，每一瓶都是半斤装的，所以您到手的是足足6斤，抓紧时间抢占最后3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老烟嗓，或者家里有这个老伴在。

0: 吸烟，你也跟着吸这二手的，然后再加上你说做饭吸油烟做了这么多年，真的我们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好东西好蜂蜜来好好的清一清。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睡眠不好熬夜比较多，那你这嗓子肯定是不得劲儿啊，或者说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5: 11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6: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听大家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我们说了，只要是涉及到房子和房子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随时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